0: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
0: 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2: 顶不住也得顶。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给你提个建议。
3: 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应该提到这儿。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
4: 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责任由谁来负？
5: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除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
4: 既然你这么说，罗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
6: 是。
4: 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胡宗南的部队。 控制住了北边，是共匪不能够向陕甘进展，侧翼又有陕军的杨虎城部队。田奎，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伪作对这次决战只有6个字：只许胜，不许败。田魁啊，你要好生掂量啊！
1: 请转告伪作，我冯天魁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就不姓冯。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
7: 等你的捷报了，少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
8: 我想冯天魁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
7: 是吗？
8: 他部署作战及对你的态度。
1: 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不在刘翔之下呀，庆父不除，鲁南未已呀，懂我的意思吗？
7: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端来了，先人办的杀鸡儆猴，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
8: 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 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这笔账我记下了。
7: 而且，何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他不光在背后。

0: 后踹我们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
1: 刘成火在战场现身，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
0: 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何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从调我们到红云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何国光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
2: 司令，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两个师左右。
1: 他娘的刘成火，他是迫不及待了。
0: 司令，我们怎么办？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今夜就实施。
0: 可是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红云寺。
1: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
3: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
0: 就好办多了。

0: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
1: 找谁啊？
0: 邱副官，我是他堂妹，家里给捎了点东西。
1: 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脑袋都被砍下来了，刚才从这给抬走的。
0: 死了？啊，
1: 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他。
0: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了？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
1: 你要见冯司令？你没看，这到处都是特务，你要见司令会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
0: 这忙您必须得帮，走。
2: 司令，
3: 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一起走的？
2: 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儿，冯罗又是一块儿，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
3: 他还是在记仇啊。他还是想要冯天奎这颗人头，刚才贺格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春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2: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奎，让他提防一下？嗯，
3: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恐怕也保不住了。
4: 是，刘总司令，想保谁啊？
3: 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想喝。
4: 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3: 好。
4: 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氛围。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3: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
1: 司令，我幺二三旅已经向老板婆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5: 好，今天夜里十二点准时打响。
1: 是。刚才康兆民的别动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啊，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5: 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
1: 司令，这太危险了，要不咱们改变计划。
5: 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我万一要是出不来，部队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要越远越好，明白吗？

0: 王老头，你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1: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让你去兜兜风去吧。也好。
0: 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2: 司令，有人想见你。
0: 谁呀？
2: 我。停车。下车。

0: 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你先把枪拿开。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
1: 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你当红军是傻瓜？
0: 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0: 我们回去。 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告诉派你来的人，让他看着办吧。

0: 司令，我们回去。是。
1: 今晚决战鸿运寺，灵鹫峰。

0: 三姐救我们是看你的面子吧？我哪有面子啊？我原来在刘家只不过是个丫鬟。三姐，是你的面子吧？
1: 给我打马虎眼是吧？
0: 就是您。
1: 你们烦不烦呐？告诉我，你们谁能通天？
0: 通天。

0: 问题是你说的这个天，到底哪儿才是天啊？
1: 老蒋啊，只有通到他那儿，才能让冯天奎吃不了兜着走。
2: 二姐，你说的那个天啊，太高了，我连边都够不着呢。
1: 三姐，你行吗？我就更没谱了。
2: 一跟你们说正经事情，你们就装傻。行，这个事儿。
3: 我去通，不过我跟你们说清楚，谁也别站在河边不湿�鞋，扳倒了冯天奎，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听见没有？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红云寺了，但是邱副官牺牲了。啊！他设法见到了冯天奎，冯天奎说。 今天晚上要在红云寺跟红军决战。今天晚上要给我们决战。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冯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冯天奎说，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火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
4: 哦，
3: 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4: 在这儿。
3: 哦。
5: 要是这样的话，敌人可把大口子给我们留下了。偷袭灵鹫峰，然后打兵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火。冯同志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相信冯天奎的话，留在红云寺就近观察。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
6: 拿下灵鹫峰，攻占青龙沟。盯紧点儿。是是。不错，哎，这广东厨师真不错。嗯嗯嗯，好，刚从康熙请来的。尝尝，来干一个吧。啊，
7: 哎呦。
8: 哎，随意随意。哎呀，嗯，
9: 刘总司令，来来来，嗯，
8: 快坐快坐快坐，兄弟来吧，来坐快坐快坐。嗯嗯嗯，
7: 诸位诸位，
10: 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煲更是一绝，嗯，
8: 好吃。
9: 天奎啊，
10: 嗯，
9: 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嗯，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像是个诗人。
10: 嗨。
8: 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也黑。然后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他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天奎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10: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啊，毛就敷衍了。
8: 怎么？
10: 你又闹笑话了？
8: 什么呢？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0: 毛将？
8: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
10: 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11: 这个，你呀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10: 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
12: 哪儿打枪？离红云寺不远，我去看看。
8: 司令，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报告司令，
10: 老本破败发现小股红军。什么？红军不是还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
8: 我得去看看。哎，慢着，天奎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10: 是。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
8: 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不错。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不让指挥我的部队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少安勿躁。这不就是指挥部吗？再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
0: 好啊，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司令，
0: 罗参谋长来电话，要往二旅投入战斗了。
2: 别跟我嚷嚷，我什么都不管了。
0: 有多少红军啊？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猛。
3: 报告，刘军长来电话说，六十六师溃败，
0: 他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2: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4: 是，
0: 大帅，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
4: 把冯天奎抓起来！
0: 何国光，凭什么找我？你忘了委座的殿宇，犯对敌作战溃败者，军法处置吗？这仗才开打，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少跟他废话，压下去！
4: 冯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
0: 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刘成火的部队。 已从秦棱沟出击，知道了。你们都看我干什么？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板板的，什么事态？
5: 参座，那我们怎么办？
0: 按原计划执行，所有的部队。
5: 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可是我们怎么办呀？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你们听，这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这是灵鹫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还有迫击炮声。
6: 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火完了。
7: 报告，不好了，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6: 灵鹫峰，哎呀，灵鹫峰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
7: 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数不清。
6: 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打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要进军红云寺，这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
8: 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
9: 是。
6: 何光，这个作战部署可真的已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
10: 报告。 参座，罗加烈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

0: 是否追击？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林九峰的敌人肯定来源。快去！
1: 现在解围要紧，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十六式，全线出击！
2: 可是，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
1: 冯司令又药物在身，暂时离不开。
2: 告诉罗家练，抗命令军法处置。
3: 是。
2: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冯天奎回去指挥啊？
1: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你我谁都逃不掉。
2: 你要拿他当替死鬼？
1: 这件事情，你去办，死人才能掩盖真相，你说呢？

0: 车在外面，赶紧走吧。
1: 队长，冯天魁跑了，寺里着火了，
2: 怎么会烧起火来？
1: 快去告诉团座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3: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去抓冯天魁。
5: 别动！
6: 原来你是个女人，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7: 走，
8: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7: 好，收到。
9: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冯天魁的部队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了。

0: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冯天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
2: 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
0: 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
1: 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2: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1: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0: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1: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0: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

0: 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
1: 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
0: 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
2: 我签。
1: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3: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

0: 我签。
1: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2: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又在等着冯天奎了。
3: 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4: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
3: 让冯天奎去打红军？我看还是算了吧。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4: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3: 小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设陷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4: 都是这几天的。参座，康队长怎么没回来？
3: 他抓了一个烧红云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儿审呢。
4: 我听说冯天奎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
3: 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奎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嘛。这是什么？
4: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3: 闲连寡史，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蒋夫人有这种批示，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4: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3: 等于扔了个炸弹呢、啊！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5: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6: 打听到了，她被押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5: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6: 嗯，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4: 您说冯天奎他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3: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

0: 在这个世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笑>
1: 您是想靠文人达到的，怎么可能呢？
0: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2: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0: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台？哼，
3: 参座，您想怎么做？
0: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4: 沈红，闯大祸了你！
3: 怎么了？
4: 糟了，这封信怎么当爆了？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啊！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5: 什么怎么办呢？
4: 凉拌。哟，你还在这说上风凉话了是吧？
5: 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4: 他敢？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 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他敢随随便便把我们扫地出门，哼！可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未必。 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她敢违抗懿旨。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她跟我们同房啊，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她要是不跟我们同房，她就死定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
6: 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神经病！哎呦！啊，大帅，佳丽，有事儿你先去忙。好的，大帅。
7: 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6: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
7: 啊？
6: 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 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有这事儿吗？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要对你严加惩治。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7: 大帅。 这蒋夫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6: 不，哎，哎呀，不过按说呀，这

0: 的私事儿。嗯，
1: 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2: 整垮我？
1: 嗯。
2: 哼，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做鸟兽散，谁还能整垮我？
1: 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
2: 怎么了？
1: 我跟你明说了吧，在那几个女人里边啊，有贺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2: 老三，您这是在吓我？
1: 我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看在眼睛里最安全。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了你的邱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2: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1: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她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清楚。
2: 谢谢大帅点拨，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哎呦，真热闹！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社可惹大了。
4: 哎，看报！
5: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
6: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7: 那你想干嘛去啊？
6: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他开心开心。春妮儿，咱们走。
7: 哎，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休了你们的。
6: 哎呦，
7: 跌份！
2: 老师，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1: 嗯，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2: 那就别问了。那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2: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1: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前些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
2: 嗯，
1: 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2: 大帅，我有点明白了。
1: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
4: 我去养啊。
1: 哎呦，朱德、毛泽东渡过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2: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 我很感激。
1: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2: 大帅，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
1: 好。
2: 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1: 你这么想啊？伪作可不这么想。
2: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伪作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1: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0: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得可不近呢。
2: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四川正值多事之秋，老头儿也真是难为他了。
0: 大帅找您是为了报纸的事儿吧？司令，您的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2: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0: 哼，玩权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2: 哎，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0: 跟自己的太太睡觉还有原则？司令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2: 不说这个了，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0: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2: 不行，这叫仗势欺人，反显得我心虚了。
0: 那就花点银子堵他们的嘴。这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他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2: 那就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0: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司令啊，
0: 啊，
1: 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
0: 啊，好好好，
1: 算是告别宴吧。
0: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1: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啊？
1: 笔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写休书吧。
0: 嗯。

0: 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啊。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新帮菜。
0: 好，
1: 溜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
0: 哎呦，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你看你沈红，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有你春妮儿，脸辣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
2: 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出您的丑吗？
0: 出什么丑啊？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我们写信告你啊？
0: 哎，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骂得好。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仪廉耻，弄不出玩来，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蒋夫人接着你们的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兴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你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1: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
0: 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嗯。

0: 过了关。啊，这就是冯天奎的府上吗？
1: 是是。哎，你找哪位？
0: 哼。呸！
1: 走啊！
0: 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你跟他说，我叫高阳子，明天开始让他买一份《巴蜀日报》，头版头条，老子写了篇文章骂他。
1: 神经病！哎呀，什么人都有啊。

0: 我上可以，那得说出你们的姓来。哎，说出来我就上。
1: 哎呦，奎哥，我姓王，二太太姓沈。春妮，你姓什么来着？

0: 谁姓蒋？谁姓刘？谁是那个东洋人？怎么了？都不说话了？
1: 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山羊？谁就跟我走。

0: 司令，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风平，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1: 怎么带的话？
0: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了。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1: 有你这么带话的吗？
0: 怎么？
1: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
0: 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这就把他拿了，把他那臭嘴缝上。
1: 一泡屎不臭，嚼起来就臭了。你去拿他，也许他正在那等着你呢。
0: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缠着他。
1: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冯天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0: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
2: 买包喽，买包喽！看今天的八股日报，看冯天贵那些丑事情。
3: 哎，小文，我拿一份。
0: 哎呦，我的司令啊，都什么节骨眼了？你得当机立断。
1: 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
3: 不，你看这。
1: 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0: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
1: 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把这个交给王老头，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些监狱，交给风平看看他说什么。
0: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1: 刚才你有句话还真说对了，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老婆，我可就省很多心了。
0: 刚才随口就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0: 二姐，你喝茶。
1: 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你聋了？
0: 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2: 你没事别找我茬儿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我可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
1: 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
2: 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0: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1: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到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1: 五妈，你先下去吧。啊。

0: 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1: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2: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到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2: 吴妈，你先下去吧。
4: 冯天奎为了金屋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0: 奇怪的是什么呀？
5: 给我，给我，给我。
0: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2: 行了，别念了，
0: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2: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
1: 二姐，你有什么办法呀？
2: 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0: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
2: 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啊，
1: 难道你让我们去偷汉子呀？
6: 荒唐丈夫，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妻。
7: 报告，
6: 进来。
7: 参座。
6: 小张啊，来。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
7: 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不过，
6: 不过什么？
7: 不过是不是有点太悬了？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

0: 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的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1: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市井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0: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我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1: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0: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1: 哼，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传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2: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0: 是不是把他抬得太高了？
1: 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0: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共党吗？
1: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你们弄好了没有？时间快过了。
4: 哎，玲，
3: 你们有没有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5: 二姐怎么了？
3: 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5: 那怎么办呀？
6: 太太们，车来了。
3: 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走。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5: 哎，二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哎，沈红，哎，把机会让给你们了，谁让你们是通天的人呢？
5: 三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他不去，咱俩去，走。
7: 各位体育健儿、健女们，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8: 篮球。
9: 听都听不懂。
7: 对，篮球。
8: 啊，对对对，篮球。
7: 对，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蒋委员长还规定了，以后行人走马路啊，都要顺着这个右边走。兄弟，我就纳闷了，啊，都顺着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去啊？还有，新生活呢，以后这个茅房要分男女，啊，每天要刷牙。
10: 奎哥。
7: 哥。
10: 你加油来了，奎哥！哎呦，我们特地赶过来给你加油来了。
11: 奎哥，我能说两句吗？

0: 大家好，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作奖品，这是事实，但是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1: 听他慢慢说，
0: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
2: 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
0: 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
1: 你们说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呀，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3: 是。
1: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溪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啊！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4: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1: 你们帮我什么了？我让你们帮忙了吗？
4: 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
1: 哎，慢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哎，
5: 司令，我可真是替你捏把汗。
6: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姐，你把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哎，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你让老爷当众表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2: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3: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1: 大人把他抓回来。
3: 是。
0: 哎呀，完了完了，这边露馅了，怎么办呀？

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您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二姐，这不合适啊！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

0: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1: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0: 嘿呦，
2: 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同床共枕了呀。

0: 哎呀，哥这里，
1: 高先生回来了。
0: 你，
1: 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你，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申报》。
0: 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在就好了？
2: 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
3: 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交给太太们的吧？
2: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这下人哪有干交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4: 吴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司令。
3: 嗯。
4: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什么？是你？如燕春妮儿是二太太吗？
5: 是。可是
6: 奎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
3: 如燕，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6: 哦，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嗯，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儿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呀，你是真聪明，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如燕，
6: 哎，
3: 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
7: 我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
8: 哎呦，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

0: 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
1: 是不行。谁又不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2: 说得好。
3: 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4: 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我早就说过，只要激起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对，好，我等你的消息。
5: 司令，
6: 你先去办公室找我。
5: 好的。
6: 你在成都见到他了？
5: 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
6: 他怎么说？
5: 他说这些伤不到你，要是换了角度。我问他换了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
6: 我明白。他的情况怎么样？
5: 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某晚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
6: 先去休息吧。
5: 是。
7: 是，大帅，我马上转告。司令，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梁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6: 徐向前那边呢？
7: 据飞机侦察，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6: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哪是毛泽东的对手。
7: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6: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7: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6: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
7: 这怎么可能？
6: 这怎么不可能？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
7: 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6: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没有反应，真以为我是他孙子了。
8: 可是写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偏要用那个高阳指？我们宣传部不有的是人吗？
4: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人去写，老百姓能信吗？川军的将领能服吗？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
6: 你说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
7: 文人倒可以讲道理，流氓吧，一个字，杀。
6: 要是流氓文人呢？
7: 流氓沾了文，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6: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
7: 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
6: 亡命徒一个，难怪他什么都不怕。我是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操纵。
7: 那怎么办？杀？
6: 不，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7: 好的。
9: 拉狗，
10: 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一盒礼物。
9: 哦，带恩一下。

0: 您就是高先生。
1: 毕姓高，毕姓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1: 南京白呀，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0: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1: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坐，请坐。喝水不？
0: 不不不。哦，在搞写作。
1: 哎，对的。
0: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1: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0: 好，这样才有意义。你想得很深很远，不愧是一个名作家。
1: 这位兄台，你还没有跟我说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老板在福满楼摆了一桌酒席，要请你吃饭。
1: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还要赶稿子。
0: 我的老板就是他。
1: 中央日报。咋个你们南京来的人都这个样子神秘啊？好，我跟你去。
0: 这稿子我带上，我的老板正想拜读你的新作。哦，请吧。
1: 好嘛。
0: 高先生，里边请。
1: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吗？他咋个不在呢？
2: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1: 这是你哦。
3: 报告。
4: 进来。
3: 局长，高阳子跟着冯天奎的参谋长罗家烈出去了。
4: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子，这事儿就坏了。
5: 走，我们去看看。
0: 这是他的新作。
2: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嗯？
1: 你说你还是个司令，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
2: 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1: 当然有噻。远的不说，龙起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红缨寺，那是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焦了。你在永州昏征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
2: 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的回锅肉了吧？嗯，出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哪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生活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

0: 那是你发了奖金。
1: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
2: 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
1: 这就好比九一八，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
0: 这个你说
2: 还有火烧红缨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
0: 哎，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1: 啊，这个人还亲自教给你怎么写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很得意是吗？历史上哪个文人是靠胡编乱造出的名的？你以为你能臭倒我呀？老子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都打不倒我，你的几篇狗屁文章就能把我打趴下？
0: 你就是外强中干，我不怕你。
1: 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这是对你客气，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咋个，你想杀我？
3: 队长，
4: 情况怎么样？
3: 他们已经进去很久了，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大概呀、是吃上喝上了。
4: 监视
3: 是，
1: 我们喝一杯吧。
0: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0: 我们喝一杯吧。
1: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0: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1: 危言耸听，
0: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切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丢卒保军，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2: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
3: 车夫，
4: 路灯杆。
5: 队长，
4: 慢走。
5: 小兵，把钢制叫来。
6: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被冯天奎的耳目看见。
5: 那怎么办？
6: 我们先离开这里。开车。
0: 是。
2: 师座，他走了。
0: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
2: 没看见什么。
0: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果不其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了。
2: 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
0: 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
2: 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
0: 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

0: 哎，是你啊！咋个，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你和冯天奎见面了？嗯，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他是怎么收买你的？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狗血喷头。
1: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
0: 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
1: 说南京来人了，你就信？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
0: 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我可以再写。
1: 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
0: 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
1: 他还和你说过什么？
0: 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0: 冯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买卖啊？哼哼，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和他做呢？
1: 我一开车，我也不知道。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我去见他。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
2: 哦，来来来，你先下去吧。
3: 是。
2: 来来来，
0: 哎，冯司令，
2: 请坐。
0: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呀？
2: 你看看那个，
0: 这是什么？

0: 居然有人写文章攻击你，这太不像话了。
1: 都说我脸皮厚，啊，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伪作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伪作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1: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
0: 你偷拍我？
1: 高阳指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这是铁证，证明高阳指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

0: 你的下场就到了。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
1: 王司令，这件事怎么处理？你说吧。
0: 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
1: 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我亲自会把它交给委座或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0: 好，
1: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0: 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好。

0: 您走了。司令，
1: 嗯，
0: 那件事怎么样？
1: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0: 那是他咎由自取。
1: 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
0: 我？
2: 嗯
1: 嗯，
0: 我还是算了吧。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活像那大破天门阵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
1: 我倒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
0: 司令，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1: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0: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1: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房小老婆。
0: 嗯。啊？我的天哪！嗯，
3: 拉弓。哎，你们咋个进来的呀？
4: 我们队长来接你。
3: 你们队长来接我，他咋个自己不来呀？你。

高阳指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
1: 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2: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3: 三姐，你误会了。
2: 我误会什么了？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
1: 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2: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1: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2: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1: 告诉你吧，吴妈说她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五太太。
2: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她不要，她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3: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第五房了。

0: 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魁的手上呢？
1: 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巴太松了。
0: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魁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1: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装糊涂。哎，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
0: 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魁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
1: 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0: 治流氓还不容易啊？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的，是吗？
1: 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怎么就让他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荒唐。
0: 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阳的密报，冯天魁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1: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宴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魁看上她，心里真他妈痛苦，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她，她趁了我的冤。
0: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魁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啊、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1: 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刚才说的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哎，老头
3: 啊，
2: 罗参谋长，
3: 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2: 这是司令押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3: 好，你先去吧。
4: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5: 嘿，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4: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6: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7: 小青，臭不要脸，都别吃了。
8: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
9: 哼哼，他还说什么了？
8: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9: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8: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0: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1: 尹昌衡、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澜，
0: 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
1: 嗯，
0: 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1: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
0: 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1: 我看难，你也知道。
0: 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那就
1: 花钱，成都警卫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世口的宅子给卖了。
0: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
1: 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那是一根骨头，
0: 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这件事情风险太大。
1: 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2: 司令，不好了，夫人出事儿了。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3: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可。

0: 深藏不露啊。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
1: 好，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2: 坏了，太子们要这样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我去，老头，
3: 喂，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1: 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0: 都给了，房子大的都住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
1: 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
0: 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1: 那怎么不舒坦了？不舒坦，不高兴可以从这儿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4: 司令，我有话要说。
1: 嗯。
4: 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1: 哎呦呦呦呵呦呵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
4: 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1: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

0: 人家是演员，那也是一门艺术。
1: 他一川剧还敢叫艺术？哼，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2: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1: 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
0: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啊，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
2: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您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0: 哎呀，我冯天奎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又歌唱家，哎，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五进门吧。
1: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2: 我也没话说。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1: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2: 什么弦外之音呢？
3: 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
0: 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
4: 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0: 给勋哥我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拢，张兰先生听说是搞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0: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4: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0: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

0: 不说话了？
1: 说什么呀？小五都要进门了，咱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2: 小五会是谁呢？
0: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1: 慌，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0: 查呀，查他的点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2: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0: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2: 我可没有老板，我的老板就是老爷。
0: 还装？装吧你！你的床已经被人占了，你打地铺去吧。

0: 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1: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宝他吗？
0: 没有。其实啊，聚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1: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部下，哎，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他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1: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了。歪门邪道不少，就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吗？哎呀，
0: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2: 教练，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哎，
0: 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1: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嗯。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您，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2: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1: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2: 把车调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3: 是。
1: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2: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4: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起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到啊。哎，
2: 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4: 瘦什么呀？心烦。啊？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师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2: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师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了，不来了。
2: 华北的事比剿红军的事还大。
1: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2: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3: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凶起了？
1: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
2: 啊，
1: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魁，
2: 嗯，
1: 说你怎么搞的
2: 啊？
1: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2: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1: 佳丽，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魁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3: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1: 天魁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
2: 嗯，
1: 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2: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1: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2: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1: 报告，
2: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3: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0: 出什么事了吗？
3: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啊。赵明啊，你这个中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0: 怎么了？
3: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意。你跟我一起去吧。
0: 好吧，
4: 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0: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
4: 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瞧？
5: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4: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5: 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呢，是红军，叫封平。
4: 封天魁，封天魁
5: 啊！
4: 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这都不行。
5: 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4: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啊？
5: 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0: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4: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他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0: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你手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
5: 啊？
4: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
0: 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您呢，还真应该感谢他。
4: 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
5: 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6: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儿能成。
5: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来，以防万一。
6: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5: 别张扬嘛，让他们住在严世奎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川饭店住。
3: 刘总司令啊，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4: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危险嘛。啊，
3: 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7: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

0: 心，共同对敌嘛。
1: 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

0: 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
1: 是啊，是啊。
2: 这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0: 风平，您想放了他？
2: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
0: 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2: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0: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
2: 委座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1: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啊，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坐牢的滋味不好受吧？想不到你的面子真不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我不签。为什么？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共产党跟红军。
1: 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我送回牢房，要杀你就杀。骨头真硬啊！好，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你只要签个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你不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把他送回牢房，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司令，大帅说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她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2: 他提了，
1: 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2: 为什么？
1: 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他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他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他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他也没办法，所以。

0: 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1: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何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以防再出波折。
1: 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0: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1: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0: 这
1: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0: 师座，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
1: 后果？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0: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
1: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我提前处决冯平，人已经押出去了。提前处决？
1: 对。
0: 教练，把提前处决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肯定有用，马上去办。
2: 是。
0: 马上通知岩石口老宅，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3: 青龙场，
0: 游行示众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3: 明白。
0: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3: 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
0: 好，我们现在去青龙场。
3: 是。
0: 队长，刘总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4: 他
5: 有什么事吗？他
4: 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取消枪决的命令。哼，
5: 晚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
4: 让开！
5: 让开！
4: 让开！让开！
5: 让开！
4: 让开！
5: 到底是女工党的下场？
4: 这个长得漂亮，
6: 走啊！
5: 车上压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样押往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碍我们。
4: 就是下令，这是命令，快下来。
5: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压的可是共党。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押了，下来。
5: 敢，不要脑袋了，
4: 丢了，
5: 上。
4: 怎么着，
7: 高连，
4: 真的得查，真漂亮，在川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
7: 啊，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4: 把康兆明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7: 康队长呢？
0: 正等着枪毙那个女工党，您看，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老王那儿，
3: 有，把人带下来。
4: 是，
0: 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过来，快点，见司令。 过来，
4: 老王头儿，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5: 是，走。

我们怎么办？回去找何参谋长，我要和他一起去见刘总司令。

0: 令，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吕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儿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扔！我没让你去揭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我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这一关怎么过呀？你有什么解套的办法？
3: 当然有，就是他。
2: 哎，刘湘，好，好，好，好，好，好，我等着你们。贺国光、康兆民马上就到，跟我要人来了。
3: 那太好了，我这正等着他们呢。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
2: 我，
4: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
5: 哎呀，真不容易啊！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
4: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5: 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五房太太。
4: 什么？他要我做他的小老婆？
2: 啊，来了，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0: 刘总司令不必客气，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
2: 别急啊，天奎口述了一封给伪作的信，你们都是伪作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0: 冯司令准备给伪作写什么信呢？
3: 二位来的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
6: 关于向徐恩曾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

0: 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当过共产党，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
1: 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封平呢，根本就没有签悔过书啊。
2: 不就签个字吗？教练你识字，带他签个字就行了。
0: 是。
3: 那不同，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
2: 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
1: 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半年的期限。半年之后她如果没有改变，我就抓她杀她，如果她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怎么样，成交吗？
2: 行。
1: 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2: 咱们成交了。

0: 大包天呐！伯伯，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事儿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文增封我的口，受了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
1: 我看值啊！什么意思？
2: 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她逃了，冯天奎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她做梦吧她！
3: 三妹，四妹，
1: 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他是谁。
3: 哎，我说小五的事情，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
4: 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个女红军吗？叫风平，对吧？看来你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啊。你们的后台也比我大嘛。
5: 二姐，你说什么呢？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沙大姐了？
4: 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姐姐，你看什么呢？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
6: 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我，妹妹，别跟我演戏。论演戏，你还差得远。
0: 六饼，参座。小张，你看看这个。
7: 政训处，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
0: 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
7: 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这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
0: 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

0: 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
1: 我
0: 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66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开展川军66师的政治工作，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渗透，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
1: 有。
0: 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
1: 郑冲绝不辜负委座的栽培与期望。姑姑，
2: 重耳。真是重耳。
1: 姑姑，
2: 真的是你重耳。
1: 是我，我来看你了，姑姑。
2: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1: 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2: 高冷，胀了，来，过来坐。

1: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2: 高冷，胀了，来，过来坐。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1: 这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2: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该想你了。我的宠儿，
1: 姑姑。 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啊，就不走了。为什么？来，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66师政训处主任。
2: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1: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 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那冯天奎也听你的吗？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
1: 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离开永州。
0: 赶紧离开永州，
1: 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0: 姑姑，不是，
1: 孩子，走，
0: 走，走，
1: 快走！

好吧，姑姑，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啊，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你先回司令部吧。
2: 好的。

0: 在里边吗？
1: 在。
0: 带我去看看。
1: 是。
2: 姑娘，
3: 姑娘，司令看你来了。
2: 姑娘，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
4: 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
0: 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4: 你不是杀了我吗？
0: 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4: 做你老婆？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0: 哦，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4: 你想赌什么？
0: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4: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0: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
4: 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
0: 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王头，
1: 在。
0: 进来。
1: 是。
0: 从今天开始，方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1: 这个是。
4: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我不会离开永州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3: 姑娘，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5: 天官，
6: 三妹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7: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
6: 好消息就是，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姐姐，那坏消息呢？
6: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他在身边做副官。
4: 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二姐，这怎么是坏消息呢？
6: 你

0: 知道什么是副官呢？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
1: 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
0: 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冯天奎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司令是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例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
2: 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
0: 她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她，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
1: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她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她消失。
2: 三姐说的对，她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0: 这不好，我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她谈判。
1: 走。
0: 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
3: 司令，您回来这么快。
4: 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风平就是我的副官了。
3: 啊，您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他可是个共产党，
4: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3: 可是副官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
4: 不涉及军务。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
3: 啊，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呢。
4: 政训处？
5: 你看这是何事啊？
6: 停停停，停下来！你们是哪儿的？
5: 啊，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6: 重庆行营来的，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
7: 对不起，
5: 将军。
4: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
6: 啊，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
7: 司令的命令又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
4: 是重耳啊？
7: 这里没有重耳，我是郑中，奉命担任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8: 好啊，他们终于把你派出来了。
7: 我的委任状和手续都在屋里，请司令跟我来吧。

0: 冯司令，真是为人壮。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上任了。
1: 你们这个征询处是干什么的呀？
0: 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
1: 听起来不错啊。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与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
1: 好，好。那你们这征询处这薪水由谁发呀？
0: 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
1: 这事有点怪啊！啊，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啊，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

0: 哎，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1: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
0: 啊，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
1: 你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我就有权处置他。
0: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1: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而且扎定了。
0: 哦，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2: 是。
1: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0: 哼，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
1: 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0: 我们走。
3: 不是，太了不起了！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
1: 卫兵，李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知道吗？
4: 知道了，主任。
1: 那个牌子呢？我们接着钉。就是要在这股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
5: 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得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0: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6: 怎么赶走？川军设置政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0: 赶不走就换人。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
7: 哎呦，这司令怎么回事？也不派个人伺候着。来，妹妹们坐。这房间还不错啊。
8: 你们是谁啊？
9: 怎么跑到我房间来？
7: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二姐，她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
9: 姐姐？莫名其妙，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
8: 我们是冯先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
7: 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9: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8: 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
7: 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
8: 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经了。
9: 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7: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
9: 好，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冯天奎。
7: 果然厉害嘛。

1: 妹妹们，我们走。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你们应该满意了吧？二姐，那咱走。
2: 可惜呀，冯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可都不简单呢。
3: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
4: 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
5: 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我
3: 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4: 报告，
6: 冯司令。
3: 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年轻人嘛，知错就好。
4: 我不介意，我要一份六十六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你要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为什么？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 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告辞了。
3: 小兔崽子，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2: 有这个政勋处监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0: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
1: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就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0: 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红云寺他被捕也是为了救我。我丰田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那现在，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不行，不是时候。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
1: 天魁，我求你件事儿。你说，夫人。
0: 冲儿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伤害他，好吗？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
2: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3: 郑主任，你找我？
2: 哟，王伯，来来来，您来坐坐坐。
3: 好久不见了。
2: 是，
3: 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
2: 托司令的福啊，郑主任。 你现在也蛮精神的，好福气啊！

0: 来。
1: 哎，不敢不敢。
0: 哎，有什么不敢的？委座常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0: 您坐，王总。哎，王伯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
1: 这个，郑主任，司令娶她来是做武夫人的。
0: 武夫人？
1: 啊。
0: 嫌谎言不够。哎，王伯，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
1: 这个，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0: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是你，冯明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我们到对面茶馆吧。好。哎呦，可把我累死了！哎呀，接上头了，你这档次也太低。 而且说什么呢？这是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你跟踪我，监视我。
1: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二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装，最能装的人就是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走，不就是着急去汇报你红军的事情吗？ 别瞪着我，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想怎么样？回家呀！回去晚了，司令会不高兴的。哎。
2: 罗书记，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家旅馆？你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我从莫尔盖辗转到了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来之前，朱总司令找我谈话，说丰田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你的意思是？
3: 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2: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的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1: 我明白。
4: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丰田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丰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1: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2: 你的意思是，丰田奎要娶你做小老婆？
4: 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

0: 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
0: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1: 好，请转告党，我风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2: 没人呢，进去，进去。人呢？
3: 军爷，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2: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3: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带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4: 几位太太？
5: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6: 他现在人呢？
5: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6: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5: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7: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5: 那我就放心了。
6: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不会来啊？
7: 那当然了，他说了我就信了。
6: 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
8: 那是当然。怎么了？
6: 我明白了，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9: 那个女共党不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了。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
2: 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了。
10: 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
11: 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
12: 知道了，主任。
2: 你怎么在这儿？
13: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2: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3: 军官怀明策给你送来了。
2: 美兵
12: 在，
2: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12: 是，
13: 我给你的怀明策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

0: 怎么在这儿？
1: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2: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 军官花名册给你送来了。
2: 美兵
1: 在，
2: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刑警备案。
3: 是，
1: 我给你的花名册不是让你送到重庆刑警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1: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
2: 冯司令，请你不要提到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恩怨掺进来，你懂吗？
1: 啊、哦，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2: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
1: 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2: 革命军人以身报国，我的眼里只。

0: 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
1: 我真得恭喜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我辛辛苦苦种庄稼，他轻轻松松的来收获。
2: 好好好好好，
0: 王司令，你不能走。我的第一个要求您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什么？
0: 那个女红军，你必须把她给我送过来。
1: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
0: 因为她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1: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0: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
1: 啊，那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
0: 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
3: 报告。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
1: 好。很好，
4: 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
1: 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我们走。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这半年的时间。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我的副官会很累人，你要有准备。这个我不怕。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
0: 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为的就是保命。我手里握有几万人马，我还用保命吗？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1: 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疯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
0: 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
1: 没错。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打垮刘成火，让出了一条大路。
0: 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巴，也算是回报你了吧。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好了，我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嗯，
1: 他们来过旅馆。这是他们的月例钱，
0: 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
1: 是司令。
2: 司令，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猫耳盖南下了，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3: 他们不是要北上陈甘吗？怎么又南下了？
2: 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了。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喉，又是个大粮仓。委座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0: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

0: 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1: 又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
2: 你那破内衣谁稀罕啊？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
1: 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
3: 二姐，你。

0: 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哟，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
1: 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

0: 哥。
1: 伟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2: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
1: 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
0: 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我悄悄托给你呢？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托给她吧，啊？哟，还不好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边。
3: 哎呀，就走嘛。
0: 对呀，
3: 你把两个干什么？别把它给劈成两半。
4: 你居然那么托？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
1: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我谁都不怕。
2: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只兔子，冲什么数啊？
0: 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
4: 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息，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我会按计划除掉风平。山羊。
1: 司令，紧急电报。
2: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榜，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3: 就在这儿。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4: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延安建立根据地吗？
2: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4: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3: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4: 为什么？
2: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您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4: 但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2: 他们正在这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0: 司令，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时，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1: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吗？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站住！什么意思？
3: 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
2: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0: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
1: 我是司令的副官。
0: 副官，你自己看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我就登报公布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1: 你，
0: 你自己
2: 搞什么？
1: 司令，看这个。
2: 什么玩意儿啊？
0: 哎，这是贺参谋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
2: 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吵什么吵啊？老子烦，懂不懂？
1: 接着找人进去开会。

0: 这个武太太可真厉害，这个月扣了我10块钱呢。哎，我还打算寄钱给我舅母呢。什么武太太？她过门了吗？她还没进门呢，就给我一下马威，扣了我20块。
1: 不是说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
0: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哎，
1: 今天晚上碧绿也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
0: 人都定了，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2: 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你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3: 先走，出去陪我吃个饭。
4: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
5: 正式委不了。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那你先去吧。川儿，
4: 嗯，
5: 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4: 见到了。
5: 啊，
4: 说怎么样？哼哼，
5: 眼光还挺高。
4: 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没空跟你吃饭。
5: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6: 这年轻人太不懂事。

0: 又回来了，他怎么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碧丽园看川戏去了。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1: 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大半夜找我什么事儿？别
1: 有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2: 毕丽友，你去过了？
3: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个个都挺会装。
4: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1: 你给我散开了！别碰我！我还没喝多呢，你别碰
3: 我！我回去。
2: 是。
0: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4: 好嘞。
5: 妹妹们，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
6: 哟，辉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哟。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我这就陪您。我的不是，我罚酒三杯。
7: 喝酒不着急，

0: 说说吧，今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到碧绿园看戏去了，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
2: 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赶小青简直差远了。
0: 碧绿园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
1: 啊，是啊。
0: 碧绿园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2: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
1: 奎哥，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
3: 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
0: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
1: 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
2: 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3: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封副官吗？我可没兴致招惹他。
0: 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
1: 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广贤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张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冯平失手了，是郑冲搅了他，他喝醉了去找冯平理论，正好碰上山阳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阳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阳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嗯，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急调冯天奎部前来替下郭勋齐。冯天奎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0: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的。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1: 赵明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你就不能再杀一次冯副官吗？
0: 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奎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2: 李山，
3: 嗯，
2: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醒了醒了，哎呀，他终于醒了。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
4: 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3: 两天两夜了
5: 啊？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3: 司令部开拔了？
5: 对，
2: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几个姨太太呀，也都交给你负责。
3: 不对，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6: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3: 一定是那个姓封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2: 不是你和那个姓封的一起喝酒，
5: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
3: 我们得赶紧上前线。
5: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3: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委座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2: 那怎么办呢？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3: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是总有汽车吧？帽子呢？走。

0: 豹子亮，我军已抵达邛崃了。
1: 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
2: 是。
1: 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
3: 我们遇到了郭勋奇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1: 小丽，念一下。
4: 打到天泉庐山吃大礼，红四方面军宣。
1: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3: 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
1: 啊，
3: 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
1: 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啊。这回这是谁编的呀？怎么学我呀？
3: 这次不是编的，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
1: 哦，我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3: 红军知道上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1: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有新情况随时报告我。
3: 好，我知道了。
5: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
6: 您是怎么打算的？
5: 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6: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5: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刘湘总不至于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
0: 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座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1: 回电，知道了。
0: 是。
5: 机会来了，我们走。
7: 北兵，快点！
8: 哎，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啊，这个
7: 跑了全程也弄不了一辆汽车，有什么办法呢？
9: 这就是阴谋，懂吗？弄了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
8: 主任，就这辆破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9: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呦，两位姐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11: 让他说。
10: 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咱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根子给急的哟。
11: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10: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11: 怎么，你想帮他？
10: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打了，
2: 我们打了，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是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就那有那汗的擦亮就是什么？
2: 有
1: 十多年。听不到下的，我能听出最难的。还很忙，那干嘛很忙？
2: 我听不，我那忙，我那能。
1: 你能听吗？
2: 这白人哥说的，听到听到，我来听到。
1: 确认的出来吗？
2: 我确认的，我个耳朵里边让我就不。
1: 这里哪位？你往那到多少年？多少年没上过几年了？
2: 这里一个不是。
1: 很久记得，就不容易弄出来的。以前的第一个也没人问了的，就为过了。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纳达木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

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穆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

0: 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恰逢春假，邂逅六一，内蒙古的孩子们走出课堂，踏青研学，亲近自然，一起去感受溢出屏幕的快乐吧。
1: 假期不虚度，科技来引路。这里是内蒙古科技馆 AI 启动计划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一只灵活的仿生机器狗正在表演作揖、跳舞，和孩子们互动握手。而旁边的科技小屋里，十几位小小工程师正围坐在一起，神情专注地独立组装避障机器人。
2: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东西，那个机器狗会自己站起来，会作揖，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机器人。我感觉特别神奇，我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
3: 5月30日到6月3号，内蒙古科技馆除了常设展厅外，每天还安排了 AI 启动计划、新能源闯关记、飞驰的梦想等近百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第二课堂，更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0: 赤峰市推出踏春研学乐享六一亲子垂钓研学活动，将踏春研学课堂搬进青山绿水，孩子们握鱼竿、钉浮标，从穿饵到收线，每一步都透着认真。
4: 感觉孩子这也放松了身心，也学到了知识，这比单纯的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意义。
5: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尤其是欢快的鱼儿们，他们欢快可爱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我以后要保护环境。
0: 5月30号至6月9号，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叠石园、白鹿原推出学生门票优惠，火山景区免费开放定制自驾游，孩子们沉浸式探访天然火山地貌，品读地质教科书。继552广高速白音淖火山主题服务区开启火星探索周、VR 空间等项目，结合 AI 交互技术，让孩子们一站式解锁太空研学新体验。
6: 这次六一学校放假，我和爸爸来火山玩，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火山是怎么形成的，我还捡了很多小石头，我特别难忘。
7: 特意带孩子趁着这个春假来参观一下，发现咱们家乡的这个旅游业啊，各种都做得特别好，特别适合亲子的出游。
0: 内蒙古台报道。
8: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名3年级小学生独自一人踢着正步护送国旗的一段视频收获无数点赞。驻扎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看到了这一幕后，在六一前夕到哈尔滨市静宇小学向孩子们赠送一面见证过祖国第一缕朝阳的国旗。
9: 他视频采访里头说的一样，他要像看天安门那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一样，然后这种爱国情怀还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0: 东极哨所驻扎在祖国最东端，是每天最早迎接日出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决定将2025年10月1日当天升起的那面国旗赠予张瑞涵所在的小学。5月27号，哨所战士邹英杰代表全体官兵来到静宇小学，在当天进行的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这面伴随着第一缕朝阳升起的国旗，见证了新一批少先队员的诞生。
10: 未来，愿你们带着东极哨所的祝福与期盼，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

0: 大任的时代新人，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1: 赠旗仪式后，邹英杰还俯身示范，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指导学校国旗班的同学们练习标准军姿、正步步伐。
2: 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坚定，就是他说一二一的时候，然后眼神就看着特别坚定。
0: 孩子们那种朝气蓬勃、爱国精神，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
3: 从5月30号起，呼和浩特新一轮惠民消费券来了，清凉一下家电数码、图书消费券正式开抢，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30号。
1: 清凉一下家电数码、图书惠民消费券在每天上午9点滚动开抢，持续到6月30号。家电券由满1000元减150元，到满8000元减1200元等多档；数码券满6000元减600元起，最高可减1000元。参与用户需将云闪付 APP 更新至最新版本，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呼和浩特就能领取核销。图书方面，在抖音或微信搜索内蒙古新华书店或青城阅历坊，还能领取满100元减50元、满200元减100元的消费券，所有券都当天有效，总额有限，先到先得。内蒙古台报道。
3: 如果说在阿拉善右旗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种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那在更靠近中蒙边境的巴丹吉林沙漠北缘，水更少，风更大，环境更恶劣，沙还能防得住吗？行走三北报道组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遇到了一个专挑最恶劣环境种树的治沙人，他的治沙路跨越了1500多公里，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二集《竹绿千里外，玉出戈壁青》。
4: 驱车抵达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路戈壁连绵，黄沙无垠。沙漠中空气的湿度明显更低了一些。突然，眼前的无垠沙海被连片绿意接管，一丛丛、一簌簌梭梭，以规整又自然的姿态扎根沙层。当地人告诉我，这片梭梭林有31万亩，是从北京来的戈壁老王带着当地50多个牧民种了10年的成果。
5: 啊，这片地啊，是我们24年6月份以后，通过就是点种方式，就是梭梭种子浅埋滴灌。造的林，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不破坏戈壁原貌，没必要挖树坑，然后长势也特别好。你像这棵都达到1米，今年就超过人了。
4: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人就是戈壁老王，他叫王建刚，12年前还是个连梭梭树都没听过的北京人。第一次来额济纳，他被漫天风沙镇住了，心里冒出了种树的念头。第二年，他真的放下了北京安稳的日子，带着资金设备扎进了戈壁。白天顶着5-60度的高温挖坑栽树，夜里风沙太大搭不了帐篷，就睡在地窝子里。
6: 地窝就长这个样子啊？
5: 对，你看这个风，可能一场沙子就把这堵了，然后我们人在住进时候再重新挖它。别人瞅着苦，我瞅着这还特别美呢，这事儿。
6: 美滋滋。
5: 这活干的有起劲儿。
4: 王建刚开始的目标是种活50000亩梭梭林，当荒漠里真的慢慢冒出了绿意，他却舍不得走了。2023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王建刚更有了信心，小目标也越来越大。
5: 现在我的目标，我定的是给自己定100万亩任务。
4: 采访王建刚的这几天，他的身边总有一个牧民跟着。他是东风镇额肯查干嘎查的牧民巴图吉日格勒，也是第一批跟着王建刚种树的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当地牧民争着去跟王建刚学技术，树苗成活率提高到了85%以上。18户牧民还在12万亩梭梭林下种上了肉苁蓉，一个季度就增收8000多元。
7: 为了我们家乡能造一

0: 权领展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为啥不做呢？把我们这个黑戈壁变绿了，生态也得到了恢复。
1: 阿拉善盟规划2025到2028年三北六期工程项目11个，建设任务343.77万亩。2026年规划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建设任务132.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41.37万亩。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30号到31号，蒙超联赛第三轮比赛拉开大幕，为球迷献上多场精彩对决。
3: 5月30号晚上7:30，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汇聚35000多名球迷，最终两队均未有建树，中场哨响，双方1-1打平。在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中，11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最终赤峰队以4-1战胜锡林郭勒盟队，取得3连胜。在其他赛场，呼伦贝尔队以1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0-0握手言和。
4: 非常好，球迷非常热情，可以调动起大家全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提升了凝聚力，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城市。
3: 5月31号下午，乌海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巴彦淖尔队。两队经过90余分钟激烈对决，乌海队主场0-1惜败对手，虽憾失积分，但乌海队整场比赛尽显主场队伍的坚韧风采。5月31号晚，第三轮收官战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打响。包头队主场迎战兴安盟队，经过全场激烈角逐，包头队以2-0战胜对手，拿下本轮比赛3分。
5: 回到主场就是回家嘛，然后很兴奋，我们也拿到了该有的结果。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
3: 内蒙古台报道。
6: 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开打，两场对决都是中国选手内战。最终，贾一凡、张舒娴直落2局，击败队友刘胜书、谭宁，拿下这项赛事的女双冠军。德国当地时间5月29号，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迎来好消息，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里，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打出35中的成绩，不仅拿下冠军，还刷新了该项目世界纪录。
2: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从6月1号开始，内蒙古一批生育相关医保新政策正式落地，5项妇产科诊疗项目、1类生育医用耗材被纳入医保报销，实实在在帮大家省下一笔就医开支。
6: 本次新增的项目包含院外分娩产后护理、宫内节育器放置与取出、输卵管通液、镇胎术等，产科相关服务基本做到能保尽保。除此之外，分娩时用到的胎头吸引盘这类可单独计费的耗材也可以走医保报销。新政落地以后，不孕调理、生殖修复、分娩辅助等相关费用压力都能有所缓解，更好守护女性生殖健康。目前，内蒙古已经有64项妇科项目、18项产科项目纳入医保报销清单。内蒙古台报道。
2: 以前给孩子喂药，不少家长都犯难，药品剂量对不上，只能凭感觉估摸着喂，药片掰一半再掰一半，全靠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家也陆续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儿童专用药的研发和审批，家长们剂量靠猜、药片靠掰的喂药时代翻篇了。
7: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去年，我国还有2项重磅突破：自主研发的首款割泻病创新药、首款儿童神经纤维瘤病创新药顺利获批。专门针对儿童高发的罕见病和肿瘤，不仅给孩子治病多了新选择，还补上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缺。
8: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割泻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

0: 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1: 近五年的数据显示，儿童专用药获批数量一路走高，2021年47个，2022年66个，2023年92个，2024年106个，2025年直接冲到138个。五年下来，累计获批儿童用药449个，儿童用药的选择越来越丰富。
2: 不光儿童用药的数量在上涨，近几年我国国产儿童药的品质和创新能力也在稳步升级，一大批自主研发的新药、专门给孩子定制的药品陆续获批。
3: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1: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呢？
0: 儿童专用药，我们要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1: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4: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2: 孩子的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告别掰药片、估药量的老办法，越来越多儿童专用药、创新药面世，补上了用药缺口，用专业和细心守护小朋友健康成长。如果您经常乘坐飞机，这条消息需要注意，随身带的充电宝又有新管控。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通知，调整优化了强制性3C 认证的相关要求。
1: 这次公告主要明确了3项内容。首先，以后生产充电宝会按照全新的安全国标来做检测，重点测试高温针刺这类容易引发危险的情况，不合格的产品很难再流向市场。同时，针对生产厂家也更新了管理细则，会根据产品实际情况分类监管，后续抽查也会更严格，倒逼厂家把控好品质。为了方便企业平稳过渡，政策留足了缓冲时间，到2027年3月底之前，厂家可以自由选择新旧标准申请认证。等到2027年4月1号开始，就必须全部按照新规定执行。已经拿到合格认证的充电宝和配套电池，也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完成证书更新。近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携手合作团队带来重磅科研新发现，原来甘蔗茎秆里的薄壁细胞就是专门存放糖分的天然糖罐子。依靠这项关键突破，科研人员未来就能精准调控甘蔗的含糖量。该研究成果不仅为培育高甜度甘蔗新品种打通了思路，更让我国甘蔗种源自主可控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5: 经常坐飞机的朋友注意，出行成本又能省一笔了。6月5号起，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调整后航程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成人旅客收150元，800公里及以内收80元，和之前相比分别降了20元、10元。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可以安排起来了。初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正式进入忙碌的育雏期。不少摄影爱好者捕捉到超治愈的一幕，一对成年白枕鹤带着2只软萌幼鸟慢悠悠在浅水区闲逛。 眼下正是贺宝宝成长的关键期，小家伙们还没解锁独立觅食避险的技能，全靠爸妈保驾护航。于是贺爸贺妈开启默契分工模式，一位外出四处搜寻美食投喂幼崽，另一位则寸步不离站。

0: 站岗放哨，全力守护沼泽里的小生命。
1: 呼伦贝尔穆尔道嘎白鹭岛，林深树茂，杜鹃盛开，空气清新。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这片山水，感受温馨美好的休闲时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全球通用户啊。
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都得做假账，良心达得的坏了。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王四啊，你弟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
1: 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私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哎呀，这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0: 你弟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哦，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0: 你弟明白了？啊，明白明白。
1: <音>是不是权力安插我们的账？宗七君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这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0: 哼，你们两个干得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1: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0: 我一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2: 好你个金山！
0: 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七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1: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0: 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老三，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哎
0: 呦，三掌柜呀，哎，你看你这血出的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1: 里面有棉花啊。啊，
0: 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1: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
0: 三掌柜啊，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1: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哦，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哦，
0: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哦，
0: 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1: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哎，
0: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啊，这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

0: 我心里去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作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哎，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1: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0: 这不就结了？什么的结了？
1: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0: 当然是耿村君。
1: 哎，
0: 你看，
1: 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耿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0: 哎，
1: 哦，
0: 要死！
1: 快快得送我去宪兵队。
0: 太。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耿成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
0: 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 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吧？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 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松崎君，平野君，
3: 嗨，
0: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3: 嗨，
2: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0: 耿村君，我改正。
4: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平野向金山君道歉。哎，快点啊！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松崎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
0: 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逍遥法了。哎呦，恭喜三掌柜，发财达达的，快活达达的。哎，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一定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达达的。
5: 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哦，今晚喝酒，哒哒的。是的，你得明白。明白，明白。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毛色。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太好了。
0: 那咱们今晚动手，哎，
5: 可咱们就一支枪啊，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0: 可是他们枪多，
5: 几杆枪？
0: 4把，2把手枪，2把38大盖。
5: 咱们就1把枪，是少了点。
0: 哎呀，
5: 哦，没关系，我去找。

0: 我们这里有借枪，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那年他被抓，
1: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笑>
0: 哎，对了，不行啊，就在轿上打。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1: 不知道他能来吗？
0: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2: 行，那就叫上了。嗯，哎，老洪，在轿上彭亮临终，掳害小坡。嗯，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嗯，
0: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2: 洪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没得话说，就这么定了。
3: 枪归你们，钱归我。嗯，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嗯，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嗯，大哥，敬你一杯。好酒量，你看，真是啊，孙子，回来。
4: 今天晚上的表现，答得好，你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答得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
3: 你喝多了，你先睡觉吧。
4: 别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
3: 我没喝多，我没喝多，我敬你杯，来来来来来，哎，没有没有喝多，没喝，没有没有喝多，没喝，哎呀，
4: 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
3: 王三，苏琴真的厉害，让苏琴敬你，
4: 大掌柜的，
3: 让苏琴敬你，
4: 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3: 你等着啊，等着啊！你什么意思？我啊，你美酒，大大的好，美酒，哎，太君大大的好，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哎，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哎，好啊，哎，真的厉害。
4: 松琴酒量，好，喝酒，你也喝，行，你得喝，好，大大的好，
3: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
4: 好听，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嫂，你也回去睡觉吧。
3: 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
4: 哦，我的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喝酒，
4: 松琴君，
3: 三掌柜，喝酒，
4: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好，
3: 喝酒，
4: 喝酒！好，生日快乐！

0: 咱们走。
1: 哎，老黄，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

唱歌，咱俩一起唱歌。

咦。

哎。

0: 三掌柜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呢。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景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知道吗？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哎呀，
0: 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够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贡啊？
1: 哎呀，
0: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 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这肯定会出事儿的，你说是不是？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啊，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1: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
0: 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2: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3: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1: 那当然了。
2: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2: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 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0: 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您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4: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3: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会儿啊。
4: 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消消快活去了吧？
3: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去，
4: 干活去了啊！哎，
3: 顺子，我这肚子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
4: 快去吧，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
4: 快去！我不去，
3: 我去，
4: 好，我去去。
3: 哎呦，这肚子！
5: 杀人了！杀人了！
3: 啊！怎么回事？你说什么？
5: 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啊！
3: 你咋呼什么呀？看清楚了吗？
5: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这！
3: 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他们偷了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二头弟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二头，你得过来。

0: 你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明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三掌柜没死，
0: 哎呀，都怪我，你俩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哪来的？我，哎，老胡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 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

0: 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胡啊，要不我不干了，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了。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哎，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
0: 也是啊，
1: 哎，这岗村还说什么？
0: 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
1: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0: 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2: 打开看看。
0: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2: 你说呢？
0: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1: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2: 冯哥，这一票我李九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2: 好，就这么着吧。
0: 老红，
1: 哎，这。
0: 九哥，给。
2: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0: 哎，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
1: 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0: 好。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1: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0: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0: 哎，不是，哎，
2: 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好，就这么着吧。
1: 二位，告辞了。
3: 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开呀！
4: 你看我的
3: 啊，
4: 别杠！
5: 哎，
3: 又输了！
5: 哎，
6: 强哥，
5: 强哥
6: 来了，
5: 又输了！
6: 你们请，
7: 过来，过来，过来！
6: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5: 你们都在啊？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
4: 这不上班
6: 啊？不去。央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冤鬼了。
4: 对呀，就是。
5: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
6: 我们哪能和你比？你可是皇军的红人。
5: 我们
4: 是啊，
5: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4: 不上，不上，
5: 都不上班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4: 哎，别走，
6: 先别走，
8: 别走啊！
6: 把话说明白。
5: 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啊。
4: 等等，
5: 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4: 不是，不是，
6: 不是，
5: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
4: 啊！我们害怕呀！
5: 害怕吗？
4: 这死人了，
5: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4: 这
6: 知道了，
4: 这就是。
5: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

0: 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1: 是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1: 好，强哥，明天我去。
3: 强哥，我也去，
4: 我也去。
2: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0: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5: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0: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也不拿人家白忙活。
5: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0: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哼，
5: 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6: 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0: 哎，老黄，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6: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哎，强哥，啊，洋行没事吧？
0: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6: 那就好。
0: 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6: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
0: 我也琢磨着。老黄，嗯，要不我就不干了。
6: 就是啊，
5: 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6: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嗯，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把这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0: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又救过我的命，
1: 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十来口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2: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
3: 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 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4: 好，好，好，好！哎，二桃，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0: 你就知道家啊，家什么家？出了事儿，你比兔子跑得还快。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1: 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
2: 大姐，不是
1: 我的。

0: 他爹，公公，你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干什么？
1: 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0: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1: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0: 我是汗脚吗？
2: 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吧？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0: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它也觉得它的狗才能。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嘿，狗跪呀！啊啊嘿！
2: 哎，
0: 不是，
2: 哎，
0: 你的不好。哎，
2: 阿弟，我的朋友，大滚！
0: 是是是，王嫂，不要害怕。你弟是杨行的二头，皇军弟对你大大的器重，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好。
2: 哎，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0: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会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十点多。
0: 你顶，为什么没有喝醉？
1: 我有，我也喝得头昏脑胀，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呀，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啊？
3: 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1: 姬翻译，你开玩笑呢吗？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3: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1: 放开！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3: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酒行嘛，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我招，够了。
0: 阿桑，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0: 哎呦，方桑，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1: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3: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姬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3: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哎呦。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0: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了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4: 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奸杀的小鬼子，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
0: 你们顶，最后五分钟，再不说，死了你！
5: 太君，我说，
0: 有戏，你说，
5: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要么是国军干的，是土匪，是小马，是路人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6: 八哥， 消息，快快地说。

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呢？

0: 太君，今晚上掌柜的罪清楚了。我跟你说啊，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报告，
1: 起来。
0: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1: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1: 你要跟我这儿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刁你，而不刁别人？
0: 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
1: 我也只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
0: 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
1: 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你，你得闭嘴！
0: 太君，我这个人胆儿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 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我还赶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我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
2: 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达达的良民呐！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はい、もしもし。三掌柜
1: 啊，
0: 他真的是好人。
1: 哦，
0: 嗨，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得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
2: 啊。
0: 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啊！谢太君，谢太君。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啊？
0: 他们的不行
2: 啊，
0: 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2: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谁敢来呀、啊？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嘿，你他娘的要！
0: 哎，
3: 太君，哎，太君，
0: 他们可以走。
2: 哎哎啊，
3: 太君，他们不能
4: 走、啊！你得说真话。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0: 哦，冈村君，
1: 。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
0: 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新形象，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精神。
1: 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1: 不，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0: 那太好了。
1: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0: 啊！太好了。

0: 出院了，你弟进来可好？我听，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得漂亮，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啊，明白。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 大掌柜，恭喜恭喜呀！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哦，哎，三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哦，
1: 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
0: 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居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哦，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你弟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0: 哦，啊啊，
1: 还是老样子。
0: 情报的大大的，奖励大大的，超过工钱的干活，
1: 你得明白。
0: 哎，明白明白。

0: 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还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三，现在你得二掌柜的，发财拿大点。哎，
2: 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人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
4: 老将军，这是什么葫芦？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4: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
0: 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哎呀，小鬼子看得严实，岗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好，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5: 哎，好好。

0: 行吧，大哥，要不我来帮你开吧。
1: 不行，
0: 你还信不过我呀？
1: 我来吧。不是，老三，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好嘞，哎，进来进来。
2: 好嘞，
3: 好嘞，
0: 那边那边啊。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忙完了，我来负责送来。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哎呀，大掌柜，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的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
1: 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
0: 对对对对。
4: 哎，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丢了，丢了你。
0: 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哎，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4: 辛苦的啊。
0: 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

0: 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1: 哎，好，好，好。哎，
0: 大叔怎么样？没事没事，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哎，
2: 这笔画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
2: 这个，
0: 哦，谢谢谢谢。
3: 小哥，小哥，啊，小哥，那个买点东西啊，等着用呢啊。
4: 好嘞，
3: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走去。快点啊，哎，灵儿，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4: 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3: 再帮我看看，
4: 小破，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3: 我问谁借我？哎，算了算了，哎，玲玲，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0: 难怪冈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1: 是，嘿嘿，
0: 真是小什么来着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冈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1: 是，
0: 强子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1: 哎，
0: 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药给强子送回去，防止冈村那小鬼子外出安检。嗯，快去，小心点，好。
1: 哦，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哎，
2: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
1: 真的有事，不好意思。
3: 哎，
2: 你跑，
1: 我喊，
2: 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想怎么样？
2: 我
1: 救了你，感谢我。早知道，真的。
2: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1: 老板，老板，羊汤，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快还我！
2: 我的？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1: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2: 医院的？
1: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2: 你没骗我？
1: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2: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1: 捡的我，你留着，用处打打的。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用处打打的消炎。
2: 消炎。
1: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打打的。叫什么？白浪多西。
2: 哈哈，多多的吸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0: 新鲜的馓子。
1: 好嘞，好嘞，给我们啊！
0: 谢谢，谢谢。

0: 哎，大掌柜，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哎，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1: 馓子，
0: 哎，我看大掌柜辛苦。

0: 这是免费给您买的，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啊，
1: 不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嗯，
0: 大大的香，
1: 好吃吧？嗯，
0: 大大的香，
1: 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

0: 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
1: 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岗村的锐气。
0: 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0: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2: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0: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0: 峰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兴医院之后？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兴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0: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3: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0: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0: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3: 中兴医院生产的。
2: 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1: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1: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小花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兴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兴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兴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0: 好，我一定查清楚。
2: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1: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嗯，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啊，哎，呀西，王子，你干活胆大的好。嘿嘿嘿，
1: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哈哈，
0: 没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
1: 奖励，给你的奖励。哎呦，哎呀，好，多谢大掌柜。哎，好说好说。哎哎，
0: 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有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0: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1: 哦，哎，
0: 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 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这个我也不清楚。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的，他说的话不会有错。哦，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的。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 我会替你美言的。
1: 哦，多谢大掌柜。

0: 谢谢老板。
1: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2: 哎呦，哎，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2: 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
4: 你比心肠哪当的坏，台阶上有油、
3: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啊、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你、啊、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啊、
2: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哪当的好。
2: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了，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啊、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哎、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2: 送我回去。
4: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2: 是是。
7: 站住！你的什么地高户？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7: 嗨，
2: 走，你慢点啊。
6: 谢谢你，
2: 到了。
8: 怎么了？
2: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哎呀，
8: 快进来，快进来！
6: 辛苦你了。
2: 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是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

0: 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峰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0: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你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0: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0: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3: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4: 好好好，
3: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您多喝。
4: 哎，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3: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4: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3: 啊。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4: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3: 来来来，
4: 好好好，
1: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5: 是是。
0: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4: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0: 这不是说12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4: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0: 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哎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6: 是火车站吗？
4: 今晚的军猎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猎。
4: 没有军猎？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猎押送药品物资。
8: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9: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0: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办呢？这，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冈村君过分，
1: 我打电话找他。
0: 啊哦，
2: 宪兵队吗？
0: 冈村队长在不在？
2: 冈村君不在。
0: 报告。
3: 哎呦，大长官，这怎么了？这
0: 冈村不在宪兵队，这是执行任务去了。
3: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
0: 我
3: 大掌柜，
0: 我要去找冈村。
3: 哎，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你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0: 就按你说的。
3: 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0: 你得看着办吧。
3: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0: 钱付工资。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大掌柜，你可慢点。

0: 大掌柜啊，你起来了，
1: 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在你店里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哎呀，要洗，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0: 哎呦！
2: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0: 什么？军恋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1: 什么？
0: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呀！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1: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
0: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1: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当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脚夫做工资？
1: 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1: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2: 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1: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好好为帝国工作。 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0: 哎，谢谢太君。

0: 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
1: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话。

1: 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
2: 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敌、飞贼李九了。
0: 嗯，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2: 是。
3: 二队班长，啊，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4: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生日？
3: 没看见太君发火啊？啊，
4: 不是，
3: 跟我去，还别再走。

0: 胡班长，今天怎么又空到我这里来了？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哼，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1: 嘿，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话说的
0: 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1: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0: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嘿，
1: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0: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2: 你要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哼，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呀！
0: 姓李的，你。 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
2: 哎呦，你这是什么破门？
0: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我现在心情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拿情报换钱。
1: 对，
0: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1: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卖呆。
0: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1: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哎，老黄，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2: 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骑马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了。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 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虚告，暴露自己。

0: 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
1: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
2: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娘子做梦都想打鬼子。
1: 山里怎么说的？
0: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1: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洪，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0: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喝，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1: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0: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3: 卸车，
1: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3: 我要问，快卸车，快
1: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4: 快快快，
5: 快
4: 快
5: 快，快上点啊！
1: 快过来，哎哎，干活干活，
6: 哎哎哎，加把劲啊！
7: 好，
6: 好，
7: 哎，把那个地给我
5: 卸了，
1: 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去后送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来来来来，给我送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1: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清点清楚啊！
8: 是是是，
9: 听清楚没有？
1: 来来，
9: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8: 啊！好。

你得大大的好。来人，封门。

0: 请问一下，这个三古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1: 下午4点。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3: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2: 我也不想啊。
3: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2: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3: 那要多长时间？
2: 是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3: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2: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是是是。
1: 好家伙，有机枪、马达盖子，还有几枪子弹，
0: 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2: 哎呀！ 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敦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0: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劫了他。
2: 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灯，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
0: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2: 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0: 宝红啊。
2: 我只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
0: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嗯，
2: 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0: 好，你快去吧。
2: 好。

0: 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
1: 可直接上

0: 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了。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1: 龙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
2: 嗯，
0: 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
0: 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
3: 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
0: 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30-40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4-5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4: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2: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6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2: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枪给拿回来，
1: 鸡冠枪！红哥，林哥，彭亮他们来了。红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红哥，一共是3款步枪，2箱子弹，对吧？
0: 还有机关枪呢！
2: 哎，小鹏，坑挖好了吗？
1: 早挖好了。
2: 好，咱们走。等等。

0: 哎呀，红哥，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了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撤！

0: 少佐，什么情况？报告少佐，前锋被毁，物资沿途被盗，立刻给岗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枣庄车站的装车情况。
1: 嘿，来！
2: 快点！
1: 来！
2: 快点！
1: 来！
2: 快点！
1: 来！
2: 快点！
1: 来！
2: 快点！
1: 来！
2: 快点！
1: 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

0: 王嫂，王嫂，怎么回事？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呐！
1: 你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2: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1: 嗯，
0: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1: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缴费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3: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1: 出了什么事？
3: 这笔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
1: 我觉得容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是
0: 啊，
1: 掌柜的，你
0: 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1: 你这……哎呀，
0: 哎呀，
1: 王嫂，
0: 你弟，
1: 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0: 哎。
4: 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小姐，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啊，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吓个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哎，
1: 王三，你的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0: 不是
1: 出错的是他们啊！这这，哎，我得向你道歉。
0: 不，哎呀，这没法说了，这。
1: 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
2: 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刀病了。我
1: 魔刀病啊，魔刀病，
0: 魔刀病就是神经了，魔刀病就是神经病。哦，去。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用。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魔刀病
0: 啊！
8: 魔刀病。
0: 魔道病就是神经了，魔道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
8: 哦，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没法干，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8: 哎，这样
0: 不是
8: 这样，我得成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轻松点。
0: 我真的不是这个，
8: 轻松点。
9: 强哥，
0: 不是我，
9: 强哥。
0: 哎，春子，你来干嘛呀？
9: 我来拿点东西。
0: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9: 这兄弟们被抓怕了，
0: 这不都……这您瞧瞧，您瞧瞧。
9: 哎呀，
0: 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照过来卸货啊。哎，去吧去吧。
9: 好，
0: 好。拿着。
8: 王三，你弟好好的干，我弟给你加钞票的。
9: 哎呦，
8: 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我，
8: 哎，
0: 大长官，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了，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
8: 哎，
0: 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
3: 哎，王三，

0: 陈正宗，杨航学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航学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嘿，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嘿，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3: 小坡也该回来了。
1: 哎，文哥，强哥，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4: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5: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5: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0: 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1: 那枪怎么办？
0: 文哥，看，鬼子朝咱们冲过来了。
2: 树林吗？
1: 是的，包围树林。

0: 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摸着黑往家赶呢。啊，闺女，不怕啊！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1: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啊，跑过去！哦，
0: 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1: 给我追！哎，走！
0: 大嫂，谢谢你啊。
2: 哦，你等一下啊。

0: 你的儿卖的是谁呀？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真的。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1: 好。
2: 把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0: 大嫂，你家的仇啊，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3: 嫂子，
1: 六子回来了。
3: 嫂子，
1: 哎，不用，哎呀，不用，
3: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的，来。嘿，嫂子，方林哥过三七了吧？
1: 啊，刚过。
3: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1: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要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3: 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1: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3: 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也知道

0: 哎呦，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房的客人。哎，这有点钱，算没点心意，你拿着，嫂子。
1: 哎，六子，不用。
0: 嫂子，
1: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0: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下来。
1: 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0: 行，啥人？嫂子，
1: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30来岁，像个练武的。
0: 你打听他干啥？
1: 找他替方林报仇。
0: 报仇？
1: 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 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行，他叫啥名？我不知道。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啊？他答应能替我报仇，
0: 那不就结了吗？
1: 可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你怎么认识他？
1: 见过一面。
0: 这你也相信啊？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傅呢。
1: 你师傅？
0: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傅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傅能帮吗？
0: 嗨。 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傅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那应该的。哎，六子，
0: 得多少钱？怎么也得10块大洋吧。10块大洋。
1: 行，就这价。好，嫂子，我马上去办。哎，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五块钱是吧？啊，好，
1: 大卖大卖，
0: 给你，来，
1: 哎，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

谣言。

0: 哎，咋的？往里走。哎呦，冯大爷，哎你，凤儿，快叫爷爷！爷爷，真乖呀！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啊，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吃的布给卖了。哦，都半年没见了。啊，是，
1: 还好吧？
0: 嗯。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2: 哎，走，凤儿，下车。
0: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傅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0: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2: 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王立藻，依我看呐，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0: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2: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3: 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0: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3: 啊，是吗？他叫啥名？
0: 共产党。啊，共产党？
3: 啊，
0: 你认识啊？
3: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0: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3: 哎呀，嫂子。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0: 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是胡哥给咱每人一顿坏打，二小就好了。我要是有枪，他，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1: 老胡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住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配戴的呢。
2: 哦，那谢谢张司令。
1: 你替我转告他，这早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3: 我们赶快去把这把粮兵证拿出来，听见没有？
1: 我去粮兵那。
3: 仔细一点搜查。
1: 哎，
2: 这
1: 个
2: 啥
1: 问题？
2: 这一家。
1: 哎，
2: 太君，
1: 太君来查粮兵证。
2: 哎，
1: 这是我的粮。

0: 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的老庄丁啊，是，我是老枣庄。
1: 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哎，
2: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是八路的干活，太君，没我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冈村太君，哎，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哎，屋里坐，屋里坐啊！
0: 王嫂，
1: 你的家？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

0: 这位呢，他是我爹。哎，这位啊，他是我表哥。啊，我把他请来啊，哎，这个得干活。啊，哎，这个得干活啊。
1: 开路。哎，
0: 走。哎，君慢走啊。
2: 慢走。
3: 这个要吗？哎呀，好嘞！老板，哎，这马上就好了，
4: 一会儿给你包上，拿走，边走边吃。
3: 哎，
4: 还没给钱呢！
3: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
4: 哎，
3: 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对呀，
4: 真是的。
5: 姑娘，你好。哎，
6: 姑娘，方明啊。哎，
5: 姑娘，
6: 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限打洋八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5: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哎，
6: 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哎，
5: 你这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
6: 哎，姑娘，你别生气嘛。 傻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哎，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太君，哎，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哎，姑娘，哎，姑娘，姑娘，哎，姑娘，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 姑娘，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哎，姑娘，怎么样？上个脸，哎，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啊！哎，这儿呢！奶奶的，谁呀？这是啊！哎，放开我！奶奶的！
7: 事情就是这样的，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8: 是是是。
7: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你是咎由自取呀，
8: 冈村队长。
7: 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你看清他了？没有。那你怎么枪毙他？哎，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嗯。
9: 来。
10: 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呐！
9: 哎，
10: 听我说，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9: 对呀，
10: 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们。
9: 哎呦，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那可就坏大事了。
10: 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
9: 长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嗯，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让人是一个杂种。
10: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哎，行，吃饭吃饭。啊，来来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

0: 这样下去可不行，总会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
1: 嗯，
0: 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0: 哎，
1: 老胡，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
0: 哎，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啊，现成的焦池，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2: 哎，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1: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炭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
3: 哎，老胡，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0: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3: 啊，
2: 是啊，
3: 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
0: 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是，
2: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
3: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耶，
2: 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0: 是，
2: 哎，
0: 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
3: 嗯，
4: 娘子哥，
0: 嗯，
4: 娘子哥。
3: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是皇上那小子，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
3: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2: 皇儿，
3: 亮子哥，
2: 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
3: 金宝
2: 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
3: 找我
2: 有事啊？
3: 啊，
2: 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
3: 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真的，当然真的。亮子哥，我看你们好几个人经常往这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想干什么？
3: 我也想入伙，亮子哥。
2: 你先等会儿。
3: 大家伙觉得黄二这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2: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3: 鲁哥说的对，黄二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带他玩了。
2: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0: 龙哥。
3: 我也不大同意。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洪哥的。黄二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黄二他舅舅大秦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嘛，六哥平时也没什么。不过。
0: 哦，你拿主意吧。啊，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
2: 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捅着娄子来。

0: 哎，你混混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呀，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了！你们，
1: 花儿，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0: 敢，不敢是孬种。
2: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0: 不怕，
2: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0: 洪哥，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好，拿酒来，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
2: 拿酒。
3: 哎，老舅，老舅，老舅，老舅，今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整天东游西逛的，没把你娘气死，你还能搞车？舅，我入伙了。和谁呀？刘红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你真和刘红他们？那还有假？这王强给了十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跟着刘红、王强他们，行，这猫。
4: 我帮了，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
0: 好，再多磨一个，省得吱吱呀呀。

0: 太君，太君，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明示明示。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刚吃的又……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1: 张帝，你抵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那边土巴卢的油，哎，天冷大大的，唾唾沫都能结成冰，土巴卢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2: 哟西，走，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咱们备货的钱，一人一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1: 对呀、啊。
2: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0: 啊啊，那这为啥呀？
2: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1: 不是，坤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0: 对呀、啊，留着抱窝呀、啊。
2: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咱不是事前说好的吗？搞本钱办探厂。啊，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1: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的，这可倒好，
2: 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
3: 兄弟们呐、啊，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咱们办探厂子，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啊。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厂子。都不用多出钱呢，啊！
4: 哎，强哥，那要说办探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3: 傻呀你啊！啊，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5: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把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了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厂里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3: 是啊，
5: 嘿，
2: 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这节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3: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6: 我也赞成。
1: 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
2: 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
5: 哎，洪哥，咱办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2: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得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要不咱就叫义和探厂吧。啊，
1: 哎，这好，
5: 这名字好，
2: 好，
5: 名字好，
0: 我同意啊。
3: 好，
2: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兴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4: 洪哥，那我呢？
1: 不是，还有我呢。
2: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大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瞅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
1: 对，
0: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3: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洪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张。
2: 好，
1: 好，好，好。
3: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洪，汉城大掌柜。
5: 恭喜，
2: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
7: 哎，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
1: 哎，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2: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来请。
3: 啊，请来请，请
5: 请啊！哎，恭喜恭喜啊！来来来。

0: 哎，兄弟，
1: 高兴了，王三，
0: 真热闹。
1: 当然，
0: 以后啊，你得常来呀、啊。
1: 大掌柜，洋行我就请长假，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
2: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0: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2: 你弟很会说话，再次恭喜了。以后你们烧的胶，羊毫全部收购。哎呦，
0: 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2: 谢都不要，我要入股啊！
0: 你要入股啊？
2: 你们烧的胶，羊毫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告辞
0: 告辞。什么？您那说是？
2: 这件事要悄悄定，你们好，我也好，有钱大家赚。哎，你明白？嗯。
0: 明白，明白，咱们发财大大的。
3: 不行，小鬼子这套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4: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不见了啊！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3: 对呀、啊，
4: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留不管，留不
5: 管。老侯，你说这事怎么办？
3: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6: 罗汉，我觉着啊，这事儿行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看厂的收入少，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啊，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嗯，
4: 对，我也同意。
6: 对。
7: 再次恭喜啊！好，留步留步，
4: 好酒啊！
8: 大嘴巴，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雷妮吧？
9: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8: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9: 不是胡说的。梅妮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8: 怎么了？就怎么了？
10: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哎，
9: 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8: 除非你说你喜欢梅妮。
9: 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8: 行行，给你。
11: 姑娘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
12: 对，我知道，我想给料子买。
11: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
12: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料子跟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11: 嗯，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衡量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2: 啊、老板，多少钱？
11: 5块钱。你真买呀？
12: 谢谢啊。
11: 好嘞，下次再来啊。妮子，哎呀。

0: 我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就不怕您一时半会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1: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
0: 什么？怎么还又啊？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
1: 没什么。
0: 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家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2: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0: 这事不行。
2: 啊？
0: 不是，师傅，为啥呀？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
2: 那事不行，现在不行。师傅，是不是因为庞亮那小子？
0: 庞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梅妮。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不，
2: 是妮子配不上你。
0: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
2: 师傅，你这不是真心话。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1: 刘子。
0: 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3: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4: 走走走走！
5: 别想打人！别想打人！
0: 就从那次以后，这丫头对彭亮就上了心，这你知道的。
5: 那是让彭亮那小子碰上了，要换我呀，绝不会让妮子受伤。现在说这些都晚了。那个时候不是没让你遇上吗？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红干，跟我不是一条心。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这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
0: 我把他们打了一顿。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哼，
6: 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儿了。
7: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6: 把他赶出去！
7: 赶出去！
0: 对，赶走小日本，把我活下山河！赶出去！赶出去！
6: 我弟见过你，供认有幸。
7: 不认识，你个小日本，你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长辈，
7: 你弟不要生气。
6: 我走了。
7: 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
6: 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老子跟你不一样。
7: 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
6: 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7: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0: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
7: 我知道，
0: 你弟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6: 怎么证明啊？
0: 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8: 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
0: 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弄死你！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9: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8: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准备，回去吧，
0: 好，好，好。
8: 这堂课讲的真好。
0: 是啊，
8: 走吧，走走走。
0: 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
0: 哎，
9: 嗯，
10: 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9: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0: 耍老
1: 样子。
2: 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0: 真的是好人？
2: 等等，问问。
0: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3: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0: 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1: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0: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啊，
1: 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0: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维尼小姐，别害怕，是我。
1: 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1: 跟踪我？
0: 哎，凑巧，凑巧了。
1: 是你引来的人吧？
0: 嘿，这时候，这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0: 这事儿都解决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1: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到姑娘，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任我打骂也不动她。我见她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她的脑袋，让她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1: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三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
0: 现在跟我滚，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九哥，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我，一个看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 我去找小仓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着自杀。姑娘。
2: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

0: 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哎呀！
0: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2: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你的报仇。
3: 没你的仇已经报了。
2: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3: 不是我。

0: 大白天的，是他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明尼报了仇。
1: 师傅，我对你捏的是真心的，你把他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他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他好的。师傅，
0: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0: 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但妮子这事儿我不能点头。妮子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了，谁也不能再去伤害她。你要真喜欢她，就远远地守着她吧。
1: 师父，我
0: 行了，别说了。王公到了。

什么你干我，赶紧离开。

0: 子情急，几位小孩图个乐，请。
1: 好，
2: 发牌。
1: 开呀！

0: 我你他娘的龟孙儿！
1: 老子弄死你！我你
2: 花儿，
0: 我
2: 滚一边去！
0: 我真是，
3: 刘子兄弟，黄二临终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4: 峰哥，你太客气了。
3: 刘子，你啊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4: 峰哥，
3: 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4: 没事，峰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给峰哥添麻烦了。
3: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
4: 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了，就打起来了。
3: 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
4: 啊？
3: 有多少人？从哪来到哪去啊？
4: 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
3: 哦，刘子，你啊好好养伤。
4: 哎，
3: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砸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1: 不是红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3: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1: 红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2: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5: 哎，老红，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
2: 回来。
1: 不，红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3: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1: 哎，好好，请吩咐。
3: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1: 您就请好吧，走。
5: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1: 不就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
5: 哎呀，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1: 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真细分，
3: 还不快去？
1: 好嘞，你没发火。
6: 刘掌柜，
7: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
6: 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
7: 啊！
6: 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呀！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时候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就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8: 我就打他一拳。
3: 刘掌柜，您别生气啊！哎，您看这样吧，这酒钱。

0: 给兄弟治疗费，你看二十块够不够？够了，够了，这还是刘掌柜从你那里。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哎，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算了算了算了。
1: 哪来的？
0: 妖力对水，妖力掌柱区还伸手的苍蝇。
2: 追！
0: 哎呀，
3: 鹏啊，
0: 你怎么打俺啊？
4: 林仲，去办你的事儿。
5: 花儿，把这给我弄进来。
4: 怎么你？怎么惹事儿？怎么？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阳台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红哥的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5: 少说两句。
4: 接着，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红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5: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
4: 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0: 就是啊。
4: 都说完了是吧？
0: 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 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每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没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
4: 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都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
0: 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
4: 红哥，啥也别说了，以后。

0: 进来。
1: 报告长官，枣庄密电。
0: 念。
1: 一三八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0: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2: 嗨。

0: 回头。
1: 好。

0: 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动部的部队。
1: 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0: 让人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二大班长，好久不见了！这看见李九没？
1: 李九没有啊？哎，李九怎么会跑我这儿来呀？
0: 我告诉你啊，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2: 哎呦，二大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么的闲事儿。
0: 嘿，二头真是个明白人。
2: 哎呦，二大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每个怪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嘿嘿，有公务，有公务。哎呦，吉翻译呀！你瞧我这眼神儿。哎，二大班长，
0: 不是让你喝茶吗？
2: 怎么不去呀？
0: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
2: 你还知道有公务？
0: 那还不快搜？
2: 是，
0: 该搜，该搜。 哎，吉翻译，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2: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喝什么茶呀？
0: 吉翻译，公务第一，不喝茶。哎，对，不喝茶。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吉翻译，兄弟们都跑了大半天了，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没什么意思。
2: 以后啊，
0: 探长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拿着，行行行，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
2: 哎，不行，
0: 不行啊，强哥，这银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哎，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
2: 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把啥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吉翻译担待。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别拖了啊！
3: 二大班长，
2: 哎，队长，你说这探长黑乎乎的，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3: 报告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0: 那还不快撤！哎，吉翻译啊，慢走啊！哎，陈三儿，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2: 哎呀，
0: 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吧，啊！
4: 喝碗水，峰哥，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5: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4: 峰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5: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 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4: 嘿嘿，
5: 现在我这庙，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4: 做买卖。

0: 哎，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1: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2: 洪哥，
1: 我李九打鬼子不凶，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我只能说对不起。
3: 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太君，这个李九确实是你，大大的好啊！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2: 是太君。
1: 来，我帮你拿着，你等着。
2: 谢谢。
1: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
2: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可不能在家打的可真大，这事一点办法凑，小鬼子让着。
5: 我是个记者，不人干了坏事，我不查清楚，我怎么报道啊？
1: 哎，不许！

1: 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2: 每次隔三差五见人，你先蒙着点，我自己能行。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2: 你自己会小心的。
1: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2: 我是说，哎呀，总之
1: 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
2: 还在这找什么呢？这满街都是。
3: 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啊？
2: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啊？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姐姐。哎，梅姐姐，你看，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呀，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3: 小婆，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
2: 哎，你拿他当朋友。
3: 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
2: 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亮子，我先走了。
3: 哎，
2: 梅妮，梅妮，我送你。
3: 哎，亮子哥，
2: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姐这么生气啊？哎，亮子哥，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3: 我送你回家？就是就是，送回家安全。
2: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3: 刚才不还担心探厂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
2: 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没事儿，探厂里有洪哥、强哥，他们都在。哎，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
3: 哎，
2: 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3: 嘿嘿嘿，
2: 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给老子快活快活去，
3: 放尊重点儿。

0: 没事，你多加点。
1: 是的老六团在趵突故山里设下了埋伏，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2: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1: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0: 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京郊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也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 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哼，
1: 将军，
0: 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2: 行了，快点啊！
3: 哎，小花，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来，别钱，
4: 大张，
3: 是不是他俩生意好？大红刚要犒劳犒劳我们，
4: 是吧？
3: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快憋死了。
2: 憋坏了，
3: 不能多喝。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2: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
4: 对对对，
3: 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
2: 那我。
5: 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6: 对，今天没沾酒，不看你西方不相比两口。你也讲，
5: 比两口。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2: 哎，老板娘，
5: 山里
2: 派的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
2: 真的，哎，太好！我正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6: 是，
2: 老板娘，
6: 哎，来了，
2: 怎么卖啊？
5: 哟，老主顾里面请，你们聊着。
2: 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啊，这位是刘洪同志。
7: 啊，初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

0: 好，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好，哎，来坐吧，坐坐啊，坐。好，刘峰同志，你们确认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
1: 是吗？
0: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 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八个。啊，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1: 长短枪10支。
0: 啊，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
1: 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查。
0: 好。

1: 哎，
2: 李先生，你好，请进。好，
1: 谢谢。
2: 走走走，
1: 开！
3: 你是谁呀？喝酒？
4: 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
3: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嗯，做点老白干。
4: 去，一边去！
5: 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6: 鹏哥，哎，你来了。哎，
7: 鹏哥，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6: 老鹏啊！
8: 好，啊，这位就是
5: 啊，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啊。
9: 你好，王强
8: 啊，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3: 管账先生，真是管账先生，
5: 卢汉，黑旋风啊，
9: 你好，黑旋风。
3: 哎，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9: 鲁哥，加油！
5: 加油！
10: 加油！加油！
9: 是，鲁哥！加油！鲁哥，使劲儿！鲁哥，加油！
1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1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把枪给我，
1: 把枪给我，
2: 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0: 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1: 屁，喝酒，
0: 走。
2: 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猜着就是。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嗯，
2: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3: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啊啊！
1: 哎，这你揍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韩鲁汉还没喝好呢。
2: 你没听这开会的，磕个球啊你！
3: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0: 哎。
2: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3: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4: 好，
5: 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6: 对
1: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有政委顶着。
6: 就是那陈六子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1: 对
5: 对，
1: 裂他的胸。
6: 对对对，裂他。
5: 政委这是肯定
1: 要说。哎，
5: 我跟你说，
2: 吵吵吵吵，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0: 快点啊，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
7: 李壮，来车炭。
8: 来了。
9: 哎，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大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8: 啊，
9: 咱们也可以加入。
8: 真的？打小鬼的吗？
9: 咱们也可以加入。嗯，
2: 哎呀，政委啊，真有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3: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2: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3: 好，我等着你。
7: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
7: 快点，
10: 快点，
7: 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快点，快点，
10: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12: 李正兄弟，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哎，
9: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0: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9: 你怎么知道？
10: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9: 我们早就想加入，
10: 怕你们不要啊。
9: 奶奶的，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吧？
10: 我傻呀。
9: 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
10: 嗯，
9: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说他要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1: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1: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0: 哎，行了，赶紧干活去。
1: 好嘞，
0: 别告诉别人啊。
1: 哎。

0: 大掌柜，
1: 大掌柜。

0: 山东盗贼如芒，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刚才愿聆听大佐的教诲，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嗯，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
1: 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0: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
1: 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
1: 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
2: 茅山大佐分析的非常有道理，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3: 这个君子爱财嘛！王嫂，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2: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哎，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
3: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4: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取就来。
3: 行，您忙您忙啊！嗨，强哥，
4: 顺子，
3: 哎，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4: 嗨，强哥，照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你强哥慢走啊。

0: 放在这里的？
1: 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0: 开始没有睡着。
1: 为什么？
0: 因为唱歌。宋启军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
1: 这么说，宋琦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0: 是的。
1: 那平爷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1: 看到了什么？
0: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
1: 哦，看来你是最不幸的。
0: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1: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0: 不，我们和好了。猫山君提的是从前。
1: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0: 是的。
1: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0: 不错。

0: 小心点，小心点！
1: 快点！
0: 不过邱姐，全都有。哎，
2: 快点！
0: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面鬼子公共间谍，
1: 好嘞，
0: 一直送到大门口。哎，
3: 快快快！
0: 不会是打银行的事儿？
2: 嗯，你说的没错，
0: 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
2: 好。
0: 大掌柜，你这要去哪儿啊？
4: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4: 王嫂，你太客气了。
0: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4: 那好，你得陪我走走。
0: 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太君？
4: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0: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4: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0: 怀疑你。
4: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
0: 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嗯，
5: 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0: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6: 王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掌柜和洪哥说

0: 李先生，
1: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0: 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2: 瞎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1: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红哥。
0: 是啊，红哥，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2: 老红，
0: 好，
2: 那我就正式宣布。
0: 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太好了！松崎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意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2: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0: 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 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哦，欧山君的意思，哼，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3: 哎，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查入了股，赚钱大大的。哦。
0: 谁是探长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2: 我是。
0: 你就是探长的掌柜。
2: 是是，我就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太君，您屋里坐。
0: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2: 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0: 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
2: 没错，没错。过来。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0: 你弟，
2: 我说实话。
0: 太君，真的没有啊。
2: 王强和金山好的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真的没有，这洋行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0: 交易？
2: 我看交易不一般吧。
0: 每吨12块，
2: 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这12块钱一吨的胶子是小胶吃烧的，质量不好。
0: 我们卖给洋行的胶子是大胶吃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合
2: 同在哪里？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还有，账本得拿来。
0: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2: 嘿，
0: 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2: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
0: 去呀！
2: 哎呀，
0: 不知天高地厚。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
0: 啊，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
0: 哎，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快点！
4: 哎，
3: 打个手，打个手！
4: 快点！
5: 哎，
4: 五哥。
5: 哎，好。

0: 快点啊！
1: 我听胡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0: 快！
2: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0: 快点！
1: 我觉得就像是。

0: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1: 都他娘的瞎嚷嚷！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2: 醒醒醒醒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3: 谁请我喝酒？
1: 我告诉你们，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4: 还来啊？
5: 好嘞，
6: 小胖，多加点水啊，来，多加点。
0: 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6: 是啊，这人呢？
7: 老侯啊，
6: 哎，强子，人呢？
7: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6: 快去呀！
7: 哎，哎，等等啊，
0: 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6: 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1: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8: 哎，都注意了啊！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9: 哎呀，老师都没毛话。哎，小凤，走，我请客。
10: 你学习嘛？哎
8: 呀，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9: 我这够你喝一盅。
8: 来来来，看，
9: 走走走走。
1: 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9: 有活了吧？有活了。
10: 哎，行了行了，
9: 快坐下，你多说不去吧。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3: 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3: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4: 鹿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4: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鹿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孬种大哥？我就。

0: 赌场那么出老千，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红哥，你得救救林中啊！该人家多少钱？10块大洋。去，把钱拿给他。去呀！哎，
1: 老红，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0: 大红，别出事儿了。没事儿，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2: 共8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哎，回来了，
3: 洪哥，你给我过来！洪哥，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洪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
0: 你缺个屁！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你干什么？
2: 你看着，
0: 放开他，让他坐。
2: 老红，放开！呀！
3: 发誓。

0: 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1: 好，他奶奶的，搞！
0: 我和小波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2: 行，好，晚上9点，你和小波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喂喂肚子里的酒虫。
0: 还不快走啊！
3: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4: 是啊，
3: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
4: 行，那听你的。
3: 走，
4: 武汉，
3: 武汉。
4: 武汉，
3: 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
1: 你哎呀，磨什么磨啊？又不是姚姐。
3: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这门哥。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1: 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3: 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4: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1: 你和俺喝酒？
4: 不错，喝酒啊。
1: 你会吗？
4: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
1: 喝酒喝，拿大碗。见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4: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1: 喝
4: 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1: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4: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1: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4: 行，就依你喝酒，
1: 好喝，来
4: 来来，怎么样？再喝，
1: 好喝，

0: 行了，你不能喝了。陆莹，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吗？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
1: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查？我觉得，茅山来探查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嗯，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
0: 嗯。
2: 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
0: 哎，这洪哥，这
3: 政委喝醉了。哎，这。

0: 怎么回事？这是，哎，
1: 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呀，
2: 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啊？
0: 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1: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
0: 啊，
1: 哎，
0: 鲁汉，小坡和黄二呢？哎呦，
1: 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0: 你快走，你快走，
1: 问你，哎呀，
0: 叫上亮子和林工。

0: 西换成钱，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那探厂干强多了。
1: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
0: 不行不行，后边鬼子的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走走走，走。

0: 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早上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0: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追我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啊！
1: 你的，是他们的同伙，一定在下面的接应。
0: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八车的箭贴上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八车的逮着了，还要揍一顿呢。
1: 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
0: 你说吧，啊！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刑！
2: 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3: 太君。
2: 我说什么呀？我给我继续加砖，叔，谁是你的同伙，谁是师弟的？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
3: 小坡也害了，都是我的错，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王家军摩情况，刚刚回来再定。
4: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3: 你现在说这两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5: 鹿晗，
4: 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刀事儿就跟锯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3: 老侯，
4: 政委，
3: 老侯
4: 情况怎么样？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长孙和姬凡已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跑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3: 什么？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4: 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灌到了，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3: 嗯，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3: 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你们，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就知道剁削，就地枪毙。行了，领功去干活去吧。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哎，
0: 这也得了吧你！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界理事会。
3: 啊！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毒。啊！啊！这还三戒？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这样戒酒，这不要老子老命了？
0: 这玩意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就是。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 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4: 对，我带头。 开会呀，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0: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

0: 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开会不喝酒还能做到？
1: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啊。
2: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它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3: 对，
2: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4: 英哥，这下你没戏了。
5: 戒了？
4: 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2: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6: 好好好，
7: 哎，听懂了啊。

0: 被撤职了。
1: 啊，那我以后干什么？
0: 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1: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0: 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
1: 我
0: 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是这样的，大条值得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0: 哼，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1: 我
0: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1: 我没有。
0: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把钥匙交出来！
1: 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
0: 把家，来人，
1: 你
0: 押送宪兵队！
1: 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
2: 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1: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1: 我不明白。
2: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
1: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茅山那个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
1: 这
2: 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
1: 你
3: 报告，
2: 进来。
4: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2: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4: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
2: 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4: 毛猴子。

0: 没找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不错嘛。不过货物全报废了。八哥，
1: 说，怎么回事？
0: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2: 这次车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3: 就你能？
2: 走，警卫来了。看我小心灵吧，这次咱们。

0: 这个洞当被打个窟窿，看来这两条线怕是吃不成了。
1: 鬼子盐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砸上一人高的草把，遇到情况就点燃草把。
0: 老百姓咱们说，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1: 就是。
0: 哎，
1: 老洪啊。 咱们还有点钱，不如添几把枪吧。
0: 对，好啊，买枪有枪，咱们就有胆了。
2: 是啊，哎，这事儿就我办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的，他那儿有枪。
0: 真的吗？
2: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儿去。
0: 嘿，
2: 嗯，
3: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2: 大哥。
3: 便宜点吧，
2: 你要几把？
3: 我一把五把的吧。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2: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3: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2: 哎，
3: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
2: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
3: 我给你们个实实的价，这一把二百五，五把每把二百，怎么样？
2: 哎呦，这二百五多难听啊！就二百，
3: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2: 哎，老板，就一把二百。
3: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说是吧？不行不行，
2: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个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

0: 呢，肯定还来买你。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的贵啊，妥不了子弹还得买你呢。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1: 那你再给添点。
0: 哎，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1: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2: 行了，行行行行，二百就二百吧。
0: 嘿，赏的。嗯，哎，老板说。
2: 哎，等等，
0: 怎么，钱不够啊？
1: 钱是一分不少，可是里边有50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0: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
1: 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要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50元的山里票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0: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1: 不行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你就拿不走了。
0: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1: 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0: 西边出来了，
1: 红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红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0: 多谢。
1: 好。

0: 身上打底，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探长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利好，从前经常的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嗨，
3: 谢谢太爷，把钱收好啊！
4: 慢走啊！
5: 两天也没动静，
4: 老实看着。

0: 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好，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1: 就是能吃，粉条啊要多多点，好吃才能打大的吧。
0: 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一股鬼子味儿。
2: 来，
3: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2: 盯了好几天也没动静啊，
1: 一个炭厂能有什么事儿？去买包烟去，我守着。
2: 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厂了，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
1: 吉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意探厂。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吗？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见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4: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厂下手，
5: 给他来个12秒连锅炖，再搞一次洋行。
4: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佐这个钉子给拔了。
6: 哎，老乔，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2: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7-8支吧。
4: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5: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2: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5: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
2: 酱油又不让进啊！
7: 再不走，死了死了的！
8: 我来看一下。
2: 哦，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哎，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
7: 金山，你认识他？
2: 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7: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9: 王嫂，
2: 哎，
7: 他来了。
2: 哎呀，金山君，
7: 来来来，哎呀，真是太巧了，王嫂，我们朋友达达的。

0: 那还用说吗？
1: 探厂生意发财大大的，是吧？
0: 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
1: 你的刘掌柜的大大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
0: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1: 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1: 楼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
0: 哦，哎，老朋友，想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1: 谢谢。我们朋友大大的，走，到我家喝酒去。
0: 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1: 这个什么的干活？
0: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1: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0: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哎呀，
1: 好吧，我领你去。
0: 哎呦，太好了。
1: 哎，他的想到里面打酱油，哦，
0: 哎，好，行吧，行吧，来吧。哎，好，谢谢。就是不让我进呐，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2: 好。
0: 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3: 好，干！咱们给他来个二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4: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3: 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4: 来，坐。
0: 来，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0: 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
3: 好，
4: 那里一共是四个屋子，我们分四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0: 我看行。
3: 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0: 好。
5: 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6: 谢谢太监。
5: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6: 明白，我明白太监。
5: 水的拿来。
6: 好。

0: 搞快点。
1: 哦，哎，太监，师傅。
2: よし。
3: 哎，我来休息一下。

0: 子哥，
1: 小峰，小峰，峰哥，政委，
2: 小峰，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3: 小峰，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
1: 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2: 他奶奶的，小鬼子！
4: 峰哥，下命令吧。
2: 好。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峰，回来见。
1: 峰哥，政委，你们是要？
0: 小峰，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1: 我也要去。
2: 哎，小峰，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

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

0: 洪哥认为咱们才不怕，
1: 就是怕
2: 说的也是，
0: 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
1: 对，
3: 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4: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儿啊！
5: 好嘞，
6: 好。

0: 这次大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 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得个惊天动地。
2: 咱们探厂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0: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厂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厂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2: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
0: 探厂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厂。
3: 撤离？
0: 啊！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4: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厂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0: 嗯，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4: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5: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4: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不，大哥？
6: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大娘，你也别不知足啊。
4: 我看就这么定了。
6: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4: 庄子。
6: 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们去，
4: 你就是欺负人。
6: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我杀他脸他！哎呀，过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着瞧。
1: 娘，怎么走？走。
2: 齐翻译，哎
3: 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2: 上班啊。
3: 跟我去当宪兵队。
2: 去宪兵队干什么？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我不去。
3: 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2: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看我不杀了他全家！嘿，
3: 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说自己是八路，
2: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3: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
4: 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
2: 那咋办呢？
4: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2: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3: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得找你麻烦。走。
1: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5: 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
6: 来，
5: 打
6: 把手，
7: 打
6: 把手，
7: 快来，快点，来，大马劲儿。
8: 李黄，哎，
9: 来了，
8: 过来，过来，过来，来。李壮呢？
9: 整个我不知道啊。
8: 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人头到哪儿了？你看看，平时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这我，哎，李壮，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2: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0: 哎，来，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担任脸色架。怎么了？
1: 洪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2: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0: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2: 告我是八路。
0: 妈的，我去弄死那个谢兄！对。
1: 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0: 李壮，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宣明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2: 更可气的是，纪凡以前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啊？什么？
0: 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2: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1: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2: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0: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3: 洪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
0: 你别走，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
3: 走。
0: 哎，回来了，老洪，咱们开个会。哎，
4: 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的。哎呦，
0: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3: 哎，我倒有点担心他。
4: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3: 不管怎么说。 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帆一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4: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3: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4: 这样吧，这探查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3: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0: 好。

0: 部下多大的祸吗？知道，茂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
2: 而且还在发展，
3: 啊，不破火，此案剖腹谢罪。
4: 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哎，好，好，好。
5: 这法行。
4: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2: 没事，
4: 行，
2: 好嘞，多吃点啊，今天有好吃的。
4: 嗯嗯嗯。好。哎，
6: 谢帅，你怎么来了？
4: 谁呀？没人呢。
7: 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我出来你吃吗？你站住！哎，
8: 好了好了，别弄了，
7: 你个
8: 小兔崽子，你个白肉黄！
7: 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8: 啊！
7: 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8: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 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4: 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9: 我再唱一曲去。
10: 吃饭了，吃饭喽！

0: 你的人手，
1: 一面之交。
2: 哟，这不是李壮吗？
3: 哎，是，
2: 你也在这干活？
3: 对。
0: 他的，你的人手。
2: 大伙教他。哎，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4: 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0: 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哎，
1: 太君，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0: 什么事？什么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1: 就是啊，老扣钱。
0: 你的什么地方人？啊，苍山。什么时候来的？8月20日。以前什么地方？啊，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曲阜。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为什么来第三处？
1: 当然是来接我姐夫回家。
2: 那你们滥用私刑勾结日本人，
1: 又是为了什么？
3: 陆文修可是共党，你也是。
4: 局长，严小姐已经能接话了，战争不在。
0: 严雨墨来了。医生过来了。
4: 是。

0: 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你怎么来了？站长一直在催，我怎敢怠慢？你看好了，我已经接出了第二幅。
1: 咱们只接出了两层，
0: 一幅写意画之所以有如此绝佳效果，是因为宣纸将颜色墨色都吃进了宣纸的所有层数里。自古顶级的画师都笔法刚劲，力透纸背，而这幅画因为年代久远，需要先用石灰粉去潮，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有可能接出第三幅，否则会功亏一篑。我立刻让人给你准备石灰粉。
2: 今晚能接出第三幅吗？当然。
3: 你在这看着严雨墨，今晚务必接出第三幅。
4: 是。幸好这条密道一直没有被第三处发现。

0: 严小姐，你没事吧？啊，没事，是我不小心。
1: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宫道八人救走了，队长家里马上住。
0: 严小姐，请你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要去。副队长不是让我在这儿等他吗？我还能去哪儿？

0: 他就会找来。这幅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不行，简溪看见你了，他必须死。你想做什么？
1: 简溪一死，第三处找不到人，肯定会全城搜捕。你让你和姐姐。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等死，县城。

0: 绪，
1: 你得赶快去找我姐，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0: 我知道
1: 我两个人一起走只会更加危险。
0: 我也想
2: 我们一起走好不好？一定还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
1: 没关系的，就让我留下，你相信我。

今天就是死，我也给我姐夫报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快死的。

0: 手，快！
1: 都别动！别动！

0: 来电，韩晨电台被截获了，位置锁定在东郊，让我们立刻追捕。韩晨，现在
1: 是，
0: 全体都要缉拿韩晨。是。
2: 全体都有，即刻抓捕。

0: 雨墨，如果你在12点以前看到这张纸条，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如果你是在12点以后看到这张纸条，那姐姐向你说声抱歉，我骗了你和星辰。这个任务从一开始就需要三个人来完成。想要成功逃离第三处，就需要寒蝉现身。
1: 寒蝉电台一旦被截获，梁迅定会派人全力抓捕。那时候，你们就安全了。多年前，日军曾在云台村附近勘察到一处金矿，村民为避免那些黄金被用来伤害同胞，便杀死日军军草，炸毁矿脉入口，全村尽殉于此。但矿脉的坐标却被僵直水藏于画作之中。 那座金矿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一定要让我们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这样才不枉同志们的牺牲。在我被捕后，你一定要亲手执行我的枪决，这样才能在第三处继续潜伏下去。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已经拿到了剑崎玄弘手上的真迹， 那我们有很大几率找到坐标，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投名状。杀了我，梁迅才会让你接触他手上的画。
2: 说，电台在哪儿？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说起孩子，我们大人都是怎么评价的呢？还小不懂事儿，淘气，当爸当妈的总觉得自己家孩子作业得盯着，规矩得立着。可你要是真正走进他们，会发现他们比我们以为的勇敢得多，认真得多，也闪亮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几位闪闪发光的少年，去看看他们身上那束光到底有多亮。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2: 5月24日23:08，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浩瀚苍穹，在东风航天城群众观礼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其中来自呼和浩特市塞罕区西林南路小学的学生，稚嫩又兴奋的脸蛋格外显眼。
3: 我这次能看到了。
2: 两天后，还没从震撼中回过神来的孩子们带着满满的激动回到了学校，那股兴奋劲儿一点没减，恨不得把火箭发射的每一秒都讲给所有人听。
4: 这是我第一次看载人飞船火箭，真正的火箭可比航母做那火箭大很多，
5: 不仅有很大的火光，而且还有特别大的声音，就是特别好看，就像流星一样在那个夜空中滑行。
6: 回来的话，我想再创作一幅，就是亲眼看到的一幅火箭，就画我当时看见火箭的样子，还有画当时的夜空美丽的样子。
7: 我在东风航天城买的这个小勋章，我买它是因为我感觉需要有一点纪念，代表我来过这里。戴上它，我感觉我有了很多自豪感。
4: 祖国非常强大，和那个航天事业非常的厉害，航天员也很勇敢，在那个寂寞的太空中待一年也没有后退。
2: 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兴奋。能亲眼看到火箭升空本来就是件了不起的事儿，而从全校层层选拔中拿到这张入场券更不容易。孩子里3年级的齐若翰

0: 年龄最小，可老师对他的评价却是一点不小。
1: 用一句话描述齐若涵这个同学，我觉得就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他动的时候也有他活泼好动的一面，非常的积极热情，然后静的时候他又能安安静静沉下心来认真学习。
0: 动静相宜，让齐若涵多了一份超越年龄的韧劲儿。课间他是风跑来跑去，笑声最大，可一上课一坐下像换了个人。这份能疯也能静的劲儿，在他最喜欢的剪纸课上看得最清楚。
2: 难度较大一点是齐若涵这个，你要解这个盲问的时候，咱们老师说了，你这个手这样插进去是这样静解去，这样解开再解盲问，是吧？来，这个手扶起来。
0: 剪纸看似是指尖的安静创作，实则是一场与耐心挫败感的较量。上个学期大家主要学的是彩贴剪纸，既练构图也练空间想象，还为这个学期学习传统剪纸打下动手基础。可是跟着复杂的拓印纹路循线落剪，对三年级的孩子来说真不简单。剪错剪坏时有发生，放弃的念头也偶尔会冒出来。不过亲眼见过火箭发射之后，齐若涵面对剪纸难题时多了一份迎难而上的底气。
3: 如果是这次是剪纸比赛的话，那不能放弃，就算剪烂了也要继续尝试一下。航天员们告诉我要勇往直前的往前闯，不要有坎坷就往后退，这样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
2: 偶尔有点就是个小畏难心理，这个是这个孩子一个小缺点，但是不会大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
0: 果然换了个地方，齐若涵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藏都藏不住。50米自由泳1分18秒，这对于10岁的小孩可是不得了的成绩。可是他最初学游泳的想法特别简单，强身健体，万一掉水里还能自救。谁想到游着游着真喜欢上了在水里来去自由的感觉，这一游就成了他坚持最久的爱好。不过用齐若涵自己的话说，厉害归厉害，短板也有。仰泳成绩弱，蛙泳动作不太规范，每次看到有哥哥姐姐游得又快又稳，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憋上了劲儿。
3: 对我游泳的基础不太好的方面，我要多加练习，多去观察别人怎么游，然后呢努力去学习。我看到老师给我竖起大拇指，我就努力。
0: 枯燥的动作，累到没力气的瞬间，怎么游都提不上去的速度，这些都没有让齐若涵停下来。一次次入水，一次次冲刺，飞溅的水花里藏着一个少年不服输的劲儿。教练还悄悄发现，从航天城回来以后，他身上那股子韧劲儿好像更足了。
4: 在面对这个游泳技术问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而且平时遇到困难也主动迎难而上。你只要稍微给他鼓励的话啊，人家一下就特别有干劲儿的，然后去练，并不是为了让孩子你必须练就练出成绩，主要是培养孩子这个坚韧不拔、做事认真这种意志品质。
0: 从航天城仰望火箭，到剪纸桌前捏着剪刀不放手，再到泳池里一遍遍冲出去，齐若涵希望把那天晚上看到的勇敢和坚持一点点变成自己的，这就是他的光，不大但很亮。如果说齐若涵的光是坚持，那么下面这两个就感觉小脑袋上总是有灯泡亮起，他们的光可能就藏在奇思妙想里。
5: 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被这个已经做出来或者已经申请的？对，所以先搜。
0: 武成浩、武哲浩双胞胎兄弟，来自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大学路小学，最近哥俩又有了新点子，他们要研发一款防酒驾方向盘。市场上有没有同类产品？技术层面还能不能升级呢？兄弟俩和科学指导老师一边查资料一边聊思路。
5: 现在有个东西叫酒精锁，点火护锁装置啊，吹气检测超标，车辆无法启动。目前仅有仅对有酒驾记录者在部分国家强制安装。你俩那个想法和这个技术有没有什么区别？
6: 好像不一样。
5: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6: 就是说你没酒驾你也点。
5: 有没有其他

0: 技术手段能在不用人主动吹气的这个动作下还能检测到他到底喝没喝酒。
1: 那这个会不会检测的就是不准？
0: 那这个就是后期需要验证的事情。
2: 这个暖心创意的灵感来自生活，爸爸经常应酬，孩子们担心他会不叫代驾冒险开车，把在生活中观察到的点滴变成发明点子，对武成浩、武卓浩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早在小学一年级时，他们为了方便盲人出行，制作了自带感应震动提醒的智能手杖。而在2024年，兄弟俩更是凭借太阳能路灯智能追光调光增效装置，一举夺得第76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专利展金奖。
1: 这边有四个光线传感器，它可以接收到的光线转化成数字放进给主板，主板经过处理以后会把连发给两个驱动器，驱动器再控制不停电机推杆，将光线墙的一边引发到追光的目的。现在我来演示一下，这边的话它接收的光线就会越大，所以它就会往这边挪动。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调光的功能，这边有个主板，接收到的光线越强灯泡就越暗，这个光线越弱这个灯泡就越亮，来达到这个调光的这个功能。
2: 一个作品，两项创新，很多成年人搞发明创造都很难做到，而这绝妙思路同样来自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三年级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去光伏发电田游玩，发现大多数太阳能板只能选择固定倾角进行安装。回家的路上，小哥俩就开始琢磨，这已经普及的东西能不能变得更厉害。
3: 我们就想，如果太阳能路灯上面的太阳能板可以像向日葵一样始终面对着太阳的话，这样它的全天发电量就可以大大提升。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夜晚路灯的光照强度是不变的，在满月的晴天是不需要这么亮的灯光的，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路灯的光照强度可以随着环境光的变化而改变的话，这样它也可以节省很多的电源。
2: 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优化，兄弟俩的作品一路打怪升级。第一代用轴承实现追光，第二代换上步进电机推杆更防风，第三代加上了智能调光，最终成品实用、创新、稳定，样样在线。一次次动手实践，让他们在创新路上走得又稳又快。不过你可别以为他俩是只会搞发明的小书呆子，兄弟俩的生活同样精彩。哥哥武成浩专注力超强，从小喜欢拼乐高搭积木，最近更是迷上了一项特别的活动，饲养蚂蚁。书桌上抽屉里都是他精心照料的小伙伴，喂食喂水，观察蚂蚁筑巢觅食，他一看就是大半天。他说自己有点社恐，可一说起蚂蚁就像聊起他的发明一样，立马滔滔不绝。
4: 这个是锯手蚁，全蚁锯手蚁。叮
5: 叮叮，这个是哪儿的品种？
4: 云南的。这还生了一堆卵呢，不过现在主要养的是这个。
5: 那是什么？
4: 收获蚁。
5: 收获蚁。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4: 反正都吃种子，也都吃虫子吧。这个必须是湿的，那个耐旱。
5: 你们班里比如说养着蚂蚁的人多吗？
4: 就我一个。他们都叫我蚂蚁国王。
5: 你会给他们讲吗？
4: 我不咋会给他们讲，但我会给他们送一点点。
5: 他们自己去养。
2: 弟弟武卓浩则是动手小达人，除了爱打篮球，还特别会做饭。从去年开始，他主动学做菜，吃到好吃的就记下来，回家搜教程，亲手试。从备菜、翻炒到装盘，一丝不苟。更厉害的是，他还总爱琢磨怎么做更好吃。
5: 你那个糖醋排骨为啥要自己调汁呀？
3: 自己调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口味。不然网上买的太甜了，有时候我妈不在家，就我一个人在家吧，所以我自己得做饭，我自己做自己吃。
5: 做的怎么样？
3: 挺好。
5: 挺好。
3: 我爸、我妈、我哥都夸过。
2: 从发明创造到生活爱好，两个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愿意观察，愿意思考，也

0: 愿意动手试一试。
1: 如果不观察的话，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你就发现不了。这个发明也是一样的，只有通过观察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缺点还有优点，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作品给它更好的完善。
2: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生产为导向，就是他最终要去解决问题，去创造价值的。我肯定也希望他学习好，希望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现在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具有发现问题的这种思维，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以后上了社会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0: 细心观察，大胆思考，用心实践，这对爱发明爱生活的双子星把小小的兴趣变成了大大的能量，他们的光藏在每一个为什么和能不能里。其实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束光，那束光是勇敢，是善良，是天马行空，也是摔倒了拍拍土接着跑的坚强。
3: 我4岁的时候去过一次钢琴比赛，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我觉得特别厉害。
4: 是扫地，因为扫地让我觉得，我可以把家里的卫生清得干干净净，像个环保小卫士。
5: 我2年级的时候带着全班唱歌比赛赢了。
6: 我知道我手表上的很多功能，很多隐藏功能，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7: 1年级的时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弹了一首钢琴曲。
8: 学舞蹈，舞蹈考过7、8级。幼儿园的时候，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当过主持人。
9: 能保护自己和还有保护家人。

智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

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

0: 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南宁萨控马家强，
3: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水上闯关，陆地竞技，线上线下燃爆全国，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一档节目带火一座城市，一次挑战引发全民参与，全新第二季重磅焕新，竞技体验全面升级，男生赛道锋芒尽显，女生赛道灵动角逐，经典特色关卡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三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虚位以待，就等你来。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记》。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记》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告《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三集《索沙凝水壁，栖鸟映湖鸣》。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央视新闻联播用4分钟大篇幅关注寻找赛考斯，奔腾融媒原创首发后，774家媒体平台报道转发，全网传播影响力值超67亿。
1: 春假邂逅六一，各地开启户外踏春研学活动，把课堂搬进美好山河。
0: 蒙超联赛第三轮比赛结束，赤峰队暂列积分榜第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离开阿拉善，行走三北报道组一路向东，进入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区。从上游进入中游，黄河在内蒙古的七盟市如弓般拉出一个全长843.5公里的几子湾。内蒙古是黄河流经最长的省区，沙化土地面积2.28亿亩，集中了整个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区83%的沙化土地和74%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这场与风沙的较量打得怎么样？记者在一个湖里找到了答案。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三集《索沙凝水壁，栖鸟映湖明》。
1: 自从3年前去乌梁素海采访之后，那里就成了我每年都要去看一看的地方。这两天刷手机，我发现乌梁素海的朋友们转发了拍鸟民宿的广告。乌梁素海的鸟这么多了吗？我决定去看看老朋友。
2: 来到乌梁素海，一湖澄净，千顷芦荡，塞外水乡尽显万般灵秀。除了印象中的蓝天碧水芦苇荡，水天一色间多了很多没见过的鸟。
3: 全国各地鸟类摄影爱好者有2000多人来我们乌梁素海，还有鸟友专门从外国坐飞机赶回来拍。
2: 刘文斌，老朋友了，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大队长。因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刘文斌的工作量大了很多。但我没想到，在他新增加的工作里，竟然有一项建鸟窝。这些立在芦苇荡边上的鸟。

0: 鸟窝是刘文斌和同事们专门为候鸟做的。这三年，他们在巡护中发现新增了好几个品种的鸟。这不，之前刘文斌和同事们救助的几只天鹅就安家落户，刚刚孵出了七只小宝宝。
1: 现在野鸡保护动物已经从去年开始增加到18种了。去年新发现的就3种，种群是到了263。
0: 乌梁素海被称为黄河之肾，过滤上游的排干水、泄洪水又重新汇入黄河。它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生态治理的风向标。乌梁素海流域有沙漠、草原、农田、湿地、林地等等多个生态系统，生态怎么样，乌梁素海最有发言权。坐在船上低头再看乌梁素海，水下1-2米的水草、碎石和游动的小鱼都清晰可见。刘文斌告诉我们，近几年乌梁素海的泥沙量明显减少，这和乌兰布和沙漠的治理有关。位于黄河岸边的乌兰布和沙漠，通过实施东源400里锁边防沙林工程，在原有林带基础上加密、加宽、加长，向西纵深推进治理20多公里，建成防风挡沙墙，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到75%以上。乌兰布和沙漠向黄河输沙量由2022年的370万吨锐减至150万吨，这也给乌梁素海减了负。驱车从乌梁素海向西行驶，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乌兰布和沙漠就出现在眼前。茫茫沙漠中的绿色比去年又多了一些。前几天的几场雨改善了沙漠环境，趁着湿度增加，300多名工人赶紧铺设草方格。今年他们还有了新帮手，空中的无人机往来穿梭，精准投送麦草，工人的效率提高了一大截。今年之内，他们就能给6.84万亩沙漠全部铺上生态滤网。
2: 当前了，正在完成25年阶段的2700亩的任务，形成一个合拢态势，总共是48.6公里的防沙林带，阻止沙漠向东倾斜河套平原，保护农田，形成一个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主战场，巴彦淖尔市累计治理面积1800万亩，今年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00万亩以上，占全区年度任务总量的1/5。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67.2万亩，力争6月底前基本完成全年任务。乌梁素海，我来过很多次，刘文斌也是老朋友了，但这次见面，我感觉他变化很大，现在的他充满自信。第一次采访刘文斌，他害羞地说乌梁素海的环境比以前好了。如今他骄傲地告诉我，乌梁素海可美了，今天云多，拍不出我们清澈湛蓝的湖面。从治湖泊到治流域，这条生态治理之路他们探索了很多年，如今治沙与治水相结合，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考虑，大家终于摸清了门道，见到了成效。如今乌梁素海水清鸟鸣，背后有多少治沙的艰辛，这片海最知道。
3: 6月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
4: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强用好重点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氢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注重发展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要紧扣经济布局、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城乡建设实际，科学编制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物流体系短板，提高口岸及疏运能力，发展公铁行多式联运，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多地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较真碰硬，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抓实矿山安全生产。

0: 产专项整治，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履行职责，加大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日，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0: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在立魂上着力，旗帜鲜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根上着力，将更具中华文脉与贯彻主线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在立言上着力，深刻回答四个之问，提升理论原创力、影响力，在立功上着力，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在立德上着力，涵养优良学风和健康学术生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开创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发布了5类理论成果，8名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31号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用4分钟大篇幅讲述殷玉珍替树寻亲故事。从5月15号奔腾融媒原创发起至今，已经有774家媒体平台报道转发寻找赛考斯，全网传播影响力值超67亿。
3: 昨晚的新闻联播回顾了赛考斯帮助殷玉珍的过程，也记录了殷玉珍用26年坚守兑现承诺的感人历程。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5: 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6: 你好，赛考斯先生。
3: 5月16日，奔腾融媒原创首发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视频瞬间点燃网络。5月17日，记者成功找到赛考斯。5月18日，殷玉珍与相隔太平洋的赛考斯视频通话，时隔26年线上重逢。央视不仅通过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持续转发关注奔腾融媒原创报道，还先后推出2期深度专题。5月23日，新闻周刊以近12分钟深度报道。5月26日，24小时遇见你以15分钟专题讲述。这一切的起点源于记者的一次用心发现。
7: 今年世界地球日，我和同事在毛乌素沙地采访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偶然听闻了他的一段尘封26年的往事。真正的好选题从来不是凭空遇见，而是用心发现得来的。
3: 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也持续跟进，中国记协官方账号发布相关报道14件。这段跨国情谊还引发了国际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个人账号3次发帖，中国驻美大使馆官方账号及谢峰大使个人账号先后转发。
8: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
3: 新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一段跨国情谊，更在于它所折射的时代精神。一个人用最好的青春兑现一句承诺，一个国家用几十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有效治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生态逆转范例之一。
4: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9: Her husband joined the train.

0: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春假邂逅六一，同趣相伴踏春行。趁着第一个春假，孩子们走出教室，开启户外研学活动，以山河为课堂，在自然中观察探索，增长见闻，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
3: 在兴安盟阿尔山森林牧场，孩子们漫步在林间步道，穿梭在抽芽吐绿的兴安落叶松、白桦林之间，了解大兴安岭生态植被生长习性，近距离观察投喂梅花鹿、驯鹿等森林萌宠。
4: 在这里，我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大自然知识，我很喜欢在这里玩。
5: 今天喂的小鹿感觉很开心，小动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6: 将生态科普、非遗传承、亲子共育、素质成长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山河为课堂、以自然为老师，推动全域素质教育与文旅研学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3: 在赤峰市喀拉沁旗，主题为踏春研学、乐享六一的亲子垂钓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穿饵、抛竿、收线，家长则在一旁辅助帮忙，钓上来的小鱼直接放生。
7: 感受到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我以后要保护环境，不要污染水源，做大自然的环保小卫士。
8: 感觉孩子放松了身心，也学到了知识，这比单纯的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意义。
3: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正镶白旗联合开展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大家走进明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探索天文奥秘，在采摘园体验农耕乐趣。爱家乡筑童心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开营，200多名师生先后前往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博物馆、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等地参观，体验桦树皮制作、射击射箭、搭建帐篷。
9: 研学能让我们亲近自然，见识新鲜事物，既能增长见识，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也能让我们学会团结协作。
3: 内蒙古台报道。
2: 校园里从不缺少欢声笑语，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第二小学音乐老师杜义泽用活泼有趣的课堂陪伴孩子们快乐长大。
10: 阳光洒满了李小林，
11: 放学没事放学，
12: 老师放学小玩意，
13: 快乐自然今天，
14: 我们人观察，
15: 嘿，
16: 唱出童心了，
17: 嘿，童年有盼望。
2: 正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进行室外音乐互动的老师就是杜义泽，伴随着音乐的律动，一位学生自信地跟着节拍跳起了街舞，而杜义泽在一旁用手机默默记录。
18: 学生给围起来一个掌声，他越来越胆大了，开始也比较害羞，后来拍的多了以后，他自己的胆量，包括他现在上台，就他自己出去比赛时候，这些他这个自信心就越来越。
2: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勇敢表达自我，杜义泽打造了特色课堂模式。40分钟的课堂时间，他用30分钟扎实完成教学内容，预留10分钟作为学生专属才艺展示时间，唱歌、跳舞、模特走秀、即兴表演。孩子们的特长与才华在这里尽情绽放。拥有歌手、主持人双重经历的杜义泽，2020年选择回归家乡，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唱歌、弹琴、B-box， 甚至魔术，杜义泽把自己的18般才艺融入课堂，又跟老教师取经，琢磨知识怎么落地，把自己擅长的律动、创意和课堂该有的知识一点一点揉在了一起。怀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来到学校，杜义泽也没想到自己也在和这群孩子的相处中被不断治愈、不断成长。为了开发特色移动课，他先学会了剪辑拍摄，从网上扒下来有意思的旋律，一句一句改编，做成视频课件。
19: 我是比较霸道一些，
20: 通过当老师让我锻炼了我好多的，激发了我好多的潜能。
2: 而因为一个学生的转学，杜义泽也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20: 我的小跟屁虫，今天有我的一天或者一节课，他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家长开始跟我说今天转学有你的课，非让说能不能上完课我再第二天去，哭了一天。他一说完

0: 哭了一天，我也开始当时就有想哭了。
1: 最好的师生关系大抵如此。还有一个月，杜奕泽带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6年是他们的童年，也是他的青春。
2: 准备好没有？

0: 是希望时间慢一点，也希望多看看他们可爱的样子。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昨晚，随着包头队与兴安盟队比赛结束，哨音吹响，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比赛结束。12支球队六场比赛轮番开战，上演多场精彩对决，蒙超热度持续攀升。
1: 本场比赛也是包头队的首个主场比赛，35000多名观众到场助威。比赛开始，包头队迅速掌控节奏，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兴安盟队门将多次神勇扑救，化解险情。第45分钟，包头队21号球员攻入一球，以1-0领先结束半场。一边再战，兴安盟队加强进攻节奏，频频制造威胁，但包头队防线稳固，反击犀利。第79分钟，包头队12号队员再进一球，帮助包头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中场哨响，最终包头队以2-0拿下主场首场胜利。
3: 我们的队员，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肯定有我们家乡的球迷来支持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蒙超。
4: 我们12盟市的球赛，因为蒙超，我们亲上加亲。希望我们的蒙超越办越好。
1: 在稍早进行的乌海队与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巴彦淖尔队在第32分钟时打入一球，成为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巴彦淖尔队客场1-0取胜。经过三轮角逐，赤峰队积9分领跑积分榜，巴彦淖尔队、鄂尔多斯队紧随其后。本轮比赛，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主场上座率均超过3万人次，6场比赛超14.8万人次参与，全平台线上观赛人数突破139.1万人次。

0: 蒙超联赛本身是一种草根赛事，这种赛事呢，它更贴近这个老百姓，更能与老百姓融合到一起，会更大的激发我们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潮。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截至5月27号，满都拉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50.75%。今年满都拉口岸推动通道扩容，将原有4进2出改造为8进4出查验通道，日通关能力从3.7万吨提升至10万吨。包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细化规范查验流程，通关审批效率提升40%以上。5月31号，内蒙古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送电。投产后，预计年输送清洁电能超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75.0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35万吨。项目投运标志着内蒙古第二批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蒙东地区500千伏骨干电网网架，大幅提升新能源接入与外送能力。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周主会产活动今天在湖北省武汉市启动。内蒙古敖汉旗和北京平谷区作为全国的县区代表，在主会场设立独立展区，展示本地全谷物产业发展成果。敖汉小米拥有8000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敖汉旗发挥优势，用好国家扶持，已培育全谷物相关经营主体4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50000吨，形成了以小米、荞麦、鲜食玉米为特色的全谷物产品体系。由自治区妇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2026年庆六一活动，5月28号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柴火市街小学举行。活动现场，自治区妇联内蒙古妇女儿童基金会向南柴火市街小学捐赠价值50000元的暖心节日礼物。2026年春蕾计划“他们想上学”公益募捐也同步启动。截至目前，春蕾计划已募集资金2500万元，汇集

0: 2.4万名春蕾女童。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夜间到6月1号凌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迎来罕见的夏季降温降雪天气。在呼伦贝尔根河市阿龙山满归金河镇，街道屋顶、山间小路、枝头嫩叶被一层洁白的积雪覆盖，远处的山峦白雪皑皑，整个林区宛如一个静谧的冰雪童话世界。此次降雪增加了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降雪融化后的水分能够为林木生长提供补给，有利于林区植被恢复。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居延海湿地进入候鸟繁育高峰期，目前已出巢幼鸟800多只。这些幼鸟主要包括灰雁、赤嘴前鸭、白骨顶鸡等种类。今年迁徙候鸟的时间比往年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东居延海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繁衍条件。同时，黑河水量的有效补充进一步巩固了额济纳绿洲的生态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区中西部处于中纬度暖高压控制下，艳阳高照，气温攀升。西部偏西地区今天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拐子湖气象站15点呢，更是出现了37度的高温，再创今年的气温新高。那从最新的云图上可以看到，我区中东部受冷涡云系的影响，云量较多。未来24小时，这一带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地区呢受暖高压控制，还是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那么随着冷涡继续发展活跃，一个温带气旋呢会在我区发展加深。那明天晚上到后天，西部偏北和中东部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呢，水汽更充沛，降水也会更明显。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南部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由于这一带不稳定，能量较大，请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呢会刮起4到5级，局地7、8级的西北风。那明天乌海市、巴依那尔市南部、包头市、通辽市臭氧污染风险呢会比较高，会出现轻度的大气污染。呼和浩特晴，15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8到31度。乌海多云，16到34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17到31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3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转多云，14到31度。吉宁晴，16到29度。二连浩特多云，10到22度。锡林浩特多云，11到21度。松山多云，20到31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8到28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5到25度。海拉尔多云，6到18度。满洲里多云，3到19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

0: 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二百四

0: 是一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

0: 五，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3: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4: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

0: 融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

0: 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

0: 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远离敌人。
2: 你叫什么？
3: 哎呦，这不慧娟姐吗？啊，
4: 怎么着，又有新男朋友了？
5: 那是，这是李总，叫姐夫。
4: 哎呦，姐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4: 这就是你常说那小泥鳅是吧？
1: 哎，对对对，
4: 正是在下。哎呦，
1: 哎呀，姐夫这一套够帅的呀。
3: 啊，你看这一套配得多全乎。哎，
4: 葵园姐行啊，你这是又要结婚了？
5: 那是，改明儿这娟姐有空啊，带你去香港大酒楼吃大餐。哦，
4: 行啊，我等着。
5: 回见。
3: 哎，好嘞，回见啊，回见您呢。拜拜。
4: 这都结了三茬婚，三锅头，口味真够重。
1: 班长，
6: 哎，你说你要把钱都给我，你准备给我多少？啊？
7: 服务员，再整两瓶。
8: 两位，今天已经喝了不少了，不然明天再喝吧。
7: 叫拿你就拿呀，再拿两瓶啊，没喝够。
8: 今天我们也快下班了，请把账结了吧。
7: 你甭管了啊，今儿我来。多少钱？
8: 一共160。
7: 出来的太急，钱包忘带了。

0: 永华，你看你们姐三儿啊，一个长得比一个好看，真让人羡慕。我们家玉华多漂亮，看她皮肤可怜巴巴的，这一打扮真是美。
1: 我们家玉华今天就是一朵最美的花。
0: 姚月这人眼睛最贼了，一眼就相中玉华，非她不娶。哎，我说慧娟，你这小主什么时候有主啊？
2: 我吧，我不急，
0: 你们都嫁了，没人要的。
2: 我收破烂。哎
0: 呀，我看你呀、啊、是眼光太高了，非得找个拔尖的才办。
2: 我不找拔尖了，
0: 不过也不能让男人给甩了。厉害的女人呢，是把男人玩得团团转，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你得不到他，更得不到他的心。
3: 娟儿，不是娘家人不能看的呀，你快出来。
2: 你们先忙。
3: 娟儿，快出来，
0: 我看看。哎呀，这孩子今天真好看。
4: 丁姐的老木匠，咱们情绪不对啊，别坏了咱们的喜事儿。
5: 大姐，你放心吧，我家那那爬抱不了多高，
6: 一会儿就去收拾。
7: 有我妈，你就甭操心了。
6: 行，
7: 赶紧忙活吧。
6: 那孩子小心点啊，我再给你打扫打
7: 扫啊。多吃啊，多吃多吃，我帮你照顾了。
8: 是我的一点心意。
9: 里面请，里面请。
10: 恭喜
9: 恭喜恭喜！好，里面
10: 请，里面请。
9: 难玩了。啊，这没来晚了。我们两口子的。
11: 喝酒喝酒喝酒！你忙着吧。
12: 一会儿多喝点啤酒。
13: 别来了。
14: 哎呀，老公！哎呀，
15: 恭喜恭喜恭喜！
14: 来来来来，是我这高爷爷高奶奶坐啊。
16: 杨叔好。
14: 一会儿啊，我陪你啊，多喝几杯。
0: 吃啊！
17: 小哥，你有几块糖？我有五块。
18: 一二三四五，
17: 我有五块。真的，不许骗小姨。
18: 嗯？怎么感觉怪怪的？东西？
17: 哎，这两块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好神奇，人家小姨出去了，还在那儿。不行，被我妈发现我吃糖，我死定了。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俩不见了怎么办？没事儿，上次大舅结婚谁也没找咱俩啊，是吧？哎，你说大人为什么结婚？
18: 不知道。
17: 哎，小哥，以后小姨结婚了，你给小姨当伴郎怎么样？
18: 你
17: 什么？

好好好好好好。

0: 还不把衣服换上啊！不管您对玉华这桩婚事有多大的意见，两个人都给您跪下了，你也默认了，就别再别别扭扭的了。
1: 没事，你去忙吧。
0: 怎么了？
1: 我这心里觉得不对劲儿，不舒服。
2: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哎呀，今天是你二姑娘结婚，能高兴点不？
3: 王木匠，我进来了。哎，进来吧。哎，
2: 张婶儿，哎，老木匠，你说今天玉华大喜日子，怎么耷拉着个脸不高兴呢？啊？啊？
3: 是他们结婚，两个孩子高兴，这不就全齐了吗？什么爹呀妈呀岳父的，那都无关紧要。咱甭搞那个包办婚姻那一套，现在都恋爱自由，你甭让人家笑掉大牙。哎，我说老木匠，今儿你得高兴点，乐呵着点啊！看在咱们亲家的面上，啊，你呀，甭出差错，功德无量啊！
0: 老木匠，千万别想不开，再闹事儿。杨婶儿啊，他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忙去哈。啊，那我走了。哎，哎。还是把衣服换上。
4: 院子吗？啊，是杨光明是吧？是啊，啊啊，是是是是这儿。啊，他呢是杨月的媳妇儿。啊？这不杨月结婚了吗？怎么？啊？
5: 来来来来，女婿，您吃吧，过来女婿啊，瓜子儿，快吃吃吃。
4: 好。
5: 哎，不是啊，
4: 听着你，
5: 快喝吧，女婿啊。
4: 光明。
5: 来亲戚了，说是杨月的媳妇儿，杨月娶几个媳妇儿呀？说吧，快快快来看看。三姑、喜莲姐、三姐、喜莲，你们怎么来了？哎呦呦，你听我说啊，今天啊家里客人多，走走走，
4: 上哪去啊？杨月，你今天结婚是吧？你
5: 今天啊家里人多，我不说了吗？我找个安静地方慢慢给您说。
4: 不行，杨月可是说了要跟喜莲结婚的。 想当时是媒啊！
5: 哎呦，三姐呀，你怎么不明白呀？郭家有规定，近亲是不能结婚的呀。
4: 近亲，杨月可是你大哥抱来的养子，当年就是你大哥上门求的亲，杨月把我姑娘忽悠的五迷三道的，我姑娘还跟傻子似的，等着他呢。
5: 哎呦，
4: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5: 哎呀呀呀，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你看啊，我大哥过世早，你说这笔账，你找谁来算吧？这是。

0: 当年我大哥，他赢下了这门亲事，不是杨月的本意，是吧？他进城接了我大哥的班，在这上班了。他在城里住，你们在乡下住。你说这日子能过在一起吗？他这么做也不是坏事啊！
1: 甭拿近亲说事儿，我跟你说，扯不上。杨月这小子就是没良心，他进城了，娶了城里的姑娘，你必须得跟我们说法。
2: 当年的婚约是父母包办的，是无效的。
1: 是，找错人了。我姑娘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怎么说法？我刚才跟你说，我大哥已经过世了。怎么说呀？人家杨月现在，三姐，
3: 洗洗眼救啊！
0: 我跟你们说，
1: 哎呀，你
3: 杨月，
1: 三姐，去歇着去。
4: 怎么跟我讲？
1: 咱家聂小薇气儿吧，
4: 就
1: 你快找地方玩去，一会儿我找你去啊。
0: 跟我说的。
1: 哎呀，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都是误会啊。大家该吃吃，该喝了喝啊。
5: 杨月。
6: 哎，君子，我跟你说呀，这事儿啊是个误会，这是包办婚姻，跟杨月啊没什么关系。
7: 是这样的，我爹在世的时候吧，他给我定的亲，那个女的吧，她是我姐，她妈妈是我三姑，我们俩是近亲，不能结婚呐。
6: 你说这，
7: 你说晦气，
6: 爸，怎么办？怎么办呀？
7: 什么怎么办？
6: 赶紧进去，要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一定要搞定。
7: 好，好，爸，
6: 快去，
7: 爸，
8: 干了什么事儿你？
7: 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6: 爸，
7: 爸，
6: 哎呀，各位亲朋好友啊，都是误会，刚才都是误会，大家呀，赶紧落座，马上就要开席了啊！哎，大老李啊，赶紧招呼大家呀，
9: 别愣着，赶紧把菜摆上，快快，
6: 大顺，
9: 快快，
6: 哎，哎，哎，
7: 行行行行，
6: 误会了，对呀，赶紧拿酒，还是菜。
9: 金华，快点，快点，快点！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您老得相信我。那个女的她真的是我姐，我们是近亲，不能结婚。
6: 爸，不管怎么说，我错了，对不起，爸，我错了，爸，
9: 我不该惹您生气。
6: 滚！我还没死呢。
10: 爸，你别生气，我错了，都是我的错。爸，您得出去，我等着您给我主持大局呢。您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亲戚朋友都来了。爸，爸，你别生气啊。爸，
11: 老木匠啊，你就忍心看着女婿就这么跪下啊？你怎么比慈禧太后这老佛爷还狠心呢？啊，你这叫起来。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为我儿子，我豁出去了，我也给你跪下啊！
1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话了，好吗？玉华呀，你过来。我就听你一句话，你跟爸说，这婚咱结还是不结？
12: 跟玉华肯定结呀！
0: 你别说话，我问我姑娘呢。
12: 玉华，玉华，
1: 玉华。

0: 听华这孩子忙了一整天了，家里大事小事全靠他了。是啊，
1: 对不起英华呀，这些年我一直把他耗在家里，耽误了。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0: 对不起兰花呀，我这是稀里糊涂的就把闺女给嫁了，我心里一半不愿意，但我拦不住好日子赖日子，看她的造化了。我希望兰花的在天之灵能。
1: 帮帮玉华。别看你平时对孩子凶巴巴的，可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心很软，就是总把他藏起来。为什么？棍棒底下真的能出孝子吗？
0: 这三姐和彩莲这么一闹啊，我都差点背过气去。
1: 这事儿啊，来得太突然了。哎，这三姐呀，确实也太拧了。杨月这小王八蛋，过去对咱们轻描淡写的就那么一说，咱们也就那么一听，谁知道呢？差点给搅黄了，让咱们在亲友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0: 这次啊，人家死活是不回去了。那屯子里的人。
1: 都知道人家是进城来成亲的，这要这么回去，那三姐呀，丢不起这个人。你说，认这个儿子是祸还是福啊？
0: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边，这小子对我有用。
2: 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呀走的慢啊，原来她要回你娘家。身穿白，
3: 哎，玉华，大兴奋夜的，别闹啊！
1: 你骗我，你早就在老家订过婚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那算什么订婚啊，玉华？那不到了城市才知道，那不叫订婚，近亲不能结婚，犯法。
3: 那你对那个表姐启莲是不是也有感情啊？那又有什么感情啊？玉花，你这么说就要忘死我了！
2: 我冤枉死你了！今天要不是大姐劝我，我根本就不会进这个洞房。要我跟你睡在一起，绝对不可能！
3: 不是这房子就这么大，咱俩睡哪儿啊？
2: 我睡地上，我打地铺。
3: 不是，玉花，你来真的？哎，行了，再怎么说你是我媳妇儿，我得心疼你。
2: 我能让你睡地上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半夜被我发现你爬上这个床，我就要立刻跑出这个屋，跟你一刀两断。
2: 你放心，我是爷们儿，我说话算数。
1: 那
2: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床？
1: 不知道。

0: 我帮你哥呀！你这么聪明，还需要我帮？
1: 我要是有招，不就不求你了吗？怎么着，我总不能帮你进去劝他吧？
0: 说说吧，你别笑话你哥啊！他都进了你的屋了，你还搞定他呀？
1: 这要在我们村，我能让他吗？关键这不是势力吗？咱这个院儿放个屁，全院都能听见，闹大了，我这脸上不是更难看吗？

0: 行，我看好你。
1: 玉华。
0: 啊。怎么了？
1: 小泥鳅最近干什么呢？
0: 您瞧瞧您这人，他回来了吧，你就骂他；不回来呢，你又问他，你何必呢？
1: 又开始教训我了是吧？行行，我不问，我不问了，行了。
2: 文祥，你给我出来！
1: 哎呦，来，
0: 回来了呀！
2: 秋红都没了，你们干什么？
0: 喝成这样了！
2: 我都回县城了，都不回来了。你陪我救狗。
0: 好了
2: ，他一直都想着我，他对我特别好。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还我救狗。
0: 二哥，
3: 老实待着，别人家的事少管。睡觉。

0: 哎呦，这个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这刚几点了？这个，
1: 哎，我报不了的仇，让他小儿子给报了。
0: 行了行了，再说。
2: 哦，他跟我说他回县城打工了，再也不回来了。上天公，你给我讲黄了。媳妇儿，你给我讲我花了，你到底要我干嘛嘛？
1: 哎妈，你先出去吧，我来照顾他。哎呦，
3: 英华啊，你看会儿他，别吐的时候把自己呛着。
1: 哎，我知道了。哎呀，喝什么水？
2: 看来昨天是懒蛋。灌肠灌胖出逆子，一会儿再上一下，都完蛋了。
4: 哎，小哥，你说这个在咱们这个
5: 庄里怎么做呀？
6: 你又跑第一，
5: 哎，
6: 庄到底怎么做的呀？
4: 对啊，
5: 我不能告诉你们。
4: 哎，小哥，你这怎么做呀？
5: 对呀，
4: 对呀，对呀。
6: 陈师奶，今天我没带钱，明天请行不行？
4: 你是不是骗我们呀？你这次考试就用了半个小时吗？
6: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次考试我就是做好半小时开始做的题。
5: 你能不能别老考第一呀？你不烦啊？
4: 是啊，我老考第二就好烦了。我爸说呀，你考不了第一，考个第三也算你名次有个变化。
7: 自从咱俩一个班啊，我耳朵都长了。
6: 胡说，为什么？
7: 我爸都低着我的耳朵说，你看看人家江小刚是怎么考的。我爸来接我了，回见。
8: 再见。奇怪，今天我爸也来了，他们约好了，再见，
6: 拜拜。
7: 小刚，我妹走了，
6: 拜拜。
8: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接我呀？
9: 怎么不想让爸爸接你啊？我爸爸每天来接你。
8: 好。
0: 让你问你就问，你怎么话那么多呀？你妈不在了，有些话当爹的怎么问呢？
1: 哎，要不我们要是别的团呢？
10: 行行行，爸，我知道了。我去问问他，您放心吧。啊，
0: 啊，那就这样。
1: 怎么没买呀？问了半天觉得不合适。哎。

0: 你爸怎么了？
1: 心里惦记玉华，又不好意思问，让我回去看看。
0: 我说江叔吧，他还真够倔的。
1: 回答正确，还是你了解他。
2: 啊，行了，亮了。拉闸。
3: 啊？关了。修好了，只有修好省电。你说你。
4: 我跟你说啊，立宝，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是全换线。
2: 你上次不刚换完吗？坑我呀！
4: 我让你买4平方、6平方的线，非得买2.5平方的。上回我就跟您说不行吗？您为了省钱呢。
2: 哎呀，你没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耽误工作，你明白啊？
4: 我这免费给您干活，您还讹我？行，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晚上准备酒啊，看你的表现，我再给你收拾。
5: 偷东西，
6: 顺应。

0: 你爸挺有意思，跟自己孩子哟，看来他是真不服你。
1: 他总说我学艺不精，没学到他的真传，不会走就想跑，不踏实。爸，你们是师兄弟，那您和我说说你们师父的真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不过你做的很好，该怎么说怎么说。你爸呢，给你基础打得挺扎实，尤其是师传很重要，传艺在精，求精在变，这点你做得非常好。你爸呢，精是精，就是太保守，太死性。
1: 是啊，这就是我俩的矛盾。任何事物不吸收新的东西，不求变化，那就是活不了。所以我才学设计，去参观学习，我就想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你知道吗？我最近就在关注欧洲古典家具。
2: 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中西合璧，各取所长。
3: 来了，师哥。
4: 是不是都是某些人成天的教我儿子不学好，教我儿子背后说他老爷子坏话？
0: 孩子做得好，该鼓励就得鼓励。人家市场都肯定了，都下订单了。他原来公司的老板家宝牌家具一下就订了30件。
4: 30件啊？
0: 啊，
4: 家宝牌？
0: 对呀。
4: 没订别的牌子？
0: 别的呀？别的？
2: 这这么大地方，你非得事儿急。
0: 我就坐这儿。师哥，我跟你说，就你做的那个家具啊，是真没人买。你别着急啊，也许有人在来买的路上。
4: 行了行了行了啊！现在的人呐，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啊，不好好过日子，
5: 有俩糟钱就乱花，净玩那些花了胡哨的东西，这东西能用得住吗？
4: 什么也不懂，全是250，250啊！
0: 师哥，这卖家具不是搞收藏，老百姓有的是能人啊，内行，物美价廉就得呗。
4: 小宝啊，爸有几句话要提醒你啊。现在你这个家宝牌的家具卖的是不错，大家都很喜欢，是吧？哎，越是这个时候呢，越不能翘尾巴，越要记住一句话：戒骄戒躁，要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进步，对吧？木匠这东西呢，其实他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良心。家具，你不就得讲究实用吗？花里胡哨的，你给谁看呀？所以家具实用最重要。
5: 那边我说的对不对？
2: 都重要，有时候好看更重要。
6: 你呀，教训我。

0: 你看什么呀？你打我干嘛呀？
1: 你再说一遍，你把刚才话再给我说一遍。
0: 都重要，有的时候好看更重要。爸，这是工厂啊，只有经理没有，而且董事长不管工厂的具体管理吧，这里只有经理和工人，我江经理。
1: 说得太好了，
2: 好什么好？
1: 江经理，好大的官啊！你多大的官，我也是你老子，你别忘了这点。
0: 江大强，你想干什么？啊？
1: 哎，直呼其名啊！啊？
2: 不是，师哥，这是在厂子，不是在家里，别老耍老子威风，行吧？
0: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要不你们干吧，我不干了，我走。
1: 你别吓唬我，不干你走。
0: 好，我走。
2: 你站！
0: 我告诉家宝，人都可以走，就你不能走。
3: 什么意思？
1: 那意思我可以走呗。
2: 师哥，好像是这意思。家宝走了，这厂子可就黄了。师哥，你那厂子怎么黄的？你自己不知道吗？
0: 家宝永远是你的儿子不假，在厂里他是你的领导，这是事实。
2: 他卖的家具市场畅销，
0: 你做的家具卖不出去，你知道谁该走了吗？江万祥同志。谁应该走啊？
3: 我知道，
1: 我该走。啊，我走。
2: 接干活，反了你了！
4: 打扮这么漂亮，干嘛去啊？啊，
5: 当然约会了。
4: 你哪天把你那男朋友带回家来，让妈看看呗？
5: 你说哪个？
4: 啊，你说什么？
6: 哎呀，我的意思是吹了，
5: 我们是
4: 吹了。你不是说你们都快就结婚了吗？
6: 你就不能换个话题啊？
5: 我这刚高兴一会儿，你有过天度。
6: 怎么样，我的新皮鞋好看吗？
4: 真好看，妈的女儿就是秀气漂亮。
6: 好看。
0: 你哭什么呀？我们现在蜜月呢，你嚎丧呢？
7: 你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
0: 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你再哭，我受不了了。
4: 你说这个女娃也太不像新媳妇了啊！怎么哭丧个脸呢？
6: 哎呦，这婚礼上啊，我三姑和喜莲那么一闹，这谁乐呵得起来啊？估计这一下够杨玉一呛。什么时候能把他媳妇哄逗乐了，那得看杨玉的本事。你俩认了杨玉当儿子，那可就是咱们家自己的事儿了。他们怎么闹，直接关系到咱们家的平安。不把事儿弄清楚了，稀里糊涂的就给卷进去了。
4: 你这个丫头比你爸看得还明白呢。自打跟老江家这个结成亲以后啊，我就觉得认这个儿子真是太累，糟心事太多。你看吧，这小两口啊，还不知道弄出什么故事呢。
0: 有完没完了？
4: 你看看他，
6: 杨月，这新郎官当得不爽啊！
4: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啊，跟你媳妇儿打什么架呀？太不像话了你！
0: 说也不是，哄也不是，我能怎么办？我也是人，我也是人啊！哎呀，
4: 我去看看玉华去。哎，
0: 笑。我用你给我说的那个招不灵啊！
6: 那是你不行。想要新招吗？一准行。
0: 有道理。

0: 理啊。
1: 行，今儿晚上制服他。
2: 大老李说的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儿子如今在你家混得连饭桌都上不来了，你瞧你太欺负人了吧。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是你这亲爹欺负自己儿子，还在这假惺惺的关怀。他们现在跟我们做不到一块儿，就别管你报事儿。
1: 就我的经验，
0: 闭嘴。
2: 这怎么还急了呢？你再骂他一句试试。
0: 你狗仗人势，他又骂我。
2: 你确实也挺欠骂的。丽文，我现在特别怀疑，我觉得我儿子不是我儿子，他是你儿子。哎，是你跟彩莲亲生的儿子，然后我喝多了抱回家养大。肯定是你亲儿子，要怎么跟你服服帖帖，跟我就对着干呢？
0: 那对呀，
2: 对呀，
0: 是你总跟你儿子对着干呢，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吗？我跟你说吧，孩子长大了，他们都比我们好，比我们强啊！你甭管那么多了，不有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让他出去闯闯。
3: 凭我经验，这家宝错不了。
0: 这还用你说？
2: 他不怕虎，敢斗敢干，这是好的呀。跟他爹斗就不对了吧？
0: 你说你跟家宝这么多年，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3: 老君也不容易，我们就你们俩，
2: 我错哪儿了？你说。有一句话叫严师出高徒，慈父害子女。当初咱们学徒那会儿，师父给过我们好脸吗？啊，没有吧？不打不骂那已经烧高香了。咱们谁恨过师父？咱们个个是不是手艺都学的那没得？当然你稍微差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师父？
0: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跟这几孩子打的直记你仇，你觉得有意思吗？啊，
2: 是，我这个打骂孩子的时候，高爷也常骂我。可是话说回来，他跟高奶奶没孩子，有些事情他根本就理解不了。
3: 你高师傅有孩子，就是没养大。你们说，你们俩说，
2: 我认命，我就这命。
3: 丽宝，你这个老丈人那是捡大便宜。你说家宝这么优秀，那还不是老倔培养的？
0: 你不说话能死啊？
2: 那说的确实没错，这孩子现在这么优秀，是不是我培养的啊？不打不骂他能成才吗？
0: 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你的功劳行吧？那我现在问你，你们两个谁留下来管理这个作坊？是你呀，还是家宝啊？
3: 为什么非得二选一啊？
0: 你这么烦人，能不能回家？
2: 你老骂他干什么？为什么不能两个都在呢？儿子跟老子有什么可说的？
0: 江万祥啊，你总骂我当个屁大点官儿乐够呛，我今天才发现你才是个官迷。你自己干吧，我受不了你这夹板气。哎，受不了。
2: 这怎么还急了呢？

0: 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十六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学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的瓜果一样甜蜜，像我们的舞蹈一样绚烂。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乔姐姐，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像小骏马一样追着风踏着彩虹奔向快乐。
6: 哇，好棒呀！快乐的小骏马们

0: 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你们的小树姐姐。塞上江南的枸杞红了，就像小朋友们的笑脸一样红彤彤。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上上哥哥，唱山歌，山歌好比春江水，祝你每天心里都有一首欢乐的歌。
2: 说得太棒了，今天天山、草原、塞上、巴桂，还有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一起相聚在拉萨，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同心之旅，
3: 手拉手跳个舞，大声笑，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0: 我们在一起今天超开心，我们在一起明天更闪亮。
2: 来吧朋友们，
3: 让我们把快乐和祝福一起装进节目里，我们一起
4: 过六一。

0: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1: 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是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也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2: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文蔚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3: 文蔚姐姐、文蔚姐姐好，
4: 梁山哥哥好，
0: 你们好，
5: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5: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
0: 对，很凉爽，
1: 像
0: 咱们广西的冬天。
5: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1: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1: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5: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6: Hello，
1: 欢迎两位。
6: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1: 找到它，
6: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听懂吗？
1: 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6: 是的，是的，是的。

0: 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2: 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Okay. 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那我了解到的绣球也。

0: 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姚西平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两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1: 是的，也是把这个友谊的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
2: 是的。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巴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才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不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2: 对，
0: 才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2: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橙，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2: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3: 蕊蕊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2: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2: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2: 好高、啊。
0: 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2: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2: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
0: 要啊！
2: 哎，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啊，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哇！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2: 哇，好棒！

0: 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桃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桃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

0: 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啊！
2: 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4: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5: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4: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5: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2: 节日祝福。

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

从中原大地而来，不同的方言说着同一个姓名，千里相聚只为

0: 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4: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5: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6: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7: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8: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9: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2: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3: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8: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7: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0: 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中华民族共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

0: 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1: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2: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当年两到三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地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3: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2: 那热烈欢迎。
1: 说的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2: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4: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简梦成瑶。

0: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

0: 护者。
1: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2: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3: 小朋友们好，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4: 好了。
3: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5: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有大树，
3: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4: 一些草。
3: 好的。
4: 还有地基面，还有一些石头。
3: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5: 嗯。
3: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5: 雅鲁藏布江的。
3: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哎，狐狸，狐狸！哇塞！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5: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3: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
5: 根。
3: 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6: 望远镜。
3: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6: 远处的
3: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相机。
3: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4: 嗯。
3: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4: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4: 嗯。
3: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
8: 雪豹。
3: 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9: 一个很冷的地方。
3: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4: 嗯。
3: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1: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3: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4: 嗯。
3: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4: 嗯。
2: 少年
10: 牵手高原娃娃，
2: 以少年之名
10: 守护
0: 绿水青山。
2: 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10: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0: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1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盛会。

0: 今天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子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1: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2: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3: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4: 在一起节日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对于孩子们来说，六一儿童节无疑是个令人开心的日子。在这一天，或许可以得到心爱的玩具，或许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游乐园玩上一整天，或许可以吃平时妈妈不让吃的零食，或许可以提出藏了好久没敢提出的要求。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国防大北疆认识了这样一位小朋友，跟拍了他特殊的节日生活。他名叫张一诺，是个自信开朗的男孩，今年五岁半了，正在幼儿园读大班。要说的话，倒不是这个小朋友有多特殊，而是他的爸爸有点特殊。到底特别在哪儿呢？先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2: 是给火箭

0: 发射大炮，做大炮的。他的工作就是有点特殊，他就晚上，有时候是晚上早回来，有时候是晚上我们睡着了他才回来。
1: 虽然没有办法连贯地说清楚，但是只言片语当中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没错，他的爸爸是一位航天科研人员。这是张一诺的爸爸，他是一位航天发动机设计师，负责先进固体动力技术的科研工作。由于科研项目压力比较大，任务密集，张一诺的爸爸平时非常忙，很少有时间陪他。
0: 他出差时候就很想他。
2: 是不是啊？
0: 嗯。
2: 爸爸经常去幼儿园接你吗？或者跟你参加幼儿园的活动？
0: 有一次参加，剩下爸爸妈，剩下是宋雅，接都是妈妈来接我。
1: 别人的爸爸每天都能按时上下班，接他们放学，和他们一起玩，可是自己家的爸爸却时常十天半个月都无法准时回家，不是加班研究设计新项目，就是出差中。对于这一切，孩子们其实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的小脑瓜未必能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所以妈妈还需要时不时地做好宝贝的解释工作。
3: 啊，因为别的小朋友就是有时候他爸妈都在陪他玩嘛，他就一起玩，然后院里几个玩得好的小朋友的爸爸也对他特别好，就经常也带他玩，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跟他说，你不能要求你爸爸，你爸爸是国家的人，你爸爸要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可能别人也这么说了之后，就是小孩的话，他也有一种荣誉感，他就觉得你看我爸爸很厉害呀，我爸爸很重要呀。然后但是我爸爸在就是这个就不忙的时候，我爸爸都会去陪我。
4: 因为我这工作去用文字描述是不太好描述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把我们就是国外吧一些公开的一些视频，我给他放开点开让他看一下。我说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就像一些导弹的飞行发射呀，这种国外他都是公开的，这种可以看得着的，给他看一看，然后跟他说一下爸爸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啊，爸爸具体是负责哪一块做什么，然后做哪些实验，从这种方面去告诉他大概我是做什么的。
1: 为了不让孩子和爸爸的关系变得生疏，妈妈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争取孩子的理解，所幸这种尝试有了效果。孩子虽然和爸爸平时相处的机会不多，可是对爸爸的爱与崇拜却溢于言表。
5: 锅里洗个热水澡，出来红参红葱。
0: 我最喜欢爸爸的拥抱。
3: 我们孩子就是比较敏感，他小的时候有什么他不会说，但是他自己会特别委屈，然后我就一直引导他，不管是好的情绪坏的情绪你得表达，尤其是爱你得说。我说你不说没人知道你喜欢他，我说就跟妈妈每天跟你说妈妈喜欢你妈妈爱你，我说我说不光是为了说，我是让你知道让你相信爸爸妈妈特别爱你。所以他就是比方说就那段时间，就爸爸有一次就是因为就爸爸负责的那个型号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当时时间也特别紧，然后就要住在单位，然后我们孩子就是就好几天晚上也没见到爸爸，因为平时他睡觉前他也见不着爸爸，但是他早上起来会看到爸爸。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两天爸爸在单位，然后他就那两天特别像爸爸，然后就晚上了嘛，就下课了以后他就让我去带他去看爸爸，然后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去了见了爸爸之后，他是把他包里他掏了20块钱，我都不知道他多少带的，然后他就拿给爸爸说，爸爸你在单位的时候你想吃点什么你自己买点儿，他就是这样的。然后爸爸出差的话他会跟爸爸打电话，就是爸爸想你了，多少回来啊，你妈妈能不能早点回来呀，他这些想念呀什么的他都会去说。
1: 其实一诺妈妈能够如此的理解和支持丈夫，得益于她跟丈夫在同一个院所工作。 伊诺的妈妈曾经也是一名怀有理想和抱负的职业女性。

0: 病。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他主动调换了一个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岗位。
1: 这个反正在中间也是跟我媳妇两人吧，就是互相商量吧。就他之前也是在我们这个实习所工作，相对他那个部门也比较忙。后面反正不断的这个我们也是讨论协调吧，就是把他调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责任和这个压力相对小一点的部门。这样的话主要有一个分工，就是他主要以照顾家庭为主，我的话可能以单位的这个还有一些事业为主。
0: 丈夫是科研工作者，意味着自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2: 就是我们孩子3岁的时候，就有一次就是生病挺严重的，然后就是要输液，但是呢就是爸爸也特别忙，然后爸爸当时晚上是陪我们一起去急诊的。在那输液的时候，因为别的小朋友输液可能因为我跟爸爸都是外地人嘛，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也不在这儿，然后别的小朋友有小朋友输液的时候，可能家里有好多人陪着，然后就我们2个人。然后他突然就是可能好了一些，他想吃东西，他就跟我说：“妈妈，我饿了。”我说：“那行，那因为我陪着他，我也走不了。”我说：“那我们点个外卖，一会儿就送过来了。”然后孩子当时就说：“为什么呀？我饿了，我现在就想吃。”然后怎么？我说：“那现在就想吃，如果我去买的话，没人照顾你啊。”然后当时孩子就特别难过，他就说：“那为什么别人生病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都在，为什么我生病的时候只有你呀？”哎，就特别难过，然后我当时也挺心酸的。现在因为小孩他都是家里的宝贝嘛，就不会出现说是哎呀，你看孩子一个人，他要吃点喝点，然后他都吃不上这种情况。然后当时确实就觉得，哎呀，确实那会儿确实挺难过的。
0: 对于爸爸来说，最大的遗憾要数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无法和孩子一起创造珍贵的记忆，节日不在身边，开学典礼无法出席，就连生病，爸爸也许都无法陪伴照顾。
1: 反正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吧，可能确实是牺牲了一部分家庭这一块吧。这个从我个人讲，确实也比较愧疚。但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加入到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赋予了我们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政治使命。我们有一种这种要就是航天报国的这种精神状态吧，所以在家庭这个方面确实会有一些取舍吧，可能这个对家里的亏欠会多一点吧，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爱人这边他这个为家庭付出的会更多一些吧。
0: 爸爸希望张一诺能够尽早的独立起来，学着自己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好应付爸爸不在身边的情况。而对于爸爸来说，无法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孩子性格的塑造。
1: 孩子更希望他能够更勇敢坚强一点，然后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斤斤计较啊，类似这方面会跟他提的比较多一点，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是吧？勇于担当一点。
0: 很多时候，张一诺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和玩具共处的时光，各式各样的变形机器人，最新款的奥特曼，满满当当的玩具盒塞满了张一诺的小世界。但是他最爱的玩具还是爸爸送给他的航天模型。
3: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了，飞龙，哇！
0: 虽说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但是缺少了爸爸的陪伴，节日的气氛总会感觉有些遗憾。为了弥补平日里对孩子的亏欠，爸爸决定提前安排好工作，空出一天时间陪伴张一诺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庆祝六一亲子活动。
1: 亲子活动我参加的也少，正好也是这次机会，专门也是把工作都推开了吧。参加这次活动也是给他不能老缺少我的陪伴吧。
0: 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军旅梦，梦想着穿上军装，开着飞机，驾着坦克，冲锋陷阵，保家卫国。为了圆孩子们的梦想，也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张一诺所在的幼儿园举办了一场梦幻海陆空国防亲子运动会。

0: 在陆军方阵中，我们看到了张一诺和他爸爸的身影。匍匐前进，物资输送，车轮滚滚，一轮接一轮的科目训练，张一诺和爸爸都卯足了劲儿。他们并肩作战，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项军事科目训练当中。这一天，张一诺和爸爸度过了难得的亲子时光。
1: 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宝贝们，腿蹬直，这样。
2: 你得转过来，快！
1: 十秒钟
2: 了。好了好了，到终点了。
1: 9、8、7，
2: 走。
1: 6，你们累不累？
2: 不累。
0: 一场有爸爸陪伴的亲密时光，一次和爸爸在一起的齐心协力，融化了孩子心里对爸爸的期盼和思念，也打破了时间留置在亲情之间的些许隔阂。
3: 其实可以感受到，就孩子，今天在整个一天这种活动过程中吧，他都特别积极，拉着我要去多参加一两项这种活动啊，或者是这种项目多做一两次，也是希望我多带着他做一两次，因为这些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两个人一起完成的。然后每次完了之后，我看他这种兴奋劲吧，或者这种积极的劲头，都特别的这种强烈，是吧？希望站在第一位，第一个开始做，做完之后又想再做一轮，这种应该是孩子，我个人认为孩子应该是特别喜欢的。
0: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张一诺小朋友总有一天会明白，爸爸是航天人，爸爸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他是为了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第二次战役后，败退到三八线及以南的联合国军部署了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并设置了南朝鲜

英军两道基本防线，准备抗击志愿军的进攻。根据毛泽东主席必须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电令，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歼灭临津江东岸到北汉江西岸布防的南朝鲜军。十二月底的临津江天寒地冻，南岸又都是天然峭壁，难于攀登。南朝鲜军凭借临津江天险构成了纵深约9公里的三道防御阵地，以炮火封锁江面，破坏冰层，号称铜墙铁壁，不可逾越。为确保突破成功，担任突破任务的第39军、第116师、第346团1连4连和第347团5连7连，于战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们利用夜暗挖掘壕，秘密靠近江边的进攻出发阵地，还制作了简易扫雷杆。第346团4连扫雷班班长张才书在战前决心书上写道：“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排雷任务，钩子断了用手拉，手断了用脚踢，脚断了用身子滚，也要为突击部队开辟一条通道。”12月31日黄昏时分，已经在临津江北岸冰天雪地里潜伏了10多个小时的战士们，静静地等候着冲锋的到来。17时，信号弹划破夜空，第346团1连4连，第347团5连7连，作为尖刀连，率先冲向了敌人阵地。对面之敌南朝鲜军迅速反击，炮火接连不断，子弹向着志愿军密集扫射过来。志愿军战士不断有人被击毙倒下，但这并没有阻止大部队前进的步伐。虽然棉衣已经全都被冰水湿透，但战士们并没有回头，仍然向前奔跑。英勇的战士们仅仅用了11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临津江，攻占了敌前沿阵地。然而就在志愿军渡江的同时，敌军又派遣英军第29旅抢占了汉城外围府谷里一线的有利地形，阻止志愿军的继续前进，并掩护敌军的主力向南逃窜。为了阻断敌军退路，上级命令第347团第307连抢占府谷里制高点。刚刚渡过江的战士们不惧疲劳，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插府谷里，并成功抢占了位置非常重要的南山阵地。为了夺回阵地，敌人连续多次发起冲锋，战斗一直持续到1月3日下午，整个7连仅仅剩下7个人。此时敌人又派出了全部的坦克，继续向南山阵地发起猛攻。危急时刻，恰好志愿军主力部队及时赶到，向敌人猛烈开火，将英军第29旅2个连歼灭在南山阵地。1951年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授予第346团1连4连和第347团5连7连4个尖刀连临津江突破英雄连称号。

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仁武部与通辽市奈曼旗相继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集合点验大会。五原县仁武部2026年度基干民兵集合点验及开训动员大会在雄壮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拉开序幕。通过此次点验，充分展现了基干民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的良好形象，也让新老民兵在浓厚的仪式感中感受到了民兵荣誉，增强了身份认同，强化了责任担当。点验大会结束后，第三期基干民兵集中军事训练立即开训。奈曼旗2026年度基干民兵集合点验暨整组检查验收大会在其第七中学举行，全旗基干民兵参加。会议强调，基干民兵队伍是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始终坚持党管武装根本原则，聚焦备战核心要求，持续强化

0: 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纪律，为奈曼奇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近日，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金山校区青春广场举办了强军铸魂丹使命、石榴花开向未来、国防教育活动月暨民族法治宣传周启动仪式。呼和浩特警备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武装部、内蒙古医科大学相关负责人、学生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依次参观学校国防教育实践体验打卡点，实地查看学校国防教育阵地建设、学生服务保障、医学特色育人与民族文化传承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活动安排与特色亮点，对学校将国防教育、法治宣传、医学实践、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给予高度评价。此次启动仪式的成功举办，正式拉开学校国防教育活动月与民族法治宣传周序幕。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人武部近日全面启动2026年度第一期基干民兵基地化轮训，本期训练为期七天，设置共同科目、专业训练、分队训练、政治教育等科目。人武部党委明确一名部领导全程盯训原则，并要求纪委开展伴随式监督，确保所有训练科目严格依规依纪扎实开展，全体参训人员都以严标准、硬作风对待每一个训练环节，把基础练牢，把技能练硬，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以民兵军事训练为契机，联合县检察院开展送法进军营宣讲活动，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检察官紧扣民兵工作生活实际，以民法典与国防权益为主题，结合典型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解读民法典中与民兵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时现场发放民法典宣传手册，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此次活动将法治教育与民兵训练有机结合，既提升了民兵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又深化了军地法治共建成果。
1: 青春是什么？是追逐梦想的勇气，是永不言弃的执着，更是为国奉献的无悔选择。穿上军装，你将告别平庸，迎接挑战；手握钢枪，你将肩负使命，守卫河山。军营是淬炼意志的熔炉，是成就英雄的舞台。在这里，汗水与荣耀交织，热血与忠诚同行。国家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参军入伍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担当。用青春书写强军篇章，用热血铸就钢铁长城。来吧，青年，让迷彩成为人生最亮丽的底色，让军旅生涯成为你最骄傲的回忆。热血报国，无悔青春。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人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内蒙古春假遇上六一儿童节，小学生变身科创达人，变废为宝。有爱不孤单，内蒙古已筹募资金2500万元，资助1.4万名困境女童。民法典微剧场聚焦高空抛物，不分楼层高空抛物任性行为必受惩罚。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瑞典当地时间5月30号，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这位把毛乌素7万亩荒漠变绿洲的中国女性，用近40年的坚守，在波罗的海之滨讲述中国人与土地共生的故事，成为中外生态文明交流的生动助讲。
1: 第一棵新树将由殷女士栽种，她一生都在内蒙古的荒漠中植树。
2: 在坐落于瑞典塔尔伯格镇的极光果园，殷玉珍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种下了一棵树。
3: 在毛乌素沙漠种树，现在种在瑞典了，感觉到很自豪的代表中国，这也是种下我们的两国的友谊。
2: 今年北极光基金会决定将年度和和共生奖授予5位在全球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3月份，殷玉珍收到了邀请，成为唯一的中国面孔。当地时间5月30号，殷玉珍受邀在瑞典种下一棵苹果树，与纪念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苹果树比邻，以表彰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为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
4: 它也让我们学会敬畏、呵护自然生态，以植树造林的方式滋养大地，将荒芜沙地变为葱郁林海，让荒漠重焕生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付出，这份精神无比可贵，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它的故事，借鉴它的经验。我坚信合作的力量，内蒙古与瑞典可以携手并肩，共同守护生命家园，这也是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2: 颁奖仪式结束后，殷玉珍回到了刚刚栽好的苹果树旁，一脚脚踩实树坑里的土，这也是他在毛乌素沙地里重复了近40年的动作。
3: 他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给咱们，咱们一定给他找的最好的，而且最漂亮的啊！我让他永远记得中国，我们种树都活了呀。我们中国魂嘛。
2: 此次与殷玉珍一同获奖的还有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东西方迪万管弦乐团创始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原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原住民权益倡导者奥伦·莱昂斯酋长。
5: I'm very proud to,
6: 能和殷女士一同获奖，我倍感荣幸。我认为她所做的工作是守护地球这项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她向世人证明，每个人都能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没有人能包揽所有事，但人人都可以有所行动。而殷女士正是最好的例证。当今时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主动担当，付诸行动，以免为时已晚。很欣慰我们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守护生态，拯救地球。
2: 从一棵树到茫茫林海，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份象征共生的荣誉，殷玉珍用近40年时间证明，哪怕是最荒凉的沙漠也能开出生生不息的绿色。当北极光下的苹果树生根发芽结出果实，中国治沙人的故事也将随着年轮一圈一圈生长，被更多人看见。
7: 他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你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吗？警察、医生、老师，是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里都会有科学家呢？在六一儿童节的游园会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科创达人。

0: 废品变战舰，快递盒造起重机，这个游园会有点不一样。
1: 水下机器人比赛，脑机一体装置，在内蒙古工业大学附属小学的科技游园会上，一件件废品既熟悉又陌生，塑料瓶、泡沫板，甚至是扫把棍，成为废品战舰船王争霸赛的主角。造型各异的小船上坐着同学，比拼哪艘船划得更快，浮得更稳。
2: 用小瓶子来周边围了一些围栏，然后用大瓶子铺在两面。我们船桨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可以增加浮力。在科学课上学到了一些浮力的知识，大约用100个瓶子可以浮起一个人。在这次实验中，我们验证了这个说法。
1: 科创制作区热闹十足，摆满了各年级学生设计的模型、科学教具和奇趣发明。5年级的石岩正在给围观同学讲解自己的作品——迷你液压起重机。4个针筒、几块废旧快递盒纸板，再加上几段木棍，搭起的起重臂看着轻巧简易，却稳稳吊起了50克的砝码。
3: 算一个废物利用，加入一些呼和浩特的元素。半麦板呢是主要建成了它一个构造，必须要移动的地方呢，我们还是用了这个木棍，然后呢去进行代替，它有那种轴的特性来进行移动。
1: 石岩说，这次科创作品展没有限定主题，他和同学正好学到了液体与气压的相关知识。联想到学校装修时工地上灵活作业的起重机，一个制作迷你起重机的想法就冒了出来。他们从塑料盒开始尝试拼装，最后决定用快递纸板做起重机，利用针管推动水流产生压力变化，让起重机移动。
3: 我们学到了液体呢，它是不可压缩的，然后呢通过气流顶气流的话呢，可以去进行移动。
4: 如果水多了或者水更少，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3: 实验了近10次左右，它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测量出来的是35毫升左右。水多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塑料管的堵塞，水少它这个幅度会比较小。
5: 海顿这些制作的学具教具会走进我们课堂，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体验到了这个竞技还有制作的乐趣，培养孩子们团结协作的能力。
0: 在6一儿童节这天，有的孩子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社会各界的关爱如约而至。自治区妇联等部门开展系列暖心公益行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专属祝福，让每一颗童心都被温柔守护。假期前两天，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小学的操场上多了一处童趣满满的打卡墙，孩子们三两成群来拍照留念。1年级的刘子睿和郭子明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两人捧着同款手工向日葵设计专属拍照姿势。
4: 刚才拍照了吗？
6: 拍了。
4: 开心吗？
6: 开心。
4: 你当时你俩拍照摆的是什么姿势还记得吗？
6: 写字本。
4: 过6一的时候，你们想玩点什么？
6: 想和妈妈一起玩充气晨跑，想和妈妈一起玩打水仗。
0: 悠悠板小学的学生只有240多名，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每到6一，家长也没法回家陪孩子过节。得知孩子们的心愿后，志愿者布置了节日打卡墙，还搬来了照片打印机，现场拍照，当场出片，保存欢乐回忆。水杯、手工钩织，一件件节日礼物也送到孩子们手中，
7: 送来孩子们需要的一些学习用品、生活物资，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0: 6一恰逢内蒙古中小学生春假，全区各级妇联联动属地相关部门，聚焦困境儿童，开展系列公益关爱活动。内蒙古2026年春蕾计划“他们想上学”公益募捐也在6一儿童节前正式启动。作为全国儿童公益的重要项目之一，截至目前，春蕾计划在内蒙古已筹募资金2500万元，资助1.4万名困境女童。今天我们一起听听孩子们纯真心愿和趣味脑洞，看看儿童世界里的大人模样。
8: 希望每天开心吧。
9: 想要一个 iPad。
10: 我觉得我还想要一条狗。
11: 红包，发红包吧，给我姐。
12: 我俩说好了，就是他给我发1000，我给他发5000。
13: 有时候生气，有时候开心嘛，就是
14: 情绪不稳定。
13: 对，情绪不稳定。
15: 在前的打工仔，
16: 成熟稳重吧，
17: 坚强吧。因为他们遇到事情不会像小孩一样就是哭，他会用那个冷静判断每个事情，然后再去解决。
18: 我最想命令他们，别跟我睡懒觉，给我起来学习。

0: 梯我上去。
1: 那放纵一点吧，就像他们对我一样。
2: 晚上必须十点睡觉，吃饭时候不能看手机。
3: 不想命令他们做事，我想让他们开心休息一下。
4: 有一次去超市，妈妈拿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剩下两箱牛奶，我就帮她拿了一下。我以前只能用双手抬动一箱牛奶，那天我一只手一箱牛奶，也是一种成长。
5: 就是一个人独自外出的时候，外出学习的时候，独自一个人买票，然后步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觉得当时自己也算是挺勇敢的吧。独自一个人迈入新的环境。
6: 我有了宝宝以后，觉得我可能得需要担负起一些做母亲的责任。在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我得必须要长大了。
7: 16岁的时候感觉自己长大了，因为当时的成绩不是特别好，家里面也很焦虑，想要快点长大，能努力学习吧，能回报家庭。
5: 当时的自己真勇敢。
8: 珍惜少年的时光吧，
7: 不要焦虑，慢慢长大。

0: 今天的民法典微剧场，我们来说说高空抛物的话题。有的人到现在还认为从楼上往下扔东西，只要没砸到人就不算违法。您要也这么想，那就危险了。看看下面的短句就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了。
1: 阿信，又是你，又是你。
2: 小郑，我跟你说，还是在办公室抽烟方便，跑到一楼抽烟太耽误咱们落地了。
3: 哎，阿信，咱们公司不让在工位上抽烟，上个周刚被罚了，你忘记了？
2: 你就是胆子太小，我平时都这么扔的，不信你看。
3: 哎，你别往外扔啊，高空抛物真的会被罚的。
2: 来，你看看，我扔到人了吗？
1: 阿信，又是你！
2: 完了完了，让发现了。
1: 110嘛，有人从这儿扔东西。
3: 早就和你说过了。
4: 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也就是说高空抛物是法律明确禁止的绝对义务，不分楼层高低，哪怕是二楼，哪怕没砸到人，没造成任何损失，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就违法，同时这个行为还可能违反2026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会受到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你遇到过高空抛物吗？
0: 逛展位、品美食，顺便投简历找工作，这样好玩又实用的文旅对接会你见过吗？5月30号，由自治区文旅厅、教育厅、人社厅联合主办的文化和旅游政校行企对接活动热闹开场。这场对接会可不只是简单的开会交流，而是把特色文旅展示、求职招聘全都搬到现场，同学们边逛边看边找好工作。
5: 这个是奶酪饼，它里面是有奶酪的夹心的，特别好吃。像这个的话呢，都是奶酪片、奶酪条的，尝一下吧，现尝一下，没事。
0: 香气四溢的奶豆腐，口感醇厚的奶酪饼，独具风味的特色羊杂，对接会现场香气扑面而来，吸引不少师生和企业代表驻足品尝。带来这些特色美食展示的，正是本次活动全新揭牌的羊杂产业学院的同学们。学院专门瞄准内蒙古特色美食，搭建实训展示，让学生们把课堂所学转化为实操成果。
6: 我们羊杂学院的羊杂是通过老师还有学生配比吧研发出来的，跟外面的口味不是很相似，它有专门的配方，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改正的地方。
0: 今年这届文旅对接会规模也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区内外50多家企业、30多所高校的师生、行业从业者齐聚现场。6月毕业季正是大学生找工作的关键时候，今年人社厅特意把招聘会搬进了对接会，让企业看得见。

0: 学生，让学生找得到好岗位，导游、景区管理、酒店运营、短视频剪辑，全都是当下文旅行业热门好就业的优质岗位。
1: 这些企业跟我们学校也有合作，我来这里还是主要想看有没有自己更感兴趣的。是西蒙的火山里，它是今年新开的一个旅游景点，可能人员还没有那么饱和，我觉得去了还是会有晋升空间的。
2: 招聘的这个岗位有这个导游、市场营销、景区管理员、酒店管理人员，还有我们的新媒体运营跟剪辑人员，报名的人也是挺多的。酒店管理呀，或者说是这些旅游管理这些的学生还是专业挺对口的。
0: 这场招聘会一共吸引了1000多名学生到场求职，现场有165人达成就业意向，很多同学在下月初就能正式上岗。5月28号，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接到牧民的求助电话，在他的夏季牧场的房子里，意外住进了一窝可爱的野生动物幼崽。
3: 人你好，我来找你过六一了。
0: 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现场鉴定，原来这是5只兔孙幼崽，小家伙们身体状况良好，经判断兔孙妈妈就在附近活动觅食，完全有能力照顾幼崽。由于兔孙幼崽易产生应激反应，工作人员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投喂，同时在现场布设红外相机，全天候值守，静静守护这群小家伙自然长大，顺利重返野外。作为存活1500多万年的古老猫科兔孙属的唯一物种，兔孙是草原里名副其实的原住民。它们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可爱宝宝你醒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5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31度，乌海16到34度，临河17到31度，包头13到33度，汤巴石14到31度，吉宁16到29度，二连浩特10到22度，锡林浩特11到21度，松山20到31度，科尔沁18到28度，呼兰浩特15到25度，海拉尔6到18度，满洲里3到19度，额济纳旗17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7度，勒托克前旗15到32度，洛阳县12到28度，武川县13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7到19度，临西县11到23度，巴林右旗13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3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台。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他弄金的，哎嘿嘿嘿哟，嘿嘿嘿。

0: 三张死的晒晒他弄。
1: 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

0: 性东西，它就是它就综合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1: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烙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2: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来好了。
7: 哎呀，
6: 哎，贺大哥
7: 啊，
6: 你怎么不成个家呢？
7: 哎呀，脑袋别在裤腰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没想过。
6: 那是从前
7: 啊，
6: 现在你也是挎盒子炮的，穿四个兜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7: 哎呀，哎，走走。我说你呀，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6: 倒是有人来打听过，
7: 嗯，
6: 不过一听说给土匪做过事儿，就都给吓跑了。
7: 什么？他奶奶的，这帮人真是个睁眼瞎。你是什么人呐？你是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呐，谁要是娶了你，那才叫了狗屎运呢。
6: 这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7: 怎么了？
6: 什么叫狗屎运啊？
7: 我的意思是说，率

0: 行吧，其实我真的很想叫狗屎运。切，小翠，咱妈身体现在怎么样？哎，
1: 好吧。
0: 老大，
2: 嗯，
0: 怎么你身上一股子香气啊？
1: 确实
0: 是田秀姑的香味吧？
3: 行，出去了啊！连田秀姑的香味儿你都闻出来了，老大好福气啊！
0: 那当然了。哎，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不想说什么，干柴烈火。
0: 放狗屁！我能干这种事吗？
3: 那是那是，老大顶天立地，一身香气。
0: 我送你一句话啊，老陈做泡澡啊，别装什么酸秀才。哼。
4: 哎，那边。

0: 我正要去找你呢，想我了是吧？我这不就过来了吗？我有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啊？你赶快在家里来提亲吧。我巴不得今天就请媒人上你们家提亲去。可是，你爸放出话来，说谁要娶你，就得给你们家盖一座新楼。
0: 我们家现在住的还是茅草屋呢，哪有什么钱盖吊脚楼啊？那你赶紧想办法呀，
2: 小七，我已经怀上了。啊啊！
0: 真的，彩云太好了，彩云，我的枪法还真准呢。是牙子还是妹子啊？
3: 我怎么会知道呀？哎呀，你赶快想办法吧。如果家里人还不来提亲的话，有你好看的。好，
4: 站住！跟我来。 把门关上。啊，是大管家。大管家，你有什么吩咐吗？苗小七，你胆子不小啊！你胆敢勾引大统领的贴身侍卫，该当何罪呀？
3: 大管家，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什么？彩云的肚子，不是你搞大的吗？
4: 大管家，你是怎么知道的？<笑>苗家山的规矩不是不知道啊，大头领身边的贴身侍卫历来都是大头领的最高赏赐。 只有十八寨联防队的队长们才有这个福分。你犯上作乱，先别说大头领，就是你们队长也会打到你的狗腿。我们队长？啊？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队长看上彩云不是一天两天了，多次跟我说要我跟大头领说要娶彩云。
0: 管家，你跟我们大头领说了吗？嗯，那大头领怎么说呀？
4: 哎，大头领昨晚上跟我说，答应把彩云赏给你们队长了。这，你就等着瞧吧。<笑>

0: 你们队长打断你的腿，这是轻的。大头领要是知道彩云勾引男人，那大头领会把彩云给埋了呀！大管家，大管家，你一定要救救彩云呐！寨子里的弟兄都说你心肠好，你一定要救救他。一个做生意人的，我们小七一个人担当。
1: 糊涂！你一个人担当，哼！你要是死了，谁来照顾彩云呢？再说，彩云爹和娘要知道彩云勾引男人，那就会逼着彩云上吊啊！
0: 大管家，你一定要救救我们一家三口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哎，这种丑事啊，本来我是不想管的。
0: 谁叫我心软呢？谢谢大管家，谢谢大管家，谢谢大管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啊！你呢，要答应帮我做件事情，我就帮你这个忙。
0: 大管家，别说是一件，这十件百件，我们要亲眼去做。好。
1: 你呢？给我送封信到共产党的三河镇去，但是不能让人家知道是谁写的。
0: 送信？嗯，给谁啊？
1: 给共产党区政府的区长。
0: 你不是有个哥哥叫苗小六吗？嗯，
1: 苗小六不是在三河镇那个区中队吗？啊。
2: 哎，我打听到啊，那个区中队他们就住在区政府。你呀，去看望你哥哥，找个机会，把这封信放到区长的办公桌上。哎，侯山，区长对这次的培训班非常的重视，你们中队负责警卫，胆子不轻啊。
3: 没那么玄乎吧？ 都是基层干部，未来的乡长、村长，又不是俘虏培训班。哎，我说兄弟啊，给你提一个小意见啊，别动不动就紧张。好。嗯。哈哈哈，你的师傅在叫你呢，听到没有？出去，轻松轻松。
4: 工作还没商量完呢，坐下。哎呀，还商量什么呀？你是军代表，区长说了，我们中队都要听军代表的。从明天开始啊，我一切行动都听你指挥，不就行了吗？走吧，走吧，快去吧。哎，刘玉堂，刘玉堂，你走不走啊？
2: 什么臭架子！走啊！
4: 跟我玩儿。

0: 小顾，小顾，哎，小顾，
1: 老大哥，你来了，
0: 来了，看，野鸡，
1: 来，吃鸡，这是我自己酿的米酒，尝尝。
0: 嗯，又香又醇，好酒。小姑啊，你的手啊，真巧。你净夸我。你闻什么呢？小姑啊，上次我从你那儿出去，梁子说，我身上有股香味儿。

0: 我也纳闷啊，我一个臭男人哪来的香味啊？今天我明白了，这香味是你的。
1: 要不我一会儿再给你洗个头。
0: 洗头？不用了吧，我们今天就喝酒吃菜好不好？嗯，
1: 好，来，我给你满上。
0: 好，干了啊。嗯，
1: 你看我干嘛？
0: 杏姑啊，你什么时候让我亲一下嘴呀？
1: 又来了，又逗我？
0: 没逗你啊，我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你敢娶我吗？哼，
0: 我有什么不敢的？啊？
1: 你敢娶我就敢嫁。
0: 秀姑啊，哎呀秀姑，你开门呐，关什么门呢？你赶紧打开，把门打开让我进去。
1: 不
0: 不什么不啊，开门。
1: 你进来干嘛？
0: 我进来闻闻你的香味嘛。
1: 不要。
0: 秀姑，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我敢娶你就敢嫁，你现在怎么又躲起来了？
1: 对，我是说了，你敢娶我就敢嫁，但是那也要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来抬我。
0: 好，秀姑，我对天发誓啊，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整个马队来接你。来来来来，你现在先让我进去啊。好，你不开，你不开我就不走了啊，我就当是拜堂。哎。

0: 秀姑啊，这下我们会有钱了。烟土，
1: 对，
0: 哪来的？以前留下的，这不，你把我的烟瘾戒了，所以留在那儿也没用了，大概有1斤8两吧。扔掉。
1: 这可是值钱货呀！
0: 你扔不扔？你不扔是吧？你不扔，我扔！哎哎哎哎！来来来，也别急坐。我的话还没说完嘛。我是这么想的，你在镇上人头熟，路子广，所以啊，想办法把他们卖掉。
1: 卖掉？
0: 对。把卖掉的钱呢，我就可以给你打一个金戒指了。
1: 何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私卖烟土是犯法的。
0: 哎，我知道，贩卖烟土是犯法的。
1: 听说现在政府查得可紧了，严重的还要枪毙呢。
0: 没那么严重吧？

0: 我又不是贩卖，我是救货处理，再说了，仅此一次嘛，啊，下回礼，好不好？
1: 好吧，那我试试吧。<笑>
0: 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万一被政府知道了，你这个队长就完了。
1: 秀姑啊，你还没成为我的堂客呢，就关心我的前途了啊？好，这样的女人，臭猴子喜欢。<笑>

0: 哎，小同志，什么事儿？连长，有情况。
1: 什么情况？有个性。不送了，连长。
2: 你看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3: 是啊，给我一个。好，
4: 我们也买一个啊，
3: 买一个吧，很便宜的。买一个，哎，
2: 这个
4: 那个花色也不错啊。
3: 对对对，啊，
2: 这个
3: 特别好看。
2: 是啊，
3: 哎，你看看，还有那个。啊，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不错啊。连长，嗯，你能不能别吹芦笙啊？
1: 哎，毛主席说了。
3: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活泼啊！连长，你要当心。
1: 担心什么？
3: 当心生活作风问题啊！啊，
1: 什么意思？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啊，我怎么心里清楚了？
3: 连长，你干嘛要学吹芦笙啊？你如果想学乐器，好啊，我可以教你吹口琴呢。
1: 嗯，盛楠。
2: 你还会吹口琴啊？啊，好，我今天就拜你为师。真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口琴去。
1: 好，走。
3: 走。
2: 来看一看，都是新绣的。
1: 看看，
3: 多买点啊！
2: 哎，
3: 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呐！
2: 这个怎么样？
3: 刘一堂，刘一堂。
1: 哎，苗苗，
3: 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啊。 哎，你们敢急啊？
2: 是啊，
1: 生意兴隆。
3: 你们也来敢急啊？
1: 啊，
3: 那个，
2: 好的。
3: 你怎么了？啊，
1: 我们现在啊就住扎在三河镇区政府，我们
5: 大头领，我们连长很忙的，这
3: 你也忙，不打扰了。
1: 我
3: 啊，
2: 再见啊。
3: 哎，好。
2: 拿好啊。
3: 老板。
2: 哎呀，哎，
3: 两位大军，需要什么乐器啊？
2: 有没有口琴呐？
3: 哎呦，还真不巧，口琴昨天卖完了。
2: 没想到你还会吹口琴呢。
3: 哎，苗苗，
2: 又是你，你怎么跟来了？我听说你受伤了，伤好点没有？
3: 哦，好多了，谢谢你的记挂。
2: 说起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我也是因为你才会下山的。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3: 哦，没有，当然没有。
2: 那你学会吹芦笙了？这两天刚学会吹一首，但是吹得不好。那你跟我来。
3: 去哪里啊？
2: 救火。
3: 救火，快！
2: 连长，
3: 真讨厌！我就不信，都不会一个女人。
2: 哎，
5: 大姐，口琴没有了，拿这个可以吗？这个也行啊。
2: 卖完了，他们不肯走，想听我们唱歌，你就帮我们吹一曲吧。
3: 苗苗，你怎么能骗人呢？你说是救火，
2: 你没听过救场如救火？来，吹一个吧。
3: 啊，不行不行，我哪能应付这种场面啊？我没法吹，我给你一个人吹还行。
2: 哎呀，你就把他们当成地里的稻田、河边的树林，一面前就我一个人。

0: 小七，小七，哎，怎么了，刘营长？你快教我，我吹的都忘了，后面那个怎么吹啊？
1: 没关系，让小七我来教。
0: 好。你呀，好幸福。我怎么幸福了？我们大头领啊，可是苗家山的凤凰，轻松翠柏都看不上，偏偏看上了你。
1: 大头领，再等等吧。
0: 小七，你什么意思啊？
1: 小七，你把马骑回去，我就不回去了。
0: 哎。你不回去了？嗯，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哦，兄弟们，走，跟我走吧，走了。刘连长，这位是……哦，他……
1: 我是来参加培训班的。
0: 好，听听吧。啊，你来参加培训班，不是你的大管家吗？
1: 你住哪儿？我有点口渴，想喝杯水。啊，
0: 来，请进。哎，程胜男，你怎么在这儿？他怎么在这儿？你出去！
1: 我不出去。
0: 你，
1: 我要是出去了，你们两个就说不清楚了。
0: 你乱说！苗苗是来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听口令啊，立正。 目标卫生所，起步走，一二一，哎，坐，
1: 我来，让我来吧，啊。 请喝水。
0: 哎，你喝，我给你倒的。
1: 不行，苗家山的规矩，你不喝，我不能喝的。哎呀，
0: 我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我不喝，你喝吧。

0: 明白，坐。那个，刚才苗小七说，他说什么？
1: 要不算了，我们先说工作吧。哎，你的大管家为什么没来啊？报告。
0: 什么事儿？
1: 连长，请你把这个服下。这什么药啊？这个是预防水土不服的，山里瘴气重，一不小心就会倒下的。哦。哎，我来就好。我来吧，还是我来？大头领，我看。 你在这儿不合适吧？请跟我出去吧。为什么？请不要影响我们连长休息。有什么话，跟我到卫生所去说，我跟连长汇报。我是培训班的学员，在这里向培训班的军代表做汇报，合情合理。倒是你，一个卫生所的人，长跑这里，不太合适吧？
0: 哎。

0: 哎，不好意思啊，苗苗，你接着说。
1: 啊，其实是我主动顶替我们大管家来的，还好我来了，要不然我就听不到你吹挑逗歌了。
0: 啊，苗苗，要不我带你去报到登记？

0: 听你的，以后我都听你的。
1: 啊，报告。
2: 哎，又有什么事啊？
1: 我没什么事，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好好好，你带苗苗去区政府培训班里报到登记。
1: 是。大头领，这回你该走了吧？请。

0: 本跳、哦、
1: 啊，回来了，信送到了，
0: 送到了，
1: 亲自送的，
0: 对啊，亲自送的啊，
1: 送到什么地方啊？
0: 送到区长办公室了。
1: 你看见区长了？
0: 区长他不在，我就把信搁在了区长办公桌上。这可是大管家您吩咐我这么做的啊！
1: 来来来，
0: 谢谢大管家。
1: 到了区长办公室，看见什么了呀？
0: 区长办公室，区长办公室可大了啊，比咱们情谊堂还大呢啊！哈哈，区长是大官，嗯，人家可气派了。
1: 办公室里有什么东西呀、啊？
0: 区长办公室，有桌子，嗯，还有椅子，嗯，还有床，
1: 还有床，
0: 对，是那种雕花大床，跟皇室睡的床差不多啊。
1: 放屁！共产党是讲究官兵一致的，当官的和当兵的睡的是一样的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信送哪儿去了？
0: 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这一对奸夫淫妇吊到城楼上去！
0: 大管家饶命！大管家饶命！我真的把信给送去了，但是我不敢进区政府，我就把信塞到邮差自行车的袋子里头，但是我亲眼看见他把信送到区政府的。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苗小七要是撒谎，我立马摔下悬崖喂野狼。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坐坐坐。
0: 那是。
1: 哎呀，苗小七啊，来，再喝一碗，再喝一碗。哎呀，你立了大功啊！
0: 很好，
1: 很好，立了大功啊！
0: 对了，大管家，啊，那我和彩云是不是？
1: 哎，难办呐！
0: 大管家，您不是说大头领那边还有彩云他们家都没有问题了吗？
1: 是啊，可是你们队长那个难办呐！
0: 我们队长啊，
1: 我劝你们队长换一个。可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哎，你说大头领身边七八个贴身侍卫，哪一个也不比彩云差嘛？
0: 要是长得不漂亮，大头领也不会留在身边了。
1: 就是啊，我跟他说啊，他就是死活不肯换。他还说谁要是跟他争彩云，他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
0: 大管家，那我们怎么办？
1: 我问你，你想不想当队长啊？
0: 我啊，
1: 说想不想？说实话。
0: 谁不想升官发财啊？可是我有那个命吗？

0: 尿。
1: 啊？回来了？嗯。信送到了？
0: 送到了。
1: 亲自送的？
0: 对啊，亲自送的。
1: 送到什么地方啊？
0: 送到区长办公室了。
1: 你看见区长了？
0: 区长他不在，我就把信搁在了区长办公桌上。这可是大管家您吩咐我这么做的啊。
1: 来来来，
0: 谢谢大管家。
1: 到了区长办公室看见什么了呀？
0: 区长办公室区长办公室可大了
1: 啊，
0: 比咱们情义堂还大呢
1: 啊。哈哈，
0: 区长是大官儿，人家可气派了。
1: 办公室里有什么东西啊？
0: 区长办公室有桌子，
1: 嗯，
0: 还有椅子，
1: 嗯，
0: 还有床。
1: 还有床？
0: 对，是那种雕花大床，跟皇室睡的床差不多啊。
1: 放屁，共产党是讲究官兵一致的，当官的和当兵的睡的是一样的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把信送哪儿去了？
0: 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这一对奸夫淫妇吊到城楼上去！
0: 大管家饶命！大管家饶命！我真的把信给送去了，但是我不敢进区政府，我就把信塞到邮差自行车的袋子里头，但是我亲眼看见他把信送到区政府的。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苗小七要是撒谎，我立马摔下悬崖喂野狼。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坐坐坐，
0: 那是。
1: 哎呀，苗小七啊，来，再喝一碗，再喝一碗。哎呀，你立了大功啊！
0: 很好，
1: 很好，立了大功啊！
0: 对了，大管家，
1: 啊，
0: 那我和彩云是不是？
1: 哎，难办呐！
0: 大管家，您不是说大头领那边还有彩云他们家都没有问题了吗？
1: 是啊，可是你们队长那个难办呐。
0: 我们队长
1: 啊，我劝你们队长换一个，可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哎，你说大头领身边七八个贴身侍卫，哪一个也不比彩云差嘛？
0: 要是长得不漂亮，大头领也不会留在身边了。
1: 就是啊，我跟他说啊，他就是死活不肯换。他还说，谁要是跟他争彩云，他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0: 那大管家，那我们怎么办？
1: 哎，我问你，你想不想当队长啊？
0: 我
1: 啊，说想不想？说实话。
0: 谁不想升官发财啊？可是我有那个命吗？啊，
1: 把你们队长杀了，我保你当队长。
0: 杀队长？我干不了。
1: 哎，你现在跟他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呀。
0: 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2: 区长，
3: 哎，区长，
4: 辛苦辛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敌工科的陈科长
2: 啊，你好，
4: 这是刘连长，这是何队长，大伙坐吧，啊
2: 啊
4: 啊，来，你们俩先看看。
1: 区长您好，我是三河镇普通的老百姓，向您检举一个隐藏的坏人，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队长阿西苗苗。他上个月刚刚接受了台湾蒋介石的委任状，当了湘西反共救国军苗家山支队上校司令。
0: 局长，这怎么回事？
4: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立刻让敌工科的陈科长紧急调查。陈科长，你说吧。
2: 现在初步查明，潜伏在湘西地区的政治特务陈子贤和四丫头，最近一段时间大肆地对各路土匪进行

0: 封官许愿，任命了30多个司令和1大批将校军衔。阿西苗苗有没有接受过台湾方面的委任？现在还不确定，上级要我们尽快就地调查。
1: 于堂同志，这个情况你怎么看？于堂同志，刘连长，
2: 局长，有什么指示？
3: 局长，明天基层政权的骨干要开班了，上级要我们就地调查，我看我们就连夜就地调查吧。
1: 怎么调查？
3: 一方面把阿信苗苗叫来问问，再则呢，我们派人上那个苗家山打听一下。
2: 我不同意，
0: 这样会打草惊蛇。如果阿西苗苗是国民党的上校司令，他知道露了马脚就会逃跑，那逃跑以后怎么办？阿西苗苗手上还有18寨联防队，万一里应外合发动暴动怎么办？
1: 你的意见呢？
0: 我的意见，马上逮捕。
2: 局长，我反对。
4: 请坐请坐。
5: 大管家啊，这里是大头领商议大事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喝酒是不是？
4: 我正好有大事跟你商量，来，请坐请坐。

0: 老弟啊，凭你的本事和你的为人，那早就应该当上十八寨的联防队大队长了。这些年委屈你了，来，我敬你一杯啊。
1: 大管家，这个玩笑可不能开，联防队大队长那可是大头领，我不会犯上作乱的。
0: 我知道你对大头领忠心耿耿，可是大头领她毕竟是个女流啊，要个女流来当联防队的大队长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呀。
1: 说的也是，女人嘛，迟早是要嫁人生细伢子的。
0: 对呀，所以嘛，我想等过两天十八寨的寨主们到这里来议事，我想力保你当上这个十八寨联防队的大队长。
1: 和他们议事？
0: 嗯，
1: 在哪里啊？
0: 哎，就在这儿啊。
1: 是大头领的意思
0: 啊？不，是我的意思。
1: 大管家，只有大头领有权利召集各寨寨主商议大事，你这是犯上啊！难道你不怕被怪罪啊？
0: 怪罪
1: 啊？
0: 大头领回不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哎，别激动，别激动，哎，坐坐坐，哎坐，哎坐坐坐啊！大头领被共产党盯住了，不但回不来了，而且性命难保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三河镇有我的内线呐！
1: 马上集合队伍，下山救大头领。
0: 哎，你去救？就凭你的自卫队，就是联防队所有的自卫队都下山，能打得过三河镇吗？
1: 大管家，那你说怎么干？
0: 什么也别干，只要你听我的，到时候十八寨的寨主们一来议事，我保举让你当上十八寨联防队的大队长。以后啊，这苗家山和苗王寨就是你我的天下喽。
1: 你是什么人？
0: 哼，我就是榜爷的第一天门东天门。
2: 玉堂同志，说说你的意见。
1: 局长，这封信是谁写的？
2: 这是匿名信，没有署名。
1: 那怎么来的？
2: 根据传达室回忆，是邮递员送来的。
1: 那上面为什么没有邮戳？
3: 我调查过了，邮递员也不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冒出来的。
1: 这就对了，这就说明这不是偶然的，是肯定有人经过策划的。阿西苗苗在采石场对我军的帮助非常大，就算不是自己人，他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因为这封信。

0: 就断定他是我们的敌人，贸然行事，一旦造成误会，我们就会很被动。
1: 刘连长，那依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
0: 不要贸然行动，暗中监视，侧面调查。区长，你看呢？
1: 我反对。对敌斗争残酷无情，万一我们的犹豫造成严重后果怎么办？我的意见，马上逮捕，连夜审讯。
2: 陈科长说的对。喂，我是。

0: 何山同志，马上带人抓阿西苗苗，连夜审讯。我等着审讯结果。区长，刘连长，你们团长要你马上回团部。
1: 现在？
0: 对，现在马上。团长说要方石头和田富贵负责押送。
1: 区长，你押送刘玉堂啊？
2: 老弟呀，我们一起迎接榜爷进驻苗家山，榜爷不会亏待你的。榜爷说了，赏你银元3000，黄金200两，阿西苗苗的女苗兵，由你任意挑选一个做堂客。你要把苗家山卖给田大榜？哎呀，老弟呀！
3: 荣华富贵就在你面前，这样的机会，一生只有这一次啊！来人，在！哼，苗小溪，把这个苗尖给我绑起来！
2: 苗小溪，还不快动手！
3: 走吧。你带我来这里干嘛？我有事要问你。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的委任，当了少校司令啊？说话呀！
4: 厉害，你连这个都知道了。
3: 这么说是真的。
4: 是不是在采石场战斗之前？嗯，那你为什么还在采石场桥头救解放军呢？
3: 解放军打田大榜，咱们就是一家人。我说你脑子有病啊！跟解放军是一家，还要接受台湾国民党的委任状，我能不接受吗？ 那个田大榜，这死土匪，手下的人常到我们那儿，要不抓我们的牛，要不抓我们的人。我接受了委任状之后，他们还给了我一笔钱，土匪们也不会来欺负我们。那笔钱我可以拿去给村里那些没钱买稻种的人用。哎呀，你什么表情啊？我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受过大清的封号。 他照样反清，我爷爷就更厉害了。他被国民党剿匪剿了好多次，也被封过好多次。我们所有啊乌龙山的人都知道，委任只是擦屁股纸。
4: 哼，还一套一套的啊！我说你呀，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这个女人呢，真是。
3: 问完了没？问完我走了。
4: 哎，站住！回来。
3: 想留玉堂，我要去找刘玉堂，我想帮他做新衣服，我得替他好好量一量。
4: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还要给他做新衣服，这很重要的。等到那一天，他穿上我的新衣服，哎，这在我们家族是很重要的规定。阿西苗苗，就算我求你了，从现在开始，不能跟任何人提刘玉堂。
3: 更不能说，
5: 你喜欢他，爱他，要不然你会把他害死他。
3: 为什么？
5: 何队长，
6: 哎，科长，
5: 这人抓到了，怎么不通知我？
6: 他谁呀？
5: 啊，是我们的陈科长。阿西苗苗，坐下。

0: 你们把他交给我，我就把他救下。哼！现在首先向你宣布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陈科长，他刚才已经招了。
0: 再说一遍。

0: 少东阿西扯的，正面回答问题。你这么凶干嘛？吃炸弹呢？我叫阿西苗苗，
1: 住址：
0: 苗家山苗王寨。
1: 身份：
0: 十八寨联防队大队长。
1: 有没有接受过台湾方面的委任？
0: 什么委任？什么军衔？支队司令，上校军衔。什么支队？
1: 反共救国军苗家山支队。有没有委任状？
0: 给过一个。谁给的？
1: 四丫头。这四丫头是什么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从哪儿来的？台湾。
0: 听说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除了
1: 委任状，你还接受了什么？有没有武器和经费？
0: 答应给我机关枪和冲锋枪，不过还没有拿到。经费倒是拿到了，我已经拿回去给我们家乡没有钱买稻种的村民了。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什么呀？
1: 阿星淼淼，你必须把你的问题全部交代清楚。
0: 有，我要见刘玉堂。
1: 这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我就是要见他，我是他的未婚妻。啊？

0: 你好好看着儿媳娘娘，啊，加强警戒，我马上去汇报。
1: 梁子，在，通知一小队，加强大门的岗哨。知道了。
2: 何队长，
0: 进来。
1: 干嘛？听说你抓了阿西苗苗？
2: 哟，你消息倒挺灵通的啊。我们卫生所情报交换站。哎，何队长，抓得好。
0: 我早就看那个女的不顺眼了，好，成天勾搭我们连长，动不动就抛媚眼，耍美人计，这下可好了。好个屁！哼，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看刘玉堂这回啊，难说了。
2: 怎么了？
0: 阿西苗苗一进来就要见刘玉堂，还说她是他的未婚妻，还说什么要给她做结婚穿的衣服。
3: 哼，好戏还在后头呢。哎，
4: 干嘛？
3: 你干嘛？
4: 我找他去，撕他的嘴去！我，哎哎哎！
3: 还撕嘴了？你少给我添乱！
4: 刘玉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紧急的把你找回来吗？团长，不是紧急找回来，是押送回来的。
3: 对，押送回来。
4: 团长，我犯什么错误了？
1: 哎，卫生员，
4: 你怎么来了？
1: 连长呢？
4: 团长是刮他鼻子呢。哎，你进去干嘛呀？
1: 我找团长解释呀。
4: 哎呀，你去解释什么呀？
1: 我知道团长为什么召见连长。
4: 为什么？
1: 有你什么事儿？

0: 进来。
1: 报告团长，我有情况汇报。
0: 什么情况？
1: 我是连长的女朋友。
2: 什么？
1: 我是刘玉堂的女朋友。
2: 哎，郑世南，你在胡说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就是你女朋友。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报告团长，我跟张沈南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1: 不对，我们两个早就恋爱了。啊？
0: 什么时候谈的？
1: 小分队刚成立就谈了。

0: 剿匪任务这么紧张，你还有时间谈恋爱？
1: 团长，这都是无稽之谈。
0: 赵振南，你是喝多了还是脑子发烧了？
1: 我没有，我脑子很清楚，也很冷静。
0: 还有什么事要汇报吗？
1: 没有了，我就是刘玉堂同志的女朋友，我们两个说好了要共建革命家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
2: 啊，我和你连长还有事情要谈。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说。哦，团长，那个我后来离开家乡以后，就去山西挖煤，再也没见过四丫头。嗯，没想到这次又碰上他，还成了死对头。这次把你紧急押送回来。
0: 是上级的意思，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相信你对革命的忠诚，你刚才说的话，我会向上级汇报的。啊，对了，刚才那个卫生员说是你女朋友，怎么回事啊？
2: 团长，我想我现在先汇报一下阿西苗苗的事情。
0: 哦，就是那个苗家山的山大王吧？
2: 对。

0: 你是连长的女朋友？嗯，你进去跟团长说了。嗯，哎，团长怎么说的？哎，连长怎么样了？
1: 不该你们打听的少打听。我先走了。哎，对了，一会儿团长跟连长谈完了话，你们好好的把连长护送回去。
0: 送回去？这么说？ 连长没事了？那当然了，团长是听了阿星苗苗和连长的风言风语，我把话都挑明了，当然没事了。
2: 哎呀，这连长没事了，这下好了。
3: 没什么事了，我说方石头就是块石头，这下惨了，连长头大了。

0: 我刚才所说的，用我的生命担保，没有一句话是假的，也没有任何的遗漏还有隐藏，希望组织调查核实。
1: 我明白了啊，张胜男是你的好部下啊，好兵，为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甘愿把自己卷进来，为你洗刷清白。我还真没看出来啊，好小子，你还这么有女人缘啊！

0: 买好啦。
1: 嗯，买好了。
0: 苗小七啊，恭喜你啦！从现在起，你就是苗王寨的联防队队长啦。
2: 可是，大头领要是回来，
0: 大头领他回不来了。
2: 什么？回不来了？
0: 你送的那封信，把大头领逼到死路上去了。
2: 信，
0: 共产党要是知道阿西苗苗是蒋委员长任命的反共救国支队上校司令，哎，那就会马上枪毙的。
2: 是我害了大头领，是我害了大头领。不对，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害怕了？后悔了？

0: 苗家山不能没有大头领。从现在起，我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你，哼，就算我答应了，联防队的弟兄们，他们都不会答应的。嘿嘿嘿，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最后一件事情。你。 只要办好了这件事情，你不光是苗王寨的队长，你还是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的大队长啊！你又要让我做什么事？来呀，过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救大头领。
1: 共产党的区政府把我们大头领给抓去了，
2: 救不救大头领？
3: 救！
4: 救大头领！
0: 哎，兄弟们，现在你们联防队的队长找不到了，现在我宣布，由苗小七代理队长，带领你们下山去救大头领。

0: 哎，等等，等等，你们两个也去吧。怎么了？平时大头领对你们怎么样啊？
1: 一个字，好。
0: 那大头领现在有难，你们在这看热闹啊？还不快去？
1: 那这寨门，
0: 这寨门有我呢，快去吧。
1: 好，救大头领。
2: 发现后。

0: 王爷，
1: 可把你盼来了。
2: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东天门，这是南天门侯寺。
0: 哦，拜见东天门大哥，真英雄啊！
1: 彼此彼此。哎呀，侯四兄弟啊，我们都为榜爷效力嘛。
3: 是是是，
2: 好样的，不愧是我的第一天门，我任命你为苗家山大头领。
1: 谢谢榜爷。
2: 咱是国君，总得有个正式的官衔。我任命你为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副司令，兼苗家山支队长，上校军衔。
1: 谢谢榜爷和总司令栽培。
2: 侯四，
4: 在。
2: 带二十个弟兄，守住寨门。
4: 是。
1: 榜爷，到请。
2: 阿西苗苗啊，阿西苗苗，一心想要老子的命，可没想到让老子把他的老窝给端了。走
4: 走走走走。大爷，您还别说，他这还真有小美人。
1: 还不赶快拜见榜爷。
4: 快快快快快。呸。哎，你

0: 是我害了大统领，是我害了大统领。不对，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1: 害怕了？后悔了？晚了。
0: 不，苗家山不能没有大统领。
1: 从现在起，我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
0: 你？
1: 哼，
0: 就算我答应了，联防队的弟兄们，他们都不会答应的。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最后一件事情。你只要办好了这件事情，你不光是苗王寨的队长，你还是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的大队长啊。
0: 你又要让我做什么事？
1: 哎，来来来，来呀，过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救大头领。共产党的区政府把我们大头领给抓去了。
2: 救不救大头领？
3: 救！救大头领！
1: 哎，兄弟们，现在你们联防队的队长找不到了，现在我宣布由苗小七代理队长带领你们下山去救大头领。我也下山去通知各个联防队分头行动，到三河镇去救大头领。

0: 哎，等等，
1: 嗯，
0: 等等，你们两个也去吧。怎么了？平时大头领对你们怎么样啊？
1: 一个字，好。
0: 那大头领现在有难，你们在这看热闹啊？还不快去？
1: 那这寨门，
0: 这寨门有我呢，快去吧。
1: 好，救大头领。
2: 发现后。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巧力嘛。
2: 是是是，
3: 好样的，不愧是我的第一天门，我任命你为苗家山大头领。
1: 谢谢榜爷。
3: 咱是国君，总得有个正式的官衔。我任命你为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副司令，兼苗家山支队长，上校军衔。
1: 谢谢榜爷和总司令栽培。
3: 猴子，
4: 在，
3: 带二十个弟兄，守住寨门。
4: 是，
1: 榜爷，
4: 请。

0: 阿西苗苗啊，阿西苗苗，一心想要老子的命，可没想到让老子把他的老窝给端了。走，
1: 走走走走。大爷，您还别说，他这还真有小美人，
2: 还不赶快拜见榜爷？
1: 快快快快快！呸！哎，你找死你！
0: 犯不上浪费子弹，我还就喜欢苗家山的小辣椒。让榜爷尝尝辣不辣呀？你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头领，他叫黄，就在这原地给我休息，要是干粮的吃干粮，想睡觉的就给我睡觉，不睡觉的都给我站岗。我去打探一下大头领的消息。
1: 好，
0: 哎，注意隐蔽，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3: 明白了。
0: 休息休息。
4: 来来来
0: 来，
4: 小黄。

0: 站住！哎，老乡，你找谁啊？啊，
1: 我来找我的哥哥，他叫苗小六。
0: 有证件吗？嗯，
1: 没有。
0: 那介绍信呢？
1: 我也没有。
2: 没有，
1: 你就通融一下吧，让我进去吧。
3: 哎，小七，
1: 川子，
3: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
1: 呀，我这不是来看我哥哥吗？给他送点大枣吃。哎呀，
3: 好东西，让他进去吧。
1: 好。哎，谢谢，太好了，来来来，吃，尝尝。

0: 六哥，你啥时候来的？你没看我站岗呢？快走！
1: 哎呀，我跟你这么东西来了，你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这是咱们家乡的大枣，上次你说没吃够，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么多来。你去宿舍等我，等我下岗之后回来找你。啊，快走吧！
0: 我要吃饭了，我要喝水了。
2: 大头领，
1: 什么大头领啊？快走快走！
2: 那快走，听错了啊！快走，快！
1: 六哥，
2: 快走啊！

0: 出去！大头林的房间，男人不能进来。
1: 这就是阿西苗苗的房间，怪不得这么香。
0: 出去！出去！放开我！放开我！
1: 小美人，等不及了。好，
0: 放开我，
1: 那就让榜爷尝尝鲜吧。
0: 救命啊！榜爷，求求你了，放开我吧！求求你！
1: 这声榜爷叫得好，连叫三声。
0: 榜爷，我认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
1: 叫啊，都把榜爷的性头给叫起来了。
0: 榜爷，不要啊，榜爷，放了我吧，我怀孕了。
1: 你这小妖精，编什么理由不好，非用这种谎话来骗老子？你以为老子是

0: 子吗？
1: 你放过我吧！
2: 哎呀！大姑娘，你们两个，你去。
3: 是。
2: 你上去。
1: 我
2: 去呀、啊！
1: 我不去。
2: 去。
1: 我不去。我不去。
2: 不去。
1: 不去。
2: 上去。
1: 救我！我不去。你放开我。

0: 哎，你去一块买。快来，使劲。
1: 榜爷，
0: 你不是说阿西苗苗身边的都是原装货吗？怎么给我找一个要下蛋的鸡婆扫我的兴呢？
1: 榜爷，这个绝对是原装货，我保证。
2: 去，
1: 好好伺候榜爷啊。

0: 你们在这喝酒去吧。啊，行啊，吃羊肉啊，哎，好有味。哎，绿姐，干什么去啊？
1: 采蘑菇。
0: 不行，回去。
1: 你深挖雪驴窖，口气倒不小。
0: 南天门有令，榜爷外出期间，谁都不许下山。
1: 我不下山，我就到山里采点蘑菇。四小姐要喝蘑菇汤呢。

0: 哎，绿姐，你干嘛呢？
1: 我撒尿。
0: 走吧。

0: 有事吗？
1: 我找你们队长，没你什么事儿。哎，
2: 来，小同志，请坐。有什么事，尽管说。
1: 你是不是跟区长说，阿喜苗苗

0: 对我们连长有感情啊？
1: 说了，这是阿细苗苗自己招的供，跟陈科长也说过的。
0: 你为什么不替我们连长洗刷？
1: 洗刷什么？东北虎又没有掉到泥坑里去，
0: 比掉到泥坑里还惨，跟阶级敌人勾勾搭搭谈情说爱，什么性质？你不服我们连长也罢了，你用不着背后捅一刀子，交底下使绊子吧。
1: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你是疯了。我在刘连长背后捅刀子，我谁呀？我敢吗？我
0: 你难道没说刘玉堂跟阿喜苗苗关系密切？
1: 说了，刘玉堂学吹芦笙，他吹的是苗家的挑逗歌，所以阿喜苗苗就当真了嘛。
0: 你这不是满嘴喷大粪吗？你这么一说，刘玉堂成了黄泥巴粘到裤裆上，不是屎也是屎。
1: 小同志啊，我说你像不像一个女同志啊？说话怎么这么不文明啊？比我这个老大粗还要粗。你
0: 跟你这种人说话还用文明？你就是个阴险小人。
1: 出去。
0: 我不出去，我要跟你见区长。
1: 见区长干什么？
0: 我要你亲口跟区长说，刘玉堂跟阿喜苗苗没有任何关系，我才是刘玉堂的女朋友。
1: 你拉倒吧你啊！刘玉堂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啊，还不如开枪自杀。
0: 你算什么领导？说话一点水平都没有。
1: 哼，出去，出去。
0: 哼。
1: 行，我好男不跟女斗啊，我看你走不走。
0: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哎哎哎，我告诉你啊，你别耍流氓啊，我告你去啊。
1: 你走吧你，跟我玩还嫩着呢。来人呐，
2: 老大，这娘们儿真凶啊。
1: 哎，不能背后议论革命同志啊。
2: 啊，
1: 赶紧结合全中队换上军装
2: 啊。发军装了？
1: 哎，
2: 嘿呀，这下咱七中队可神奇了啊。
1: 神奇个屁，借来的。
2: 啊，借
1: 的？嗯，
2: 那还是算了，打肿脸充胖子，说出去丢人。
1: 你还牢骚怪话呀，要不是你贻误了站岗，出了纰漏，还有没看住苗小七，要是联防队来抢阿西苗苗，我看你有几个脑袋。
2: 老大，联防队要来抢人？
1: 我已经向上级紧急求援了。我们呢把军装都换上，给外界看起来我们像我军的主力，这样呢我们就能糊弄他们
2: 啊，吓唬人呢。
1: 对，快去吧。
2: 啊，是。
1: 借，借来就一定要还吗？啊，哼，借下来了就是我的了。
2: 记住了吗？去开门。好，快去。
3: 关在区政府后院里头，我出来的时候观察了一下，最多只有四五十个人把守。
4: 谁呀？
5: 我。
3: 啊，是我安排的探子，自己人，开门。
5: 是。
3: 进来。
6: 小七队长，不好了！
3: 怎么了？快说。
6: 区政府来了解放军的主力，门口的岗哨全都换了，机枪也架起来了。
3: 是不是你们乔装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7: 没有。我们都是三三两两跟老百姓混在一起进镇子的。
3: 掌柜的，进去一下。
2: 哎，来
3: 来，
2: 这怎么小七队长有什么吩咐？
3: 这解放军都是神仙呢，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8: 没听说这两天有解放军来呀。
3: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将功抵罪，然后杀回苗王寨，保大管家。
1: 大管家他怎么了？
0: 掌柜的，我以后再告诉你。对了，大头领对你怎么样？
1: 大头领对我是恩重如山啊，要不然我一个山里采药的穷光蛋，怎么能到三河镇上当上现在这个药铺的掌柜呢？
0: 那就好，掌柜的，带上你的兄弟们，我们一块儿把大头领给抢回来吧。
1: 小七队长，硬抢可不是办法，解放军可不比驱逐队啊，那可是横扫大半个中国，一路上打过来的，上辈子都是老虎狮子，
0: 那咱们上辈子就都是他娘的山羊兔子了。我告诉你，你别讲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大头领真是白栽培你了。
1: 我倒有个主意。
0: 掌柜的，什么主意？快说。
2: 报告，刘玉堂，你马上返回三河镇。
3: 审查结束了。
2: 情况紧急，我是用这颗脑袋向上级担保你的。
3: 有任务。
2: 刚刚接到情报，田大榜占了苗家山。三河镇河山紧急求援，十八寨联防队可能要到三河镇去救阿西苗苗，你马上带上骑兵排赶回三河镇去增援。
0: 连长，阿西苗苗真的被抓了。
4: 撤撤撤撤撤撤撤！
5: 小六，咱们快点，
6: 快快快快，跟上！
5: 这边也给我来一个。
6: 这边这边这边，
5: 对，这儿。这儿也加一个。
4: 撤
7: 撤
4: 撤
7: 撤
4: 撤
7: 撤
4: 撤！

0: 好了，走，驾驾驾驾驾！兄弟们，快喝冰，喝冰，喝冰！来来来来来！哎，苗小七，不认识我了？
1: 啊，你，我怎么会不认识呢？这不是刘连长吗？
0: 对啊。哎，这些是……啊，这是我们去慰问解放军的。那么他们是谁啊？哈哈，
2: 这些都是我雇来的伙计。
0: 哦，都是从苗家山雇来的。
1: 嘿嘿嘿，
0: 刘连长，你连这都信不过我们吗？啊，当然不是了，随便问问。
1: 您这是？
0: 啊，小七，这些东西这么重，我帮你推吧。哎，刘连长，这个就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些我们自己来就行了。您太客气了，弟兄们，走！
3: 哎，好，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
4: 哎，慢点，慢点啊！
0: 来来来，走走走，
4: 来来来，
0: 小心，小心，小心啊！
5: 是是是，别动，别动！
6: 苗小七，
5: 不好意思啊，坏了你的好事。让你的人先把枪放下。我告诉你，今儿我是来打区政府的。 我知道，你是想救阿西苗苗，可苗小七，你不能乱来啊！弟兄们，咱拼了！咱拼了！苗小七啊，你这也太小儿科了，就凭你这几个人打区政府，你这不是死路一条吗？苗小七，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7: 好，我跟你好好说，我把话挑明了。
5: 今儿我带着兄弟们，是想让你们把我们大头领给放了。如果我们不放呢？不放，刘一堂，别怪我不客气了。炸药！刘一堂，没想到吧？这车里装的全是炸药，你们不是想开枪吗？往这里打！ 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
7: 苗小七，等等，
5: 刘一堂，你是我们大头领的未婚夫，救他的人应该是你。但是，你们要是敢乱来，现在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会砰一下飞到天上去。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7: 等等，
5: 苗小七，你别乱来。你真想同归于尽？我告诉你。 你别做傻事，就算你把这条街炸了，你也是死路一条。我们解放军的后援马上就要到了，小七，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动刀动枪呢？如果你真是这样做了，你只会让我们自己人痛苦，让敌人快乐。
7: 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是一家人，
5: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7: 一家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大头领给抓过去啊？
5: 好，我马上跟区政府商量，尽快放了你们的大头领。你想金蝉脱壳，用这种假话来糊弄我们？这位是中药铺掌柜，原来中药铺就是你们的据点了。
8: 好，富贵，刘喜，把枪放下，
9: 连长，
8: 把枪放下。喂，何队长，嗯，有什么情况？
9: 刚刚收到情报，任大榜占领了苗家山。
8: 土匪打土匪，无厘头啊！
9: 哎。
5: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刚和县里通了电话，但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
5: 我这里也不通啊，那肯定是被故意切断的。看来苗家山的联防队要对我们下手了。哎，你会打枪吗？
0: 会。
5: 好，那万一打起来，你就守在区长边上。
1: 老大，
5: 哎，
1: 老大，县里派援兵来了。
5: 来多少人？
1: 一个骑兵排。
5: 哦，骑兵排。
2: 报告何队长。
5: 石头，田富贵。哎，你们连长呢？快说嘛！
2: 联防队准备化妆袭击区政府，救阿西苗苗
5: 啊，
2: 被我们连长发现了。
5: 好啊，刘玉堂有出息了啊！
2: 可是我们连长成了他们人质。
5: 啊？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连长成了人质？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身上背的都是烧火棍吗？
1: 连长他是自愿的。
2: 连长还让我给你带个话，赶紧把阿西苗苗给放了。
5: 哎，刘玉堂什么意思啊？
3: 到底是中药铺，茶也不一样，菊花加甘草。好像还有什么？
4: 金银花。
3: 哦，好喝，再过来一杯。

0: 那怎么办？
1: 应达肯定是打不进去，只能进行交换人质。你快过去，告诉他们刘玉堂在我们的手上。要想救活他的话，必须拿大头领来换。半个小时以后，见不到大头领，我们就把刘玉堂。

0: 告辞。
1: 局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阿西苗苗给放了。
2: 我不同意，不能开这个先例。我认为刘玉堂同志立场有问题，他明明知道土匪的阴谋和企图，为什么半途而废，还自愿给土匪当人质？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自愿协助土匪威胁组织，给政府出难题吗？
3: 苗家山的联防队是土匪吗？
1: 局长问得好，问到点子上去了。哎，阿西苗苗答应我们3个月之后啊，让我们改编联防队，这是说明了什么？他愿意向我们靠拢。
2: 那他接受台湾方面的委任怎么解释？
1: 那他也帮助过解放军怎么解释？
2: 很好解释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嘛，是为了麻痹我们，

0: 告辞。
1: 局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阿西苗苗给放了。
2: 我不同意，不能开这个先例。我认为刘玉堂同志立场有问题，他明明知道土匪的阴谋和企图，为什么半途而废，还自愿给土匪当人质？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自愿协助土匪威胁组织，给政府出难题吗？
3: 苗家山的联防队是土匪吗？
1: 局长问得好，问到点子上去了。哎，阿西苗苗答应我们3个月之后啊，让我们改编联防队，这是说明了什么？他愿意向我们靠拢。
2: 那他接受台湾方面的委任怎么解释？
1: 那他也帮助过解放军怎么解释？
2: 很好解释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嘛，是为了麻痹我们。
1: 哎呀，田大榜趁着联防队来三河镇救人啊，他趁机占了苗家山，这你又怎么解释呢？
2: 那也是土匪内部互相拆台，勾心斗角。
1: 那行，就算都是敌人好吧，田大榜是，阿西苗苗也是。那么局长，这个我们能不能放聪明一点呢？能不能利用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4: 队长，干嘛这么急匆匆的？什么事儿？
5: 苗王寨被田大榜占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大头领的一个贴身女兵逃出来，他说。
4: 说什么了？
5: 彩云。
4: 彩云怎么了？
5: 彩云被杀了。
6: 请。他来干什么？啊？啊！狙击手来，搜身。
1: 妈。老子的身体女人我可以，男人不行啊。
6: 带他进去吧。

0: 来，苗小七，看清楚了吧？来，走。哎，
1: 大头领，
2: 苗小七，
1: 大头领，
0: 你哭什么呀？苗小七，你们大头领好好的，来，走吧。走了，
1: 大头领，大头领，我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吧。
2: 哎，苗小七，站起来跟我说话。
3: 啊，刘玉堂，哎呦，何队长，您怎么来了呀？
4: 来验明正身呢，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
3: 我当然活着，这里的茶非常不错，要不要来一杯啊？

0: 你还有闲心喝茶？我真服了你了！掌柜的，给他来一杯。哎，田大王占领苗家山了！
1: 这个你跟我说干嘛呀？这里都是自己人，你告诉他们，大声说：田大王占领苗家山了！
2: 啊！这……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啊！大统领，我罪该万死！
3: 你说的是真的？
2: 大统领，我发誓，都是真的。
3: 快点放我出去！我要打回苗家山，活捉田大王。
2: 你等等啊，等等！你刚才说的很重要，我要记录一下。
3: 哎呀，记什么呀，苗小琪？ 你这犯的是死罪，你应该在全族人面前自尽。我给你赎罪的机会，陪我打回苗家山，活捉田大王，知道吗？
2: 是大统领。
3: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敢死队长。起来，跟我走。
0: 你们！

阿星喵喵，这是审讯记录，必须由你签名才行啊！来，签名。

0: 对不起，别说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哎，我们还是一家人吗？
1: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只要你们接受收编，我们一起打天大棒，我们就永远是一家人。

0: 大头领，我们来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听说大头领被政府给抓了，我们17个寨子的联防队全都赶来了。你们都赶过来，想要打回苗家山，不是更难了吗？刘玉堂。
1: 苗家山18联防队接受解放军收编。呀哈！太好了！是四小姐叫你来的？
0: 是的，我是四小姐的报务员。
1: 原来是摆弄电台的呀，怪不得这么眼生呢。信呢？
0: 是口信。说。
1: 没事了，这都是我兄弟，随便说。
0: 四小姐，请鲍司令马上赶往苗家山。哼，
1: 我听说了，田大榜占了苗家山，那让我过去干什么？和庆功酒？总司令要处罚田大榜。怎么处罚？
0: 撤销他的司令，剥夺他的军衔。
1: 如果他胆敢反抗，
0: 就请鲍司令把他抓起来。那抓住以后呢？我不知道，四小姐没说，还请鲍司令赶紧上路吧。<笑>
1: 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怎么能证明是总司令要处罚田大榜呢？这个司令见过吧？ 见过，这是总司令的。
0: 这个烟斗。

0: 可是有来历的。
1: 什么？
0: 这个烟斗是美国将军麦克阿瑟送给国防部的礼物。四小姐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国防部长官要她转送给总司令的。
2: 哦，还真是个稀奇玩意儿啊。
0: 四小姐说，总司令开口了，这个烟斗送给你。
2: 四小姐，真够意思。
0: 鲍司令，带上你的人马，赶紧上路吧。

0: 小姐可是一直护着阿西苗苗，她会不会怪罪您呢？
1: 吃到嘴的肉，老子是不会吐出来的。再说了，阿西苗苗是共产党抓的，不是老子杀的。他四小姐要是好说好商量，你好我好大家好，要是来硬的
0: 也没什么办法。
1: 欢迎总司令大驾光临。
2: 田司令啊，辛苦了。
1: 请请请。欢迎四小姐，啊，请。请请请，勘察。
3: 四小姐，请。
4: 这茶不干净，血腥气太重，不敢喝。
1: 总司令，这可是苗家山有名的高山云雾茶，请您品尝。
4: 爸，你宣布。你要是拉不下脸，那就我来替你宣布。田司令，
2: 等等啊，苏丫头啊，这一路上骑马有点劳累，我现在有点不舒服，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说。
1: 好好好，二位长官先回房休息，晚上为二位接风洗尘。

0: 进来。
1: 爸，田大宝。
2: 总司令，您休息，侯四告退。
0: 去吧，去吧。
2: 是。
1: 爸，你应该把田大宝抓起来。
0: 这是他的地盘，我们怎么抓？
1: 这是阿西淼淼的地盘，我们应该主持公道。
0: 田大宝搞内乱，确实是不像话。不过，就算他是个犯人，但在临死的时候，我们也该听听他怎么说嘛。
1: 他还能说什么？明摆着是自相残杀，破坏乌龙山反攻大业，罪大恶极。
0: 丫头啊，你想过没有？咱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为党国奋斗，我觉得呀，大家都应该相互体谅体谅。
1: 爸，田大宝罪大恶极，这话是你说的，要撤销他司令，剥夺军衔也是你的意思。你现在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啊？
0: 报告，进来。
3: 总司令，那些情况。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阿西淼淼投奔了解放军，还好我们没有鲁莽行事啊。
1: 阿西淼淼这么做，也是被田大宝逼上梁山的。
0: 好了，

0: 我要休息了。去，把田大榜给我叫来。
1: 是。

0: 你把我还放在眼里吗？你把党国还放在眼里吗？
1: 阿西苗苗私通共军，我这是为党国清除后患呢。
0: 阿西苗苗已经带着他的十八寨联防队投奔了解放军，
1: 这
0: 全是你逼的。
1: 怎么能是我逼的呢？我早看出这娘们不可靠。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铁三，我跟你说，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好好的敬上丫头几杯，知道吗？
1: 哎，谢谢总司令提醒。
0: 你啊，去看着死丫头，不要让她乱说话。
2: 总司令，田大棒就是条疯狗，我不放心。
0: 哎，就算他是一条疯狗，他也只有一张嘴，一副獠牙。只要我们把他的獠牙引到解放军的身上，那我们不就安全了？

0: 江司令，这个位置有人吗？赶紧叫来。今天呢，咱们跟解放军学一学，官兵平等，大家同乐啊，一醉方休嘛。
1: 座位留着吧，我还请了人。
2: 四小姐还有客人，
1: 钻山豹报告。啊，回来了，钻山豹呢？摔下马了，受伤了没有？
3: 没有。
1: 嗯，下去吧。
3: 是。
0: 丁司令啊，什么事这么高兴？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咱们一起乐一乐。
4: 总司令啊，我一直有桩心事啊。
0: 什么事？
4: 就是我外甥钻山豹，那可是要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要枪法有枪法，要办法有办法，方圆百里那是一等一的好汉，是不是啊，四小姐？
5: 是。
4: 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婚姻大事至今还没有着落。不过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人了。
1: 谁呀？
5: 就是您四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4: 他是我外甥，这当舅舅的怎么能不知道呢？总司令，我一直啊想做个媒人，可就是没这个胆量。今天借总司令的威风，我斗胆给钻山豹向四小姐提亲，不知道总司令愿不愿意喝他们的喜酒？啊，
0: 田司令做媒，好，好事啊！他们两个年轻有为，都是党国的栋梁，真可谓是珠联璧合呀！是是是。
1: 爸，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吗？
0: 当然要征求，当然要征求。丫头啊，你意下如何呀？
1: 我不同意。嗯，
4: 那钻山豹不好吗？
1: 好。
4: 那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你当媒人，我不同意。
0: 好好好，那爸爸来给你做媒。丫头啊，你意下如何呀？
1: 好，爸，敬你一杯。
4: 好，来来来，弟兄们，
6: 来来来，
4: 为钻山豹和四小姐情投意合，干杯！
6: 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
8: 报爷，
9: 报爷，
8: 嗯，
9: 报爷到了，夫人到了，
8: 夫人到了，好啊，进去看看。
10: 苏三离了洪洞县家。
0: 没事。

0: 我觉得田大榜好像有阴谋。什么阴谋？他给我做媒是想故意要讨好我。哎，丫头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想过没有？你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想在乌龙山建功立业，还得靠这帮土匪。 他们想要讨好你，已经很难得了。我懂了，我还有件事情要出去一下。去哪里啊？钻山豹从马上摔下来，我不放心。天黑走夜路不安全，明天爸爸陪你一起去。我听说钻山豹和田大榜是针尖对麦芒，这很危险，绝不能让苗家山的事情重演。
1: 那你休息吧，我先出去。
2: 去吧。
3: 我真是搞不懂，人家睡前卸妆，你他奶奶的睡觉前要上戏妆。都3年了，难道你打算一直这样活下去吗？是的，我也只有在戏里。 才能再见到我的张生。
2: 你那个张生是戏里面唱的小生。
3: 我问了你3年，也等了你3年，我哪点比不上他了？在戏外，你什么都比他强；可在戏里，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了不起的男人。
1: 可人不能一辈子这样活呀。
3: 人生如戏啊，豹爷，你不是也活在戏里吗？
1: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我的女人。
3: 不，我不能。
1: 你打吧，
3: 我不会怨你的。
1: 没办法，我就喜欢你这么烈。

0: 不用带了，你去睡吧。
1: 你呢？
0: 我去山洞。
1: 也是，钻山豹本来就应该睡在山洞里。
0: 我去山洞不是去睡觉。
1: 那你记得把门锁好，不然我会跑。
0: 哎，锁门。
2: 豹爷，您这是？
0: 我去山洞陪高师傅他们。
2: 夫人来了，您还不陪着？
0: 哎，女人是衣裳，兄弟是臂膀。哎，
2: 这个时候还能憋得住？了不起呀、啊！弟兄们要是知道了，那对豹爷您可是死心塌地喽。
0: 哎，窗前窗后给我守住了。哎，走。
2: 来，好，给我守着。
3: 哎，是。
4: 总司令，田大榜来了，
5: 让他进来。
4: 是，田司令请。
6: 总司令，
5: 田司令，哎，请坐。
6: 总司令啊，要不要加个枕头？
5: 哎，不用了。
6: 我是说，要不要找个苗家女在床上陪总司令说说话、唱唱曲儿？苗家山的苗女个个会唱山歌。
5: 田司令，你做事细心，怪不得大家都很喜欢你。
6: 哪里哪里，最近四小姐看见我是越来越不顺眼了。
5: 哎，这丫头啊，年轻，年轻就气盛，就是历练少。
6: 弟兄们都说，您总司令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各路人马是上上下下心服口服，可是天上掉下来个毛丫头，在那指手画脚。
5: 田司令，我们要顾乌龙山的大局啊，他是我们党国培养出来的后起之秀。

0: 你啊，要多包涵，一定要多多支持啊。
1: 是是是，我是觉得没问题，可是弟兄们难免有些怪话。
0: 那好啊，你就好好的教导教导你手下的弟兄们。我跟台湾有专线，但四丫头跟台湾有热线，只有她才能要来武器弹药和经费，这一点还得要她帮忙。哎，
1: 卑职明白，我一定严加管束手下，坚决服从四小姐的指挥。
0: 好好好。
1: 要不要加个枕头啊？
0: 要一个要一个。

0: 表叔。
1: 哟，秀姑，买点什么？
0: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想求你帮个忙。
1: 哎呀，表叔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事说。
0: 我这里有一点烟土。
1: 烟土？
0: 嗯，我一个女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卖。表叔你熟人多，能不能帮我把它卖了？
1: 哎呀，你这烟土哪儿来的？
0: 这个我不能说，但肯定不是偷来的或是抢来的。
1: 哎呀，秀姑，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了，政府抓得紧，这卖烟土是犯法的。
0: 所以我才找表叔帮忙啊，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钱。
1: 要办事儿啊？哎，听说你跟县大队的何队长。
0: 倒是有这事儿。哎，实话跟你说了吧。
1: 啊，
0: 这烟土啊就是何队长戒烟后留下来的。
1: 哦，
0: 我想把它卖了换成钱，成亲的时候办点嫁妆。
1: 这个忙我一定帮。
0: 那我先谢谢表叔了。表叔啊，这事儿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1: 你放心好了，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嗯。
2: 包爷，
3: 嗯，
2: 三河镇。你他妈的不长眼睛，在这乱嚷什么？高师傅是自己人呐，自己人也不能口无遮拦。有些事情大家都可以知道，有些事只有你我才能知道。哦，谢豹爷信任我，独眼龙这辈子永远是豹爷的忠实追随者。
3: 行了行了，说吧。
2: 蔡掌柜的来了。
3: 哪个蔡掌柜？
2: 三河镇杂货店的蔡掌柜啊，上山想跟咱们做生意啊。
3: 做什么生意？
2: 我打听了一下，以前八仙岭所有的盐巴和酱油老酒都是蔡掌柜的供货，他想接着跟咱们做这笔生意。
3: 这个蔡掌柜还有点生意眼力，行，过去看看。
2: 哎，
3: 我还有抽头，能抽多少？
1: 日常采买3%，婚丧嫁娶用品采买10%。
3: 那是榜爷定的规矩吧？
1: 是啊。哎，鲍爷如果嫌少还可以商量啊。
3: 抽头我不要，他的生意你接着做吧。
1: 鲍爷说话算话。
3: 我钻山豹从来说话算话，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小的听鲍爷吩咐。
3: 嗯，三河镇的共产党解放军他们在做些什么，你7天1次要派人送消息上来。
1: 那这八仙岭的生意小店就只好割爱了。
3: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姓蔡的，你不想活了？
1: 我们是正规生意人，只做生意不通风报信，这两边我们都不想得罪，和气生财嘛。这是我们小店的三个股东老板定的，我这个掌柜的呢不敢违反，以前榜爷也有这意思，我也没答应啊。
2: 我抽你。

0: 好，我最喜欢跟那些有规矩的人做生意。就这样子吧。
1: 报爷，我带来了几条云南火腿，还有两箱罐头，孝敬报爷。
0: 你们这个店除了这油盐酱醋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报爷，大烟土要不要？
0: 我手下不好这一口，你就跟龙胡子那边发财去吧。哎，共产党不是在禁烟吗？怎么，你还敢卖烟土？
1: 小店不卖，是有人托我私下交易。镇上的人就算买得起，谁敢抽啊？这味道一飘出去，隔壁邻居就会检举揭发。我想这山上也许稀罕这玩意儿。
0: 是什么人要卖大烟土啊？
1: 水磨坊的田秀姑。
0: 田秀姑？
1: 哎，
0: 哦，这个女人我知道，她以前是替田大榜办事的，后来投靠了共产党。
1: 是是是，是她。
0: 她哪来的烟土
1: 啊？哎呀，报爷，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女人现在可要发达了。
0: 嗯，怎么说？
1: 县大队的何山何队长看上她了。
0: 啊，何队长看上他了？
1: 我亲耳听田秀姑说的，他要跟他成亲了。我估计
2: 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3: 我是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晨洲，这位是三队队长王亮。
4: 三队石大虎。
5: 我说呢，这身手了得，原来他是当年延安全军比武大赛中的

0: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笑>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
1: 花一只小鸡，性子傲，不要进去一趟。
2: 哎，你笑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哈，自己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3: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4: 好。
5: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吕天正、队员季晨前来报到。
6: 三队队长王亮。
7: 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8: 好，
9: 王亮、大虎、陈正、季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10: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国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11: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12: 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
13: 啊？
14: 周队长，你三日半围挺近，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15: 报告。
16: 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17: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18: 谁？
17: 警戒！
18: 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

0: 出来吧。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1: 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2: 治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
3: 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
4: 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
3: 这一觉啊，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
4: 我老孙头啊，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5: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4: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五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5: 看见了吗？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6: 是，
5: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7: 李同志，
5: 请。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8: 大家安静。
5: 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晋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5: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10: 走。
5: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后卫兵。
10: 是，
5: 武工队第二小队，
11: 到。
5: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冷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11: 是。
5: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12: 到。
5: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钟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

0: 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行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湖公路，你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1: 是。
0: 王良，就没有困难吗？
2: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3: 什么没困难？王良，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4: 你咋知道不行呢？
2: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5: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0: 李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2: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五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6: 是。是
0: 回去准备吧。
7: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1: 是。
0: 我期待着你，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1: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
1: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啊，
0: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2: 来呀、
1: 啊！哎，于队长，你刚才说的话啥意思？俺们算队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0: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2: 黄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0: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啊。
1: 您放心啊。
2: 好，那我等着。
1: 嗯。
3: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口，唱
4: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前。
5: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说他。
6: 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7: 不，
6: 你这一块是干啥的？你这
7: 方队长呢？
8: 啊，赵薇，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7: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8: 啊，
7: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8: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去修炮楼了，那咋办？
9: 那可不行啊，
10: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6: 走，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9: 哎，不、啊、
10: 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7: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

0: 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 可是，
0: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0: 阿俊，来，
1: 辛苦了，抽根烟啊！
0: 阿俊，辛苦了，
1: 抽根烟。

0: 你们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哎，
1: 三哥，那小翠儿那事儿，
0: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

0: 小川没事吧？你看，他们快点！对，你别让小川给抓了呀！你别胡说！我怎么？
1: 你。

0: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嘿，金鱼！金鱼！金鱼！金鱼！金鱼！水兵，让他开始试试。来，俺的毛快闪来一块！嘿。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是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还以为你死了

0: 铲子上，铲子，掐死，爽！
1: 李先生，谁绑的你？
2: 我还没问完呢，
0: 前面去转机山点儿。
1: 爸爸，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

0: 胡说。错了，不是邓咸鱼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冰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咱们快。

0: 同队的。
1: 对，同队的。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2: 我同队叫咱们来了。
0: 我同队叫咱们来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3: 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出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

0: 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没听说呀？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
1: 这还来得及吗？这
0: 谁知道？
1: 晚上干啥干啥呗。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去吧去吧，
2: 走，走。
3: 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1: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3: 这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3: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
1: 对对对对，哎。
2: 不是，有枪声！不，枪声！东头有枪声！东亮，
4: 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2: 好，
4: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4: 快去，走
2: 走，快快快快走走走！
4: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2: 啊，快了快了。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
2: 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
2: 还装。
1: 哎，

0: 了，
1: 听错了
0: 啊，听错了，错了。
2: 哎，哪儿的？报告太君，敌人在干活。
3: 方向八个。
2: 嘿嘿嘿。
3: 还有。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
4: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2: 咋干路？你再把刀给他。
3: 刚才还有呢。刚才。
2: 太君，这个人他有问题。谁是在外面的？哎呦，你看，
4: 我说有枪声吗？
2: 快，
4: 听错，
2: 在那边呢。快快快！赶紧回来！
4: 行行行行。
2: 前面林子里的
5: 是咱们的人，
2: 咱们的人。

0: 队长，这叫啥打法啊？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锤儿。

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睁开你的眼睛好。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们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
1: 齐六干。
0: 别怕，走，
2: 还是两杆开枪，
0: 你别吓人了，快走。

0: 你咋了？
1: 不打了，撤！
0: 咱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多马头粮，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
0: 我管他啥任务，我这……
1: 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你啥留神啊？啊！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吧。
2: 胡说！
0: 走！
1: 行，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2: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2: 妈，
1: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
3: 你说这几个妇女
1: 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3: 哥，
1: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吧？行，还不快走？
0: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

0: ております。榊止め。
1: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工队队长王亮，啥子干的？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有两箱了。来，

0: 而归一吧。
1: 再来！啊！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1: 值了！这个给，你们咋来了？
3: 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死，你给。

0: 你们咋？
1: 他妈的！那你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0: 没事，只是没伤的骨头，皮外伤。
2: 哎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3: 哎呀，
2: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0: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2: 老乡说，
1: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0: 谁？他也来了？啊，
1: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0: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1: 他自己坚持要来。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2: 哎，队长，
4: 咋回事？
2: 什么情况？

0: 队长，看啥呢？
1: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靶可准了，不信你问队长。
2: 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3: 我
4: 你又不懂，起来。
5: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2: 这血有点腥臭。
5: 我们，
4: 就是臭臭的。
2: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0: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谷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嗯，
1: 就这些？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吕。
0: 你闭嘴吧。
1: 队长，什么情况？
2: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啥玩意儿啊！你那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
1: 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我也这么想。嘿，
3: 队长。
4: 那我现在就去呗。
3: 行，老程，你陪他去。等等，
4: 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1: 方家同志，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4: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么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1: 那对呀。
0: 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吧？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嗯，不，反正你不能。
4: 为……
1: 不管怎么样，行了行了，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
4: 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王队长，你……
0: 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4: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
0: 重男轻女啊你！
1: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1: 写上。俺这有笔，
0: 你怎么会有钢笔呢？还是好笔呢，好笔呀、啊！
2: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1: 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3: 玉山炮楼？
1: 不是，昨天咱俩在……
0: 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4: 你那儿都换了，
5: 没大事了，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嗯。
6: 老程啊，走吧。
0: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2: 没事。
0: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2: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1: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1: 捡是俺捡的呀。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1: 不是，
0: 俺赶紧出去吧。
1: 捡是俺捡的。
0: 挑你这
1: 蛋，俺们出去就没
2: 事。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0: 没事。
5: 我也走了。
0: 你干嘛去？
5: 我处理大虎。
0: 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
2: 没事吧？
0: 没事，不用，真没事。这笔找着了，回去吧。
2: 好吧。
1: 小心，
2: 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3: 哎呀，这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0: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7: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0: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7: 没啥呀，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3: 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
2: 怎么了？
0: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2: 在我那儿。他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
0: 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2: 眼熟？
0: 那是他媳妇儿。
2: 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7: 对，我说呢，这
5: 是。对，就是他。
0: 咱过去看看。
7: 哟呵，醒了。
8: 臭。
7: 啊？啥？
8: 臭。酒。
7: 酒？还有啥？
8: 小翠儿。
7: 小翠儿。
1: 哎呀，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这尝，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3: 这啥玩意儿
7: 啊？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
5: 算了，
7: 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

0: 我们把他放过来。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不可能！
1: 那个案子吗？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举证。
2: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1: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3: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4: 我有点不行。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5: 吃点吧，吃点吧，
4: 大姐。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5: 姑娘，你是在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
6: 大哥，我认识你吗？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7: 哎，不用，不用，妹子，妹子，哎哎，我跟你说，不用这样啊，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5: 真的，
6: 真的。
5: 啊，
6: 那我要去见景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5: 我现在就要去。
6: 慢点，
5: 不着急，
6: 别急，别急，把鞋穿上。
5: 不行，把鞋穿上啊，慢点。
8: 来来来，坐坐坐，来，这边，来吧，到了。哎，再喝一口，哎，再喝点啊！
5: 金宇，
8: 翠儿。

0: 再喝点啊。
1: 金宇，
2: 翠儿，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仙？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的啊？
0: 我这个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1: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 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1: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1: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2: 我说王亮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1: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2: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1: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1: 哎，没事。
2: 王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他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1: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说点正事儿吧。啊，
1: 有正事，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好，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2: 把他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1: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0: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2: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0: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2: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0: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2: 没事，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1: 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2: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0: 聊什么？
2: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0: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2: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0: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2: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白。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2: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伙哥打起来了。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5: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6: 你想点声说，
5: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7: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5: 这，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3: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8: 那个啥。
9: 方家姐，
0: 翠儿。怎么了，
9: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3: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
0: 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3: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8: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我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8: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10: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11: 哎，不介意。只都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0: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的。
11: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10: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1: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10: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11: 啥？不可能！我这一老百姓，这日本人找我的，不可能。
9: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0: 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11: 太客气了，那都一样，我没事儿。
0: 哎呀，怎么了？
10: 他没事，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告诉你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伤。

0: 咱先别走了。
1: 也好，也好。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0: 我们在大儿子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1: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翠儿，没事儿，睡不着觉。那，要不我俩聊聊？嗨，
1: 啥好聊的？我这个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2: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
1: 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3: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4: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3: 金宇，他不爱打仗。
1: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0: 好铁不打你。
1: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3: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4: 小翠，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3: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4: 不是，是薛金宇。
0: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1: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0: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1: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0: 啊，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4: 翠儿，我想听真话。
3: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4: 当过兵？什么兵啊？
0: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1: 为什么不干了？
3: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4: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3: 爱他，我很爱他。
4: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3: 他以前不是这样。
4: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

0: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1: 我没有兄弟。
0: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1: 不是残酷，

0: 我能坚持到下午三点。
1: 不行了，现在顶不住了。
0: 童谣军先生，
1: 杀！连长，你要为兄弟们着想啊！

0: 方家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1: 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工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0: 方家姐，我答应你，我劝劝金宇。
1: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0: 方家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2: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当少爷了。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3: 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工队里有着不堪惋惜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在人民的队伍中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4: 队长，队长，哎呀，走走走走走，这天天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
5: 这儿啊是长龙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2: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5: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这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6: 队长，你有啥看法？
7: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6: 哎，那个
8: 傅杰，
6: 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5: 这儿啊，
6: 啊，
5: 哦，这儿，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这特别窄。
2: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7: 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9: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5: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9: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5: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3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6: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

0: 要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1: 嗯，是啊，那你说的清清，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2: 这副爹，
3: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啊？队长，这不好弄。
4: 炸
1: 啊！
4: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1: 不是，队长，
4: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1: 是啥？
5: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
1: 走，
5: 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6: 哎呀，走了，你这，
5: 嗯，
6: 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7: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
4: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7: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4: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0: 翠儿，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8: 金宇，你有事瞒着我？
0: 没有。
8: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0: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你知道的。
8: 我
0: 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8: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
0: 呀，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太天真了。
8: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0: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8: 杨真真的先满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0: 我知道。
8: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0: 我会谢谢他们的。
8: 你用什么谢？
0: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8: 金宇，
0: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8: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错，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金宇，留下来帮助韩队长。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队长，你怎么算来了？队长，队长，队长，跟我没关系，今天把这个萝卜这炸一咬，这让这个酒鬼这练枪法。
1: 嘿，我一个，
2: 大错，怎么回事？方家姐，今天已经答应加入。

0: 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1: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2: 打鬼子。

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

0: 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阿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
1: 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

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靖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部队，但我有个条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災が我々の多い国北都長生镇の板に寄与するから岐阳谷一望大切の道です。政府大学車い道を回りよう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呀。
2: 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2: 出去说。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儿说，没事儿。哎呀，
2: 金宇，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2: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2: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2: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2: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0: 心雨，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1: 翠儿，你开心就好。

0: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支新的。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2: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0: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2: 你一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0: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2: 哎，那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啊，我师傅让我出去拿杂人手。
0: 啊，那你刚才都。你大舅。

0: 看点路啊。
1: 啊。
2: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没事，看见不怕。嗯，还有。
2: 还有什么？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啊？这
2: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

0: 哎，这瞎摸啥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2: 能有点出息不？
1: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2: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

0: 白狗子。
1: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2: 你说什么说？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3: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5: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革命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0: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6: 不就是？
3: 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3: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
7: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3: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3: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7: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0: 谁跟他是兄弟？
3: 还想说啥啊？
0: 拔不住。
3: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齐步走，跟上。
2: 这个还是个少尉军衔，
8: 来武工队还没点故事。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什么路标？
1: 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0: 风大吧，刮没了，你赶紧带路。队长那边，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回来，
2: 快点。

0: 不是老陈，
1: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吃睡了，你还能干啥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

0: 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
1: 你咋知道？
0: 这是我和傅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1: 对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又泡汤了嘛。
0: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
1: 走，那咱赶快走吧，走。

0: 鬼子宅谷那火力。
1: 你咋没带这儿来？
0: 又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它给断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它，这不等于打草惊蛇？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就回去。薛金宇呢？
3: 就是，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0: 先回去。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火一点。哎，老常，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1: 不可能，那是小鬼子看向那吓唬人的。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3: 哎，队长。
2: 怎么回事？拿大枪？
3: 好像是翟谷那边。
2: 翟谷那边，打谁呢？
3: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2: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呢？走，跟我看看去。
4: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一面暴露了。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2: 犬牙太君，您是怎么知道的？
4: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阿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0: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1: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邦当一枪就打上了，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0: 王队长人呢？
1: 还没到呢。队长，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
0: 你问他去。
1: 哎，副姐，
2: 哎，是你驾驶员，
0: 怎么着
3: 来了？
4: 你们早到了，
0: 刚到一会儿。吴继广人呢？
4: 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0: 没事，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4: 啥？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3: 对呀，你这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
2: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4: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0: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
5: 就今天晚上。
0: 你跟老张赶紧去探探情况。
1: 哦。哎，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4: 什么部队？
1: 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在冒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3: 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行了吧你？
4: 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啊。
6: 这一个灶做饭给全村吃？
3: 呀，是鬼子！全村全是鬼子？
0: 有这种可能？
3: 呀，这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咱计划是不是要跑通了呀？
4: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0: 傅杰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薛金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4: 他为什么开枪？
0: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
1: 谁让你开枪了？
0: 你这没地儿使啊，坐下。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
0: 你在最后，
1: 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1: 队长，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古公路的重要性。
1: 哼，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的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0: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2: 在沙口镇里，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是渡边的鬼兵，
0: 他们的目的是。 鬼子的精锐部队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3: 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4: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什么。
0: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为
4: 你别说了，
0: 我反对。
4: 没说完呢，
0: 下一个我倒有一个办法。 既然渡边掉了大批的鬼子兵，
4: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0: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4: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来这个地方下手。
0: 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5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这三十多口子人，

0: 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30多口子人。
1: 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翟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0: 3个组，第一叫地雷组，由老方和付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翟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带上10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得太密。
1: 10个兵，啊，10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段。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啊，
2: 节奏。
1: 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吴。 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我的队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明白吗？好。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
0: 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翟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我现在开始说过程啊，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
1: 老吴，你就对哨卡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玉，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 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沙口镇里的鬼子会前来支援。那么你以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 撤1公里，进行2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寨谷，能行吗？
2: 没问题。

0: 小屋子里面会不会有伏兵啊？
1: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
0: 还是没事，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为啥？
1: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0: 哦，行。那咱啥时候到？
1: 等下，
0: 啥时候发小孩？

0: 声儿。敌人没发现咱们，
1: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可撑不了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想打了吗？
1: 那你上哪去？

没事。哎，好。

0: 我马上过去。全速攻下山！
1: 老婆，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

你试试看，人拉！我起枪。

0: 大军，八路跑了。北浜の周辺水面、まだ勝ち残る。全速速だけ。
1: 同志们，迅速拿下少峡，炸毁山谷，打

0: 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你就先开枪打了他。
1: 队长，别他妈撤了！

都码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儿招呼啊！

0: 공개! 조사! 예지! 아이 공개!
1: 大将，这地上保安部大不对了，我还是撤吧。
2: 你，
1: 白杨，
2: 你什么你？白杨，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把戏？

0: 我就是骂你，看我的纸质头是不是和你算什么？我整死你，绰绰有余。
1: 别气坏了身子。

0: 干什么？
1: 怕你哭鼻子。
0: 如今局势有变，你还有闲心在这里胡说？吴琉璃和宫里已经拉上了关系，想要对付他们，还需利用沈佳悦来和他们相互制约。
1: 王爷明白自然是好，看你们形影不离，我是怕王爷忘了她才是吴家的亲女儿，特来提醒王爷，不要忘了你的大姐。

0: 你醒了。
1: 王爷，
0: 以后遇到这种事，知道自己没用就躲远点，不要制造麻烦。
1: 妾身让王爷担心了。
0: 你想多了，本王有两位王妃，何必担心你？只是提醒你，保护本王不是你的义务，认清自己的本分，不要以为同本王出去一趟就能有什么特殊之处。
1: 那你担心我受伤？
0: 我是王爷，你是王妃，仅此而已。
1: 我本就不是吴家的女儿，更不应该痴心妄想得到他的爱。
0: 好好养伤。
2: 啊，不是，是王妃娘娘也醒了，是不是可以放我回去了？

0: 才一天没见，怎么就失宠了呢？
1: 王爷，王爷脚步匆匆，是要去何处啊？不知道沈姐姐怎么样，臣妾打算去看看，王爷要不要一起？
2: 她醒了。
1: 好事啊，臣妾更应该去看看了。
2: 当日你以带父母照看沈家月伤情为由暂留王府，我并未处罚你，可我始终没有下令让你回府。
1: 王爷，臣妾都是一片好心，王爷怎么就如此心狠呢？而且沈姐姐不在的时候，都是臣妾不顾闲言碎语恢复主持的。
3: 是啊，王爷，娘娘没有功。

0: 劳也有苦劳嘛。况且今日时辰已经不早了，若是现在出府的话，恐怕是到天黑了才能到达乌府，到底是不安全的。
1: 所以才请二位尽快启程。怎么，徐大人有什么必须留在王府的理由吗？初一，送王妃回府。
2: 王爷，
3: 吴王妃，请吧。
2: 哼，他沈佳月受个伤，卖个惨就使得，我就要被连夜赶出府。
0: 好了，娘娘，仔细伤了指甲，
2: 你倒教育起我来了，灰溜溜的跟我回府，要你有什么用啊？还好意思坐下？
0: 戒骄戒躁，凡事徐徐图之才，不易出差错。
2: 没用就是没用，你找什么理由啊？沈佳月她私自随军，这样大的过错，你怎么就不用呢？

0: 干嘛？
1: 娘娘愿意如此，微臣也没有办法。但即便跟皇后娘娘讲，微臣此刻也不能说出去。想必皇后娘娘也赞成。
0: 说一句你顶一句，反了，真是反了。
2: 娘娘，云卷痊愈，受老爷夫人之命，继续服侍娘娘。
0: 我让你进来了吗？都欺负我！我什么时候让你进来了？都欺负我！
3: 哎呀，下毒啊！我在内宅都见了太多了，所以我说失宠是不行的，必须得把王爷的心夺回来，否则他随手会来打死咱俩。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4: 连了他我一样能活。
3: 什么？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打死咱俩。
3: 对，打死咱俩，王爷回来打死咱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王爷他拿全家人的性命威胁我，把我掳过来给你看病不说，还囚禁住我。这简直是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不把你医好就不让我踏出这个门。
4: 你是不是误会他了？
3: 绝对没有，你在王爷心中的地位非凡，我有信心帮你赢回宠爱，然后你放了我。
4: 我不想见他，更不想要什么宠爱，与其纠结于小情小爱，不如快刀斩乱麻，做好该做的事，远走他乡的好。
3: 你看这今天天气多好呀！我跟你说，怕冷是正常的，多走走就好了。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煮一碗上好的莲子羹。这大白天的怎么没有人啊？哎，你知道王爷上哪儿去了吗？
2: 王爷，
4: 说。
3: 娘娘问你话你都敢不答，快说。
2: 王爷早上进宫早朝被扣押了。
4: 什么？为何？
2: 听说是宋太医告御状。
4: 我们去宫里看看。
3: 您慢点。
5: 王爷有令，你二人不得出院。
3: 我怕你啊，事情都传到宫里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出去。
5: 是徐女官，王爷为了你赶走了乌琉璃和那个女官，怕他们惊扰你。
4: 是吗？那
5: 王爷告诉你别紧张，他能处理。

话说你，算了，我还要再确认一下，不会吧？

0: 女医之事情况怎么样？
1: 还能怎样？厉王有功归来，直接向皇上邀功。况且那宋太医之女也并未有什么受伤，皇上并没有责骂她。
0: 许女官，都是你的好主意，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1: 站住！你干什么？那是宫里的女官，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0: 爹爹也要帮着外人欺负女儿吗？
1: 我从前都是觉得对你有所亏欠，觉得家月占了你的，可这次你是嫌这日子过得太安稳了如何？挑衅女官？
2: 女儿的命好苦啊，被冒牌货推下楼，

0: 还被王爷赶回娘家，那冒牌货生个小病受个小伤，王爷就要劫持一官。女儿担心王府不保，可没人担心女儿，到头来都是女儿的不是，就连女儿最真实的父亲。
1: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2: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红叶吧。
2: 红叶，
1: 嗯，
2: 好名字，好意境。
1: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2: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2: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1: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2: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1: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2: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1: 海探长一身正气，洪爷当然愿意。
2: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1: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2: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冯姐，你嘴上说讨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

0: 三进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哦，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0: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2: 不用了。
3: 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呐，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

0: 叶小姐，我，海探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啊，
1: 我，
0: 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哦，
1: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
0: 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
1: 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嗯。
0: 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1: 日本人？
0: 嗯。
1: 那行，展览那天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
0: 好好在那里布防，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

0: 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谢谢。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嗯。好吧。我们去客厅坐坐。好的。
1: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的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的。哦，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
0: 帮着小青。嗯，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嗯，
1: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 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

0: 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1: 嗯，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嗯，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
2: 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嗯。
3: 啊，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子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嗯。
4: 你泡的茶好香啊！嗯，哎，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哎，
3: 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4: 真没有啊。哎，
3: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你们中国人喜欢，没说直言，我不喜欢。
4: 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真的啊？
3: 哎哎哎，
4: 说什么呢，黄丫头？你呀，别跟索尼娅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哎，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麦克是吧？我喜欢的就是他。索尼娅，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 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嗯，你怕不怕呀？<笑>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上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隆帮帮主刘万隆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隆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树倒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马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前进里。
1: 好。

0: 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1: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0: 是。
1: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0: 是。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啊。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啊。
0: 以后走路看着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

0: 是这儿吗？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1: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呢？展夜壶？
0: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1: 古董，
0: 皇上用的，
1: 皇上用的。
0: 哎，
1: 哎呦，
0: 我说弟，这回咱哥俩赔了。
1: 哎呦，
0: 这回龙爷只给我们十块大洋，
1: 怎么了？
0: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
1: 我就让龙爷给我们二十块大洋，
2: 二十块大洋。
0: 哎，哥，你别管二十不二十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
1: 对，
0: 嗯，哟，龙爷，龙爷，
1: 都来了。
0: 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同号召？
1: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0: 闭嘴！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
1: 不，
0: 没龙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1: 不，
0: 没龙爷。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0: 好，
1: 好。
0: 哎呦，哎呦，哎呀，哈哈哈哈哈！
1: 这么多野火，哎呦，这野火，哎呦，这得是多少钱？
0: 哎，龙爷。
1: 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0: 对，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
1: 那是发的，
0: 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啊，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1: 暗保
0: 啊？
1: 暗保？
0: 你们跟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跟你们发制服了吗？
1: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0: 没有，
1: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0: 行，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盯梢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儿。
1: 是，
0: 哪回通风报信抓住什么人？

0: 人啊，不都是暗帮工吧？
1: 对对对，
0: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哎，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2: 对对对，
1: 那倒是。
0: 哎呀，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2: 不当人，
0: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
2: 是，
0: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
2: 完成
0: 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2: 哎，
0: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2: 哎，哎，龙爷
0: 啊，
2: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0: 见。
1: 我打听到半宅岚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2: 女人？
1: 女人？
2: 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1: 啊，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2: 嗯，
1: 小心。
2: 嗯、
1: 走。
3: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三千，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4: 这一晚上换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3: 皇上甚好。
4: 嗯，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3: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4: 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3: 还真没锁上。啊，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4: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
3: 嗯，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见机行事。
4: 什么意思啊？
3: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4: 什么机会？
3: 这机会啊，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
4: 哎，
3: 你往前站，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4: 哎。
3: 好急。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
1: 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
0: 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0: 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红姐，
4: 红姐，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迅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4: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5: 小青呢？还没回来。
6: 他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
4: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兰莲，
6: 嗯，
5: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6: 好像是。
5: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我义父。

0: 你就是柳万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1: 你，
0: 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没有散。当年师傅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傅，冤有头债有主。今天
2: 我们来给师傅报仇。
0: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是有所不知啊。
3: 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你们又是什么人？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
4: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5: 走了。
4: 去哪了？
5: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4: 主顾在哪？
5: 江湖规矩，不能说。
4: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0: 我活得很，没有我的更狠。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
1: 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
0: 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1: 我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2: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阿姨，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1: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
2: 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哎，我的车腰包，但是红姐的事儿不能耽搁，走吧。哦，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是军统的，还是中统？管我们呢，过来！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诺家风川，不要恋战，试试。
3: 跪下！金姐，我们就给师傅报仇了。青
4: 姐，你还犹豫什么？
5: 红姐，那我怎么交代啊？你，
4: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他走吧。你走吧。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3: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4: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 都去范家宅了，
2: 坏范家宅！看来薰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0: 你没事吧，小青？没事。红姐，对不起。贾逢春呢？我在这儿。站住！站住！嗨，过来，把刀放下。把他交给红姐。青姐，我必须杀了他。
1: 把刀放下，你听我的。
0: 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过来，把他押回去。走。

0: 是我大意了，
1: 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甲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
0: 父亲，我一直不明白。

0: 这个贾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
1: 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

0: 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是。
1: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2: 滚！
1: 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3: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1: 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 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1: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们把这些空白处都给我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不了诚意，其他的。 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哼！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玲，你个王八蛋！放我出去！贾玲，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
0: 你们看紧这疯婆子，她本事可大着呢，啊！
2: 放我出去！贾玲，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放我出去！贾玲，你个王八蛋！贾玲，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还尿壶倒豆子呢，分明就是屎壳郎滚粪球，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
3: 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嗯，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这可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 就是找贾逢春报仇。原来你一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头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4: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嗯，快让我出去呀！快放我出去！
3: 哼，小青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4: 放我出去！
3: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收了上海的商家名单。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秋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0: 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嗯。哎，这壶。
1: 壶，这壶，贾六，好好想想。
0: 壶。

0: 贾六，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1: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头。
0: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抹了你。走。
1: 来人呐，快来人！
2: 闭嘴！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
0: 走。
2: 贾兴，把他放下。
0: 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2: 兰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兰莲，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是姐妹就得给她撑腰。你，
1: 我有，我全说，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让这风雨人把我一刀刀剐了，
0: 我现在就剐了你。
2: 小青，再不把刀放下，我真不客气了。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0: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2: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仇哪个更重要？
0: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2: 小青，姐妹情义了，
1: 我全说。
0: 起来，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还有。
2: 小青，小青，把他拖出去。嗯嗯。
1: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父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阿黑，来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的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假法币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0: 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鸽，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她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
2: 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啊，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火好，管用，送你玩玩。
1: 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
2: 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2: 哎，你清洁

0: 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
1: 青姐，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了。对了，青姐，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0: 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1: 你们俩皮紧了是不是？
2: 不，
1: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啊，对了，我跟老乔接过头了，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进展，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把贾六带回重庆。
1: 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贾六现在已经被小青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
0: 这个时候供出来的情报，应该没有错了。即便如此，但我也觉得。 还是把贾逢春押解回重庆比较稳妥。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名单，我们还是要布置一系列的搜捕计划，才能切实保证捣毁那些假币流通点，让他过去了，行动更保险点。
2: 这么说，小青报仇的事还真是没办法了。
0: 这也是你作为一个队长。
2: 应该做到的事情，你手下队员的士气、情绪、个人琐事，都是你要操心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嗯，我尽力。
0: 二当家那边怎么样了？他离开有一阵子了，说是老板给他私人布置的一些任务，采购一批重要的物资。
2: 谁知道是真是假？采购物资这种事，一般不是马队长负责的吗？
0: 马队长只负责采办公家的物资。至于老板他们那些人，总还有些私人的物件要到上海采办，比如打烟呐、西药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洋玩意儿啊，就得是娄芳月这样的亲信去办了。
2: 这很正常。说实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内部老是有这种泄士气的人，私事公办、假公济私，还有二当家在外边做出来的一些破事。
0: 像娄芳月这样的人，军统处里面多的是呢，你能控制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
2: 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做到的。以后啊，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你独立去负责的呢。嗯，
0: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贾六供出的只是假币流通点，中国商社的名单。可是，在华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假币流通。 都是要靠日本商社来负责的，那部分名单我们也要弄到手。啊，对了，这里面还有老乔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
2: 是这个吗？
0: 是的。

0: 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要绑架这个日本专家。
1: 好，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
0: 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吗？
1: 我其实我们都很想你，他们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
0: 回去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

0: 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梅机关的人。这个甲法B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宫佐，而负责山宫佐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梅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梅机关的人。
1: 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梅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覆灭之前，尽快动手。
2: 知道。
1: 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
0: 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梅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 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很好对付的。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 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修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1: 是。
2: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
1: 当然，你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
0: 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海探长，不请我喝杯茶吗？
1: 哦，好。
0: 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

0: 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
1: 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哦，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她是梅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
2: 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他，一定要小心。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蛊虫，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0: 真是没看出来啊，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
2: 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0: 啊，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
2: 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
0: 喏，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什么意思？其实，
2: 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那按海探长的规矩。
0: 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那应该交给南京。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 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
2: 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
0: 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嗨，不说也罢。
2: 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0: 谢谢。
2: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0: 谢谢你请我喝茶。应该的。

0: 君子小姐，请喝茶。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假冯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
1: 君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 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

0: 上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贾逢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于汉奸的处理有关。
1: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
0: 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
1: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0: 你，
1: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
0: 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1: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
0: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薰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
1: 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
0: 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1: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休斯，尽快离开上海。

0: 杰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君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宫做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部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部君。
1: 什么事？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
0: 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
1: 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 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
1: 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
0: 女修罗，正是。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1: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
0: 啊，
1: 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英郎的儿子，郭美男修斯。
1: 啊，真的？来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
1: 哎，
2: 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不中不西。哦，不对，是不日不西的。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0: 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1: 哼，就是，
2: 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哟，我当你呀、啊、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眼感兴趣。
1: 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0: 对补？
1: 嗯。
0: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嗯，
3: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1: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3: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
1: 哎，
0: 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3: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1: 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0: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1: 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0: 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
1: 哦，哎呀，快帮个忙呀。
0: 哎呀，真麻烦。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
1: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肯定又是什么宝贝。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0: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0: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嗯，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0: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1: 我下去走走。
0: 好。
1: 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哎，什么事啊？
1: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1: 嘿，
3: thank you.

0: 们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
1: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2: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0: 还有三天，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
2: 你放心吧，白哥说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修斯长得特别像。
0: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2: 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
0: 呦
1: 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0: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父亲，休斯回来了，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世间稀有啊。
1: 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0: 父亲，您瞧我的，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笑>
1: 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0: 任何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
1: 细细品味，雕工精湛，即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有艳遇了吧？
0: 没有，
1: 休斯，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0: 知道了，父亲。嗯。对了，父亲，嗯，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
1: 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
0: 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1: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0: 啊，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1: 啊，说来听听。
0: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少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哎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 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0: 那中国的女人呢？
1: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你慢用。

0: 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1: 啊？
0: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1: 没有。
0: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1: 不，你不是。
0: 为什么？
1: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哦。

0: 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一个医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0: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1: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0: 哪种侦探啊？
1: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0: 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在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0: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0: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2: 啊？那他还上钩？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我是不怎么懂。
3: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4: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休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0: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3: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0: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2: 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0: 错，休斯啊，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可不像什么小鬼子。
2: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0: 行了，那个古美门休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 也许他是对白哥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2: 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5: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2: 哦。
6: 哎，红姐，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4: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2: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哎，小青啊，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练练
7: 我的
0: 腿。啊，
2: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0: 哎呀，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你穿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
1: 给上面采办东西，流水肯定不少啊。
3: 原物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4: 就是。
3: 红叶，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笑什么笑？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嗯，
5: 走吧。
3: 这白鸽就是个活力精啊！
1: 像迷似人呢。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药，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3: 对，我算了，还是我先说吧。啊，你说，我跟你汇报汇报。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要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吗？啊？
1: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贾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
3: 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啊，怎么了？
1: 怎么了？
3: 嗯，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换得好，换得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叶。
6: 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丹丹汇报，好不好？
7: 两位是，
8: 我们来参加五美门英郎的宴会。
3: 走。
7: 终于进来了。
8: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知道了，下车。佳音，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7: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别管他。
8: 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哎，
7: 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8: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7: 走啊。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的一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秀司，拟定警训词。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哎呦，我肚子疼，想找地方方便一些。
1: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0: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1: 快点下去，
0: 赶紧下去。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0: 红爷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
1: 好，知道了。

0: 这位是？
1: 三浦君，我的男朋友。
0: 好，请吧。

0: 君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1: 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
0: 好吧。
2: 思思，
3: 我以为你走了。
2: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3: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2: 好啊。
3: 父亲，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
4: 哦，白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啊，对了，白鸽，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骨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忙。
2: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干杯。
4: 客气，谢谢你。
2: 好，来。

0: 你们出去看一下。
1: 是
2: 是。
0: 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
2: Thank you.

0: 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0: 仙子小姐，目标不见了。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
1: 是。
2: 坐下。

0: 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我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顾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
1: 哼，造假币伤天害理，装什么代理人？说。
2: 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好，走，起来，走。没事吧？来，喝点茶吧。谢谢。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啊。
3: 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吗？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这个夫人是

0: 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快跟我走，快走！啊，白哥，来人！
1: 父亲，救司。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1: 我再啰嗦，我打死你！
2: 南林，别杀他！
3: 别杀海棠，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2: 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5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崎关系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的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
1: 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3: 还有，机关长，那个古美门休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1: 他还有利用价值吗？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 所以，我已经派人在郭美门府邸外监视。
3: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找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1: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2: 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知道。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4: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色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3: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3: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4: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薰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3: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4: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3: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裘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鸽和修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修斯应该对白鸽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0: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修斯对白鸽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鸽还有机会。
1: 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鸽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0: 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1: 男人也是一样的。
0: 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

0: 其实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
1: 什么意思？
0: 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自己。

谢谢。

0: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薰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2: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1: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0: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1: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0: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1: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0: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4: 好。
1: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

0: 我会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1: 那万一他……
2: 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0: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商社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

0: 有紧急任务，还有查一下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1: 是。
2: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哼，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有啊，
1: 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
0: 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

0: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1: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2: 哦！啊！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1: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4: 换我来吧，我抓，你跑。
5: 这些狼真讨厌，
6: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7: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2: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1: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8: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3: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1: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8: 多食物，
1: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3: 哦，食物
4: 真棒。
2: 咦哈，
1: 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5: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9: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6: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4: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7: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6: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9: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4: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5: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6: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1: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0: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1: 谁呀？你想说什么？
1: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1: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1: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1: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9: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1: 如果不希望马鹿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2: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3: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4: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5: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3: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0: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6: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4: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16: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1: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

0: 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1: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2: 怎么，你想干嘛？
1: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3: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地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2: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4: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2: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4: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2: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5: 我想。
6: 还有我。
7: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0: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7: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8: 注意脚下，救命啊。
1: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7: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9: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3: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9: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3: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3: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0: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3: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9: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0: 是的，帕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1: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3: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皮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4: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9: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1: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3: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0: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3: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
1: 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0: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10: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3: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0: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0: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11: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哦，
10: 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2: 那是吧？
10: 那对吧。
1: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3: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4: 有点难度啊。
10: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2: 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5: 狼，狼来了！
8: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9: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8: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4: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0: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1: 确实。

0: 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 抓你！

0: 污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1: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2: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3: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4: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2: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5: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4: 没错，往这边
1: 走了。
0: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2: 我不确定，队长。
3: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2: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6: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5: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7: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5: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2: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1: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2: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8: 嘿、hey,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2: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8: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2: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8: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2: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4: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8: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0: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7: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
9: 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0: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1: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0: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0: 你好，我的午餐。
0: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1: 速度也很快。
2: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0: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2: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0: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2: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0: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2: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0: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8: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2: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11: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4: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它的负担。

0: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1: 我们快到了吗？
2: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3: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1: 别这样。
4: 我就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哦，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他走了吗？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5: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4: 这不公平！你快给我回来！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辛苦了，达西西，
6: 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4: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真好吃！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
0: 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嗯，队长和皮医生，
7: 我们来帮忙了。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0: 不用客气，
5: 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哦，好的，麻烦了，皮医生。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笑>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3: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笑>
4: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5: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7: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4: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5: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哦，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7: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4: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5: 哦，交给我了。
4: 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5: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4: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5: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哦，什么声音？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哦，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4: 队长。
0: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妈妈，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8: 帕尼，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3: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你好啊，凉爽的水。海底小纵队。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4: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0: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嗯。

0: 音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1: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0: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
2: 哦，当然，你不去吧？
0: 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2: 他们呢？他们呢？
4: 我的菠萝蜜呀！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
2: 对不对？对不对？
3: 我得藏起来。
4: 我的菠萝蜜呀！
5: 植物鱼，你们好啊！看来你们的菠萝蜜采摘大获成功啊！
1: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1: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

0: 小伙计。
1: 啊，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2: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1: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0: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1: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3: 太好了，麒麟童，我们知道了偷城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2: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4: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1: 他还在移动。
0: 我得藏起来。
5: 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6: 去吧去吧。大大狗，大大狗吧。
5: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3: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城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7: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马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2: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1: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2: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8: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
9: 植
8: 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4: 阿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7: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2: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0: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2: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0: 我吗？
7: 哈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5: 厉害了，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3: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8: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0: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7: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5: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0: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1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12: 踏踏实实做就行。
1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

0: 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1: 我要去试一试。
2: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1: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自治区精准聚焦企业研发投入不稳定、规划弱、管理散等关键痛点，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科研资金实现年初有预算、年终有调整、年末有决算。目前自治区已经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推动科研准备金制度，鄂尔多斯、包头等盟市也提前谋划，今年首批在160家企业推广，全年计划达到上千家。6月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6月1号至6月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6月1号起，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办事引导功能，规范多渠道咨询与引导服务，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一则重磅消息。据北方新报消息，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即日起呢，面向全社会长期征集养老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违法线索，重点整治夸大养老服务设施、冒充医养结合，以及通过免费讲座、义诊送礼把普通食品吹成神药等坑老行为。那您如果发现线索，可以拨打12315，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举报。市场监管部门承诺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查实后依法严惩。好，那说到骗局啊，最近的一种 AI 霸总式诈骗盯上了老年人。浙江宣传公众号呢发文称，骗子用 AI 换脸拟声技术扮演贴心晚辈甚至追求者，几句温情话就哄得老人转账。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全国这类案件的环比激增45%，老年受害者占了近40%。专家提醒，技术再逼真，只要涉及转账，您一定要多问一句，多核实一下。另外啊，子女的陪伴才是最好的防骗铠甲。好，换一个轻松的话题，爱读书的朋友们有福利了。据北方新报的消息啊，从5月30号开始到6月30号，呼和浩特全市新华书店启动2026年读书季，发放总额400万元的书香惠民券，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全场图书通用。您可以通过新华书店官方抖音或者是公众号在线抢券，分4轮发放。同期中山路店呢，还有没有 WiFi 的同童年怀旧主题活动，带您和孩子一起体验课文背诵、跳方格，还能用闲置旧书

0: 换银票兑礼品。好，接下来呢，这条消息喜欢追剧的观众注意了。据 CCTV 8电视剧公众号消息，由郭京飞、任素汐首次搭档主演的电视剧《迷墙》将于6月7号晚上7点半登陆 CCTV 8黄金强档。这部剧呢，用黑色幽默讲述一对中年夫妻被一笔意外之财打破平静生活的故事。是逆风翻盘还是坠入深渊？实力派演员飙戏，加上不断反转的剧情，值得期待。这几天的内蒙古西部晴晒持续，局地呢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该开空调了。可是呢，很多人在纠结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那据工人日报消息，专家给出了答案，频繁开关反而更耗电，还容易损坏压缩机。想省电，最好呢把温度设在26到28摄氏度，风口朝上，每2-3个小时呢开窗通风。另外呢，提醒老年朋友啊，不要因为怕费电就不开空调，高温天容易隐性中暑，该开就得开。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来关注一项惠民新动态。国家医保局在5月31号发布了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已经是连续第9年的动态调整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后呢，今年迎来了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1: 那也就是说，医保和商业保险的药品目录正在双向奔赴，更多的好药、创新药有望更快进入百姓的报销篮子里。那具体有哪些新药入围呢？一起来看看。
2: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以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政策有温度，人心更有热度。接下来呢，要去云南水富市认识一位了不起的老人。5月26号傍晚，一名男子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急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67岁的尹正富大爷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江中。
1: 67岁啊，这个年纪呢，还能在湍急的江水里坚持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最终呢是把人救了回来。这不仅是体力，更是一份刻在骨子里的勇敢和善良。那也提醒大家，夏季亲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当天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只能大声呼救。正在江边休息的尹正富听到呼救后，迅速取来救生装备，在合适位置点纵身跳入江中。
3: 拿个救生圈，拿起去一路着急走，已经冲了多远了，然后我把找到了以后已经脱离了，不行了。
2: 两人顺着江水持续漂流近1公里，尹正富克服江水阻力、体力消耗等多重困难，不断寻找安全靠岸点位，经过15分钟，成功将王先生拉上岸边。
0: 那说到夏天，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了。这几天恰逢内蒙古的第一个春假，孩子们是怎么度过的呢？
1: 他们走出课堂去踏青、研学、趣味垂钓，把自然变成了最好的科学教室。其实无论是研学还是玩耍，亲近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成长。

0: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去看一看那些灿烂的笑脸吧。
1: 假期不虚度，科技来引路。这里是内蒙古科技馆 AI 启动计划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一只灵活的仿生机器狗正在表演作揖、跳舞，和孩子们互动握手。而旁边的科技小屋里，十几位小小工程师正围坐在一起，神情专注地独立组装避障机器人。
2: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东西，那个机器狗会自己站起来，会作揖，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机器人，我感觉特别神奇。我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
3: 5月30日到6月3日，内蒙古科技馆除了常设展厅外，每天还安排了 AI 启动计划、新能源闯关记、飞驰的梦想等近百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第二课堂，更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0: 赤峰市推出踏春研学乐享六一亲子垂钓研学活动，将踏春研学课堂搬进青山绿水，孩子们握鱼竿、钉浮标，从穿饵到收线，每一步都透着认真。
4: 感觉孩子这也放松了身心，也学到了知识，这比单纯的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意义。
5: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尤其是欢快的鱼儿们，他们欢快可爱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我以后要保护环境。
0: 5月30日至6月9日，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叠石园、百鹿园推出学生门票优惠，火山景区免费开放定制自驾游，孩子们沉浸式探访天然火山地貌，品读地质教科书。G55二广高速白音淖尔火山主题服务区开启火星探索周，飞船营地、星际启航体验舱、VR 空间等项目结合 AI 交互技术，让孩子们一站式解锁太空研学新体验。
6: 这次六一学校放假，我和爸爸来火山玩，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火山是怎么形成的，我还捡了很多小石头，我特别难忘。
7: 特意带孩子趁着这个春假来参观一下，发现咱们家乡的这个旅游业啊，各种都做得特别好，特别适合亲子的出游。
8: 看完了孩子们的假日生活，咱们再来把目光呢投向中国最美公路，连接南北疆的独库公路，昨天呢已经恢复通车了。在这里开车啊，一天之内就能从戈壁穿越到草原，从雪山俯瞰峡谷，体验四季变换的神奇。
0: 真不愧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呀。那很多自驾爱好者已经是把它列入了心愿清单，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过过眼瘾。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行驶，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打板，便抵达重要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斗10年，修筑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打板，便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壮阔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也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绝美旅途画上圆满的句号。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特别养眼的名场面。很多人看运动会，目光呢都盯着参赛的运动员。但是最近呢，贵州省运动会的跳绳赛场，真正出圈的不是选手，而是执裁的裁判们。

谁说裁判只会严肃执裁？卸下工作的严肃，尽情展示热爱，这才是体育动人的样子。接下来这一幕呢，看的人是全程捏一把汗呀。贵州贵阳一栋居民楼里，一名幼童在玩耍的时候，头部被卡在了六楼防护栏的缝隙里，整个身体呢是悬空在了窗外。孩子的妈妈死死拽着，关键时刻，一个身影挺身而出。

0: 六楼高空，蔡定兴把自己变成了孩子的安全绳。这一托举不仅是托举了孩子，也托住了一个家庭的希望。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窗户防护栏的安全检查，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避免高空坠落意外发生。关注了孩子的安全，我们再去看一个不一样的露营体验。现在大家露营大多都是烧烤、野餐、打卡、拍照，但是接下来这群人呢，是解锁了独具特色的新式露营。
1: 平时露营都是买一些零食啦、速食类的东西，我们就想着大家能一起参与进来，然后就决定捏油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油面，感觉特别的新奇，也特别的有趣。大家就是一起动手呀啥的，也挺快乐，还能宣传家乡的美食。
0: 没有精致摆拍，没有网红套餐，大家来到户外山野，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和面、搓油面、蒸油面，一口地道家乡味儿，把露营的烟火气直接拉满。而小朋友的美好呢，也藏在天真纯粹的友谊里。我们来看一段超暖心的舞台小插曲。

0: 没有提前彩排，没有老师提醒，就凭着好朋友之间的默契，悄悄帮同伴化解了尴尬，稳住节奏。这样的纯真比舞台上的表演更动人。而接下来这一幕呢，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我们都知道啊，这拔河比赛拼的是实力和力气，可最近校园里的一场拔河对决，明明实力相差悬殊，最后的结局呢却出乎意料。
1: 孩子实力也不过如此。
0: 这下知道民警的力气都用在哪儿了，都用在了温柔宠娃上了。全程花式放水，把赢比赛的快乐完完整整地留给了小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最近几天我去中西部，在中纬度暖高压控制下，气温呢是节节攀升。那昨天西部偏西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拐子湖气象站更是出现了37度的高温，再创今年的气温新高。那今天白天我去中西部，高温晴热天气仍将会占据主导，阳光强烈，气温偏高，体感闷热。在此呢提醒广大公众出行时呢，务必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避开午后11点至15点气温最高的时段，减少户外停留时间，避免中暑和晒伤。那与此同时，东部偏北地区受冷涡云系的影响，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那么此次降水强度较弱，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那此外，今天午后风力也将会有所增强，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呢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

0: 不过，随着冷涡继续发展活跃，一个温带气圈也在我区发展加深。那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我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冷空气，给全区大部带来4到6度的降温。因此呢，西部地区高温炎热天气明天就会消退。那么随之，中西部的云量会明显的增加，天空呢也会逐渐转阴。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水汽会比较充沛，还会出现中雨。那么由于这一带不稳定，能量较大，极易引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呢需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准备。那今天白天中西部紫外线强度会很强，对紫外线敏感的朋友外出呢尤其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紫外线辐射强，还会明显增加大气中的光化学污染的风险，像乌海市、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包头市、通辽市，今天的臭氧污染风险呢就会比较的高，会出现轻度的大气污染。呼和浩特晴，32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1到17度。乌海多云转晴，34到16度。临河多云，31到14度。包头多云，33到13度。康巴石多云，31到13度。吉宁晴，29到11度。二连浩特多云，22到10度。锡林浩特多云，21到9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1到14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8到16度。呼兰浩特晴，25到1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8到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9到2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边的爱恋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水。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告《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三集《索沙凝水壁，栖鸟映湖明》。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央视新闻联播用4分钟大篇幅关注寻找赛考斯，奔腾融媒原创首发后，774家媒。

0: 体平台报道转发，全网传播影响力值超67亿。
1: 春假邂逅六一，各地开启户外踏春研学活动，把课堂搬进美好山河。
0: 蒙超联赛第三轮比赛结束，赤峰队暂列积分榜第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离开阿拉善，行走三北报道组，一路向东，进入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区。从上游进入中游，黄河在内蒙古的七盟市如弓般拉出一个全长843.5公里的几子湾。内蒙古是黄河流经最长的省区，沙化土地面积2.28亿亩，集中了整个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区83%的沙化土地和74%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这场与风沙的较量打得怎么样？记者在一个湖里找到了答案。定格沙海增绿，绿复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三集《索沙凝水壁，栖鸟映湖明》。
1: 自从3年前去乌梁素海采访之后，那里就成了我每年都要去看一看的地方。这两天刷手机，我发现乌梁素海的朋友们转发了拍鸟民宿的广告。乌梁素海的鸟这么多了吗？我决定去看看老朋友。
2: 来到乌梁素海，一湖澄净，千顷芦荡，塞外水乡尽显万般灵秀。除了印象中的蓝天碧水芦苇荡，水天一色间多了很多没见过的鸟。
3: 全国各地鸟类摄影爱好者有2000多人来我们乌梁素海，还有鸟友专门从外国坐飞机赶回来拍。
2: 刘文斌，老朋友了，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大队长。因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刘文斌的工作量大了很多。但我没想到，在他新增加的工作里，竟然有一项建鸟窝。这些立在芦苇荡边上的鸟窝是刘文斌和同事们专门为候鸟做的。这3年，他们在巡护中发现新增了好几个品种的鸟。这不，之前刘文斌和同事们救助的几只天鹅就安家落户，刚刚孵出了7只小宝宝。
4: 一级保护动物已经从去年开始增加到18种了，去年新发现就3种，种群是到了263。
2: 乌梁素海被称为黄河之肾，过滤上游的排干水、泄洪水又重新汇入黄河。它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生态治理的风向标。乌梁素海流域有沙漠、草原、农田、湿地、林地等等多个生态系统，生态怎么样，乌梁素海最有发言权。坐在船上低头再看乌梁素海，水下1-2米的水草、碎石和游动的小鱼都清晰可见。刘文斌告诉我们，近几年乌梁素海的泥沙量明显减少，这和乌兰布和沙漠的治理有关。位于黄河岸边的乌兰布和沙漠，通过实施东缘400里锁边防沙林工程，在原有林带基础上加密、加宽、加长，向西纵深推进治理20多公里，建成防风挡沙墙，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到75%以上。乌兰布和沙漠向黄河输沙量由2022年的370万吨锐减至150万吨，这也给乌梁素海减了负。驱车从乌梁素海向西行驶，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乌兰布和沙漠就出现在眼前。茫茫沙漠中的绿色比去年又多了一些。前几天的几场雨改善了沙漠环境，趁着湿度增加，300多名工人赶紧铺设草方格。今年他们还有了新帮手，空中的无人机往来穿梭，精准投送麦草，工人的效率提高了一大截。今年之内，他们就能给6.84万亩沙漠全部铺上生态滤网。
3: 当前了，正在完成2025年结转的2700亩的任务，形成一个合拢态势，总共是48.6公里的防沙林带，阻止沙漠向东侵袭，河套平原保护农田，形成一个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三北工程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的主战场，巴彦淖尔市累计治理面积1800万亩，今年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00万亩以上，占全区年度任务总量的1/5。乌梁素海我来过很多次，刘文斌也是老朋友了，但这次见面我感觉他变化很大，现在的他充满自信。第一次采访

刘文斌，他害羞地说，乌梁素海的环境比以前好了。如今他骄傲地告诉我，乌梁素海可美了，今天云多，拍不出我们清澈湛蓝的湖面。从治湖泊到治流域，这条生态治理之路他们探索了很多年，如今治沙与治水相结合，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考虑，大家终于摸清了门道，见到了成效。如今乌梁素海水清鸟

0: 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强用好重点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氢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注重发展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要紧扣经济布局、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城乡建设实际，科学编制我区“十五五”综合交通规划，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物流体系短板，提高口岸集疏运能力，发展公铁杭多式联运，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多地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较真碰硬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抓实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履行职责，加大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日，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1: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在立魂上着力，旗帜鲜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根上着力，将更去中华文脉与贯彻主线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在立言上着力，深刻回答四个之问，提升理论原创力、影响力，在立功上着力，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在立德上着力，涵养优良学风和健康学术生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开创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发布了5类理论成果，8名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31号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用4分钟大篇幅讲述殷玉珍替树寻亲故事。从5月15号奔腾融媒原创发起至今，已经有774家媒体平台报道转发寻找赛考斯，全网传播影响力值超67亿。
3: 昨晚的新闻联播回顾了赛考斯帮助殷玉珍的过程，也记录了殷玉珍用26年坚守兑现承诺的感人历程。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5: 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定，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6: 你好，赛考斯先生。
3: 5月16日，奔腾融媒原创首发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视频瞬间点燃网络。5月17日，记者成功找到赛考斯。5月18日，殷玉珍与相隔太平洋的赛考斯视频通话，时隔26年线上重逢。央视不仅通过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持续转发关注奔腾融媒原创报道，还先后推出2期深度专题。5月23日，新闻周刊已近12。

0: 2分钟深度报道。5月26日，24小时遇见你以15分钟专题讲述。这一切的起点源于记者的一次用心发现。
1: 今年世界地球日，我和同事在毛乌素沙地采访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偶然听闻了她的一段尘封26年的往事。真正的好选题从来不是凭空遇见，而是用心发现得来的。
0: 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也持续跟进。中国记协官方账号发布相关报道14件。这段跨国情谊还引发了国际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个人账号3次发帖，中国驻美大使馆官方账号及谢峰大使个人账号先后转发。
2: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
0: 新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一段跨国情谊，更在于它所折射的时代精神。一个人用最好的青春兑现一句承诺，一个国家用几十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有效治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生态逆转范例之一。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n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Ta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春假邂逅6.1，同趣相伴踏春行。趁着第一个春假，孩子们走出教室，开启户外研学活动，以山河为课堂，在自然中观察探索，增长见闻，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
5: 在兴安盟阿尔山森林牧场，孩子们漫步在林间步道，穿梭在抽芽吐绿的兴安落叶松、白桦林之间，了解大兴安岭生态植被生长习性，近距离观察投喂梅花鹿、驯鹿等森林萌宠。
6: 在这里，我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大自然知识，我很喜欢在这里玩。
7: 今天喂的小鹿感觉很开心，小动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8: 将生态科普、非遗传承、亲子共育、素质成长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山河为课堂、以自然为老师，推动全域素质教育与文旅研学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5: 在赤峰市喀拉沁旗，主题为踏春研学乐享6.1的亲子垂钓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穿饵、抛竿、收线，家长则在一旁辅助帮忙，钓上来的小鱼直接放生。
9: 感受到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我以后要保护环境，不要污染水源，做大自然的环保小卫士。
10: 感觉孩子放松了身心，也学到了知识，这比单纯的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意义。
5: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正镶白旗联合开展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大家走进明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探索天文奥秘，在采摘园体验农耕乐趣。爱家乡筑童心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开营，200多名师生先后前往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博物馆、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等地参观，体验桦树皮制作、射击射箭、搭建帐篷。
11: 研学能让我们亲近自然，见识新鲜事物，既能增长见识，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也能让我们学会团结协作。
5: 内蒙古台报道。
4: 校园里从不缺少欢声笑语，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第二小学音乐老师杜义泽用活泼有趣的课堂陪伴孩子们快乐长大。
12: 阳光洒满了校园，
13: 老师每日放学，
14: 老师告诉小朋友快乐自然今天，
15: 我们欢唱嘿，唱出童心来嘿，
16: 童年有盼望。
0: 正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进行室外音乐互动的老师就是杜义泽，伴随着音乐的律动，一位学生自信地跟着节拍跳起了街舞，而杜义泽在一旁用手机默默记录。
17: 学生给围起来一个掌声，他越来越胆大了，开始也比较害羞，后来拍的多了以后，他自己的胆量。

0: 包括他现在上台，就他自己出去比赛时候，这些他这个自信心就越来越。
1: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勇敢表达自我，杜奕泽打造了特色课堂模式。40分钟的课堂时间，他用30分钟扎实完成教学内容，预留10分钟作为学生专属才艺展示时间。唱歌、跳舞、模特走秀、即兴表演，孩子们的特长与才华在这里尽情绽放。拥有歌手、主持人双重经历的杜奕泽，2020年选择回归家乡，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唱歌、弹琴、B-box， 甚至魔术，杜奕泽把自己的18般才艺融入课堂，又跟老教师取经，琢磨知识怎么落地，把自己擅长的律动、创意和课堂该有的知识一点一点揉在了一起。怀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来到学校，杜奕泽也没想到自己也在和这群孩子的相处中被不断治愈、不断成长。为了开发特色移动课，他先学会了剪辑拍摄，从网上扒下来有意思的旋律，一句一句改编，做成视频课件。
2: 我是比较大胆一些，
3: 通过当老师让我锻炼了我好多的，激发了我好多的潜能。
1: 而因为一个学生的转学，杜奕泽也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3: 我的小跟屁虫，今天有我的一天或者一节课，他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家长开始跟我哎说，今天转学有你的课，非让说能不能上完课我再第二天去。哭了一天，他一说完哭了一天，我也开始当时就又想哭了。
1: 最好的师生关系大抵如此。还有一个月，杜奕泽带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6年是他们的童年，也是他的青春。

0: 希望时间慢一点，也希望多看看他们可爱的样子。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昨晚，随着包头队与新安盟队比赛结束，哨音吹响，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比赛结束。12支球队六场比赛轮番开战，上演多场精彩对决，蒙超热度持续攀升。
1: 本场比赛也是包头队的首个主场比赛，35000多名观众到场助威。比赛开始，包头队迅速掌控节奏，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新安盟队门将多次神勇扑救，化解险情。第45分钟，包头队21号球员攻入一球，以1-0领先结束半场。一边再战，新安盟队加强进攻节奏，频频制造威胁，但包头队防线稳固，反击犀利。第79分钟，包头队12号队员再进一球，帮助包头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中场哨响，最终包头队以2-0拿下主场首场胜利。
3: 我们的队员，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肯定有我们家乡的球迷来支持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蒙超。
4: 我们12盟式的球赛，因为蒙超，我们亲上加亲。希望我们的蒙超越办越好。
1: 在稍早进行的乌海队与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巴彦淖尔队在第32分钟时打入一球，成为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巴彦淖尔队客场1-0取胜。经过三轮角逐，赤峰队积9分领跑积分榜，巴彦淖尔队、鄂尔多斯队紧随其后。本轮比赛，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主场上座率均超过3万人次，6场比赛超14.8万人次参与，全平台线上观赛人数突破139.1万人次。

0: 蒙超联赛本身是一种草根赛事，这种赛事呢，它更贴近这个老百姓，更能与老百姓融合到一起，会更大的激发我们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潮。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截至5月27号，满都拉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50.75%。今年满都拉口岸推动通道扩容，将原有4进2出改造为8进4出查验通道，日通关能力从3.7万吨提升至10万吨。包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细化规范查验流程，通关审批效率提升40%以上。5月31号，内蒙古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500千伏

0: 出工程投运送电。投产后，预计年输送清洁电能超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75.0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35万吨。项目投运标志着内蒙古第二批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蒙东地区500千伏骨干电网网架，大幅提升新能源接入与外送能力。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周主会产活动今天在湖北省武汉市启动。内蒙古敖汉旗和北京平谷区作为全国的县区代表，在主会场设立独立展区，展示本地全谷物产业发展成果。敖汉小米拥有8000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敖汉旗发挥优势，用好国家扶持，已培育全谷物相关经营主体4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5万吨，形成了以小米、荞麦、鲜食玉米为特色的全谷物产品体系。由自治区妇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2026年庆六一活动，5月28号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柴火市街小学举行。活动现场，自治区妇联内蒙古妇女儿童基金会向南柴火市街小学捐赠价值50000元的暖心节日礼物。2026年春蕾计划“他们想上学”公益募捐也同步启动。截至目前，春蕾计划已募集资金2500万元，惠及1.4万名春蕾女童。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夜间到6月1号凌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迎来罕见的夏季降温降雪天气。在呼伦贝尔根河市阿龙山满归金河镇，街道屋顶、山间小路、枝头嫩叶被一层洁白的积雪覆盖，远处的山峦白雪皑皑，整个林区宛如一个静谧的冰雪童话世界。此次降雪增加了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降雪融化后的水分能够为林木生长提供补给，有利于林区植被恢复。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居延海湿地进入候鸟繁育高峰期，目前已出巢幼鸟800多只。这些幼鸟主要包括灰雁、赤嘴前鸭、白骨顶鸡等种类。今年迁徙候鸟的时间比往年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东居延海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繁衍条件。同时，黑河水量的有效补充进一步巩固了额济纳绿洲的生态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31度；乌海多云，34度；临河晴转多云，31度；包头晴转多云，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1度；吉宁晴，29度；二连浩特多云，22度；锡林浩特多云，21度；松山多云，31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5度；海拉尔多云，18度；满洲里多云，19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27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2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8度；武川县晴，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6度；乌拉干管理区小雨转多云，19度；临西县多云，23度；巴林右旗多云，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23度。

0: 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